次治病，引申为规劝、批评、告诫，目的是治疗人的思想行为之病，进而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针。官针是对为政者的规劝戒谕，亦为从政之警戒，为官之箴言。

0: 大约3300多年前，滔滔洪水再度侵袭了商王朝的都城燕及今天的山东曲阜。彼时的商朝内有贵族争权夺利，外有水患战乱侵袭，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商王盘庚决意推行酝酿已久的计划，将都城从燕迁址于今天河南安阳的殷。
1: 弃燕迁殷，方能避水患、安社稷，助千秋万代基业。
0: 尚书盘庚记载，商王朝立国之初，定都亳，即今天河南郑州。后因战乱、水患及权力斗争，从亳经五次搬迁后，定都燕。盘庚再次迁都，反对的声浪如潮水般涌来。
2: 迁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也有很多的反对者。
0: 贵族们眷恋故都与既得权势，平民百姓则畏惧迁徙之苦。他们相互串联，上奏真文反对迁都。面对重重阻力，盘庚展现出帝王的果决与威严。他厉声告诫官吏们：
1: 吾或敢服小人之幽贞。
3: 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你们不要敢于凭借小民的见解反对迁都，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们不要阻隔百姓给我的劝谏真言。不管哪种说法呢，盘庚所指的小人之幽贞，其实都是民众关于迁都意愿的真文。
4: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它的作者是小人，然而在商周时期啊，文字是专属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工具啊，他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是不可能享有识文断字的权利的。因而该真文的作者实际上是盘庚时的一个朝臣，而这是官箴产生的标志性作品。
0: 最终盘庚迁都于殷，为后世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尚书盘庚关于箴的记载，是箴这种文体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盘庚迁都200多年后，商朝迎来了名为帝辛的最后一代帝王，他的谥号是纣，意为残翼损扇。商纣王宠溺妲己，骄奢淫逸，贪婪暴虐。
5: 史书记载，史官辛甲曾经75次劝谏纣王，都不被纣王采纳，辛甲被迫离开商纣王，投奔周文王。
0: 鹤壁，古称朝歌，商纣王在都城殷之外60千米的朝歌另立新都。公元前1046年2月的一天，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统领军队，对阵商纣王用奴隶和战俘拼凑起来的70万大军。
5: 商朝主力军队此时正在今天的山东一带远征东。

0: 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战俘不满纣王暴政，他们久闻周之贤德，于是临阵倒戈，引领周军杀向了朝歌。
1: 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露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在熊熊烈焰中走向终结。屡次劝谏，被商纣王冷落的辛甲在周朝被任命为太史，他深感阴间不远，应以史为镜，避免重蹈商朝覆辙。
2: 辛甲让文武百官以征文的形式为周朝提出从政建议，百官积极响应他的号召，递交官箴。
1: 其中有一位主管田猎的官员，上书渔人之箴。渔是管理田猎官员的称谓，箴文不过60余字，却道出了百姓的心声。
3: 茫茫雨季，化为九州，旌旗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
1: 箴文大意是，大禹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百兽生息繁衍，和谐相处，互不侵扰。东夷的后裔登上夏的王位后，贪恋捕杀渔猎，不思国家忧患，不知体恤百姓，重用武力杀生会损害国家元气。作为寿臣，斗胆向国君提出劝谏，不要这样做。
0: 这篇箴文中提到的夷邑，就是东夷的后裔，与神话传说中射杀九个太阳的邑不是一个人。
2: 夷邑是夏朝有穷国的首领，他擅长射箭，他通过推翻夏朝的统治者太康，掌握了夏朝的实权。在位期间，后羿沉迷于打猎，荒废国事，最终被韩卓所杀。
4: 渔人之箴用东夷后羿的过失来劝诫周王，成为了后世官箴文体的范本。
1: 西周还专门设立了创作箴诫之文与吟诵箴谏之词的职官。
5: 在周朝，太史命令百官专门撰写这样的一个鉴真的文献，那么也可以呢由专司鉴真的保释专门制作鉴真文献。
1: 真文写成之后，由君王之侧的乐工诵读给君王听，君王一边听着真文，一边也在忖度如何给群臣设规立范。于是官箴文化中君王劝谏群臣的王箴官缺出现了。
6: 这个缺字啊，它实际上是个通假字啊，就是缺就是过失，缺就是缺点。
0: 王箴官缺就是君王针对官员们的缺点进行指正，以此规范他们的言行。
1: 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朝第二代国君，他和周康王开创了成康之治的鼎盛时代。大政箴是周成王对主管刑狱的司寇提出的规定，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也可以看作是第一篇君真臣的官箴。
3: 亲之哉，诸政，敬公而讼，审三节，无私民因顺。
7: 诸政呢，就是大政之职，也就是现在的法官。大政箴呢，主要是周成王对大政之职啊提出的要求，要求他这个明德慎法，要求公正执法，修养德行。
5: 大政箴呢，因为他所归结的对象

0: 是司法官，所以呢，在传统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
1: 从此之后，针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被列入史册。南北朝时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巨著，系统论述了个体文章的性质、发展和写作规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真和明两种文体做了评点。真完全用来制止过失，所以文辞要准确切实。
0: 明兼有这个褒扬赞赏的功能，所以他在这个褒扬之词上就要要求宏大运责，就是要宏大品行，运责他人。
1: 真和明引用的事例一定要核实并辨明真伪，行文要简练而含义深刻。
2: 真盛行于夏商周三代，示威于春秋战国，刘勰称之为威而未绝。
1: 春秋传世的官箴之作仅有两篇，一篇《茂箴》，即魏武公为鼓励臣下直言进谏而作。
3: 魏武公啊，要求卿大夫不要因为自己年纪老迈便不再这个进谏，鼓励他们啊要随时进谏，那么从而啊这个使自己啊保持谦卑，得到这个一种好的教导。
1: 春秋时代另一篇官箴与楚庄王有关，《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训以若敖、焚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不可未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为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开发荒山野林，说的是楚国君主若敖、焚茂艰苦创业、开疆拓土的故事。楚庄王雄旅一方面用楚国先辈的事迹训导臣民，另一方面立足实际，谆谆告诫群臣，百姓生活的根基在于辛勤劳动，只要辛勤劳动就不会缺衣少食。楚庄王的这句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愧，被称为勤箴，这是民生一词的最早出处。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省博物馆创作的沉浸式全息舞台剧《遇见楚庄王》，再现了楚庄王的传奇历史。楚庄王熊吕心怀民生，不忘祖训。他在邲之战大败晋军，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止戈为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在刚当楚王的那几年，熊吕并不是勤政为民的模范，而是一个醉心甜恋的公子哥。他的改变与一个女人的箴言进谏有关。
1: 说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在楚庄王的一生的政治生涯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樊姬是楚庄王的正妃，也许想到了愚人之贞，后羿田猎误国的教训，她多次劝阻楚庄王不要打猎，但楚庄王我行我素，始终不改。于是樊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绝食，不再吃禽兽肉。楚庄王为樊姬决绝的行动所打动，从此不再打猎，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治理国家上。唐玄宗时代的宰相张九龄赞曰，楚子出城志，樊妃常献真，能令更则仕，非直罢从秦。樊姬屡次献真劝谏楚庄王，使楚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因此后人评价，楚之霸，樊姬之力也。公元前223年，王翦率领秦军铁骑踏破楚都寿春，楚国800年历史就此终结。2年后的公元前221年，嬴政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对秦人来说，那是一个军功受爵、逆天改命的时代。喜曾在统一六国的战场上浴血冲锋，后来喜重拾文墨，从基层乡史升任县级令史，埋属于简牍之间，执掌文书撰写、收发、保管之责。秦统一天下仅4年，公元前217年，喜在任上溘然长逝。2000余年后，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让喜和他的简牍重现世间。这里是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因大量珍贵简牍的出土而声名远扬。1975年冬闲时节，云梦县的百姓修缮水渠，在睡虎地意外发现秦朝墓葬群。当2000余年后的冬日暖阳缓缓照射进11号墓地，

0: 主人喜与我们穿越时空，惊喜相遇。喜的家人把他生前撰写保管的1155枚竹简作为陪葬品安放在墓中。竹简无言，文字有情。对默默无闻的刀笔小丽来说，这些凝聚毕生心血的文字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勋章。
1: 喜是秦朝的一位基层的小官吏啊，他是出生于秦昭王45年，担任过这个基层的司法官吏啊，所以说他这个随葬的这一批竹简呢，大部分跟法律有关。
0: 其中有一册名为《为吏之道》的竹简，共51枚，记载了秦国官吏应该遵守的从政规范，堪称最早的官员从政准则，也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出土官箴文献，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0: 它是我们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1: 而唯利之道呢，它是秦国时期最重要的类似呢对官员的一个约束，类似行政法。
2: 唯利之道对秦国官吏提出了精节、正直、慎敬、无私、忠信、清廉、善行、恭敬等一系列官德要求。
3: 唯利之道的话，它是按照这个官员的日常行为，它总结出了这个立德五善跟五失啊。五善就是五种好的行为，
4: 五失呢就是五种过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是唯利者应该要注意的。
3: 他要求官员要忠信、要清廉、要有公心啊，要公正的心啊，不要这个巧取豪夺，不要贪财啊，这些对于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个历史建设都有这个很强的指导意义。
2: 喜，他所遵循的唯利之道与2000年后我们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竟如此相似。从中可以看出，加强官吏职业素养和官德修养已经成为秦国制度化的要求。秦国除了强大军事实力之外，还有一套严格的官吏考核任用制度，为秦军铁骑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从夏商周至秦朝统一，官箴经历了官箴王缺的初始阶段，然后开始了王箴官缺的实践，并出现了对官吏的规范性制度化要求。在后世2000多年的王朝更替中，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清官廉吏探索将个人修为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不断赋予官箴新的内涵，使官箴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浩瀚星河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0: 青年。
1: 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9: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8: 我找到春天啦！
9: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这片碧波万顷的水域，素有天下第一秀水的美誉。从新安江源头奔涌到这里的，不仅有一江清流，更有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所奏响的和谐乐章。在千岛湖水下的深蓝乐谱上，每一尾鱼都是跃动的音符，它们吞吐浮游生物，摆尾丈量水质，用鳃过滤着新安江的呼吸。湖面之上，古老的渔歌并没有停息，而是在发展与守护的交响中，让古老的节拍悄然唤醒。千岛湖，长三角的生态明珠，秋水清澈如镜。一望无际的水域下，此时正悄悄地酝酿着一场被誉为中华一绝的大戏——巨王捕鱼。响起，一派愉悦人欢的丰收盛景。然而，20世纪末，这湖秀水曾经遭遇生态浩劫。
1: 1999年，千岛湖的鲢鳙鱼加上野炸鱼的产量总共40万斤。那么是前几年鱼产量的1/10。到2000年的时候呢，水产研究所重新恢复了，又把我调回去，主要是搞保水渔业啊，研究鱼和水这个关系。
0: 陈来生是九姓渔民的后代。新安江流域的九姓渔民，相传是元末农民军陈友谅部署的后裔，因战败被朱元璋贬为贱民。他们被禁锢于江上，不得上岸定居，不得与岸上通婚。
1: 钱博士，
2: 哎，认得下。
1: 哎，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的吧？
3: 70多年吧，
1: 这也有
3: 多少？基本上我们60多岁的、70来岁的，都是全长长大的。
0: 新安江水库建成后，他随父母上岸，有了固定的家园。1977年，陈来生幸运地被保送到上海水产学院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的珍珠养殖场当技术员，后来养殖场倒闭了，又辗转到一家纺织厂做维修工。陈来生的一生注定和这片湖水难舍难分。20世纪50年代末，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让群山化作千岛，碧波取代峡谷。然而90年代末，过度网箱养殖与工业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引起蓝藻大面积爆发。陈来生的人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1: 经过分析研究，肯定是鲢鳙鱼资源下降造成了这个蓝藻爆发。
4: 我们今天出去采水样哈，
1: 保水鱼的核心就是通过放养鲢鳙鱼来控制蓝藻。
0: 也是从2000年开始，这样的水质监测每个月都会进行。

0: 为联用鱼苗投放的数量提供科学依据。
1: 绿色的这个应该是一些大型的这个
2: 藻类。
3: 2000年以后，千岛湖就没有出现过蓝藻爆发的这种情况。
0: 千岛湖，这个因新安江水库的建设而形成的大型人工湖泊，由于缺乏自然水流的刺激，鲢鳙鱼无法在湖中自然繁殖，因此必须通过人工方式投放鱼苗。鲢鳙鱼是鲢鱼与鳙鱼的合称，凭借独特的滤食习性成为控藻主力军。晨光出现，千岛湖上夜捕的渔船陆续返航。
4: 上来就到，你在门上的哈，然后就直接上去。
0: 在淳安县的严家村渔船码头，批发商早已在岸边守候。交易方式或是现金，或是记账，买卖双方交换的不仅是渔获，还有彼此间的信任。渔获种类繁多，唯独不见鲢鳙鱼的踪影。
5: 我们是不能抓也不能收，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鱼是不自身繁殖的呗哈。
0: 鲢鳙鱼肩负着维护千岛湖生态平衡的重任，因此被严家村渔民定为禁捕物种。这一共识的背后，体现了渔民们对这片水域的爱与责任。作为千岛湖的净水鱼，只有那些重量适度的鲢鳙鱼，既能高效滤食藻类，又不会过度消耗饵料资源。国有渔业企业严格捕大留小，维系生态平衡。
3: 哦，这条大。这条大，这条有2-2两重，啊，有2-2两重，2-3两。这个鱼是太阳鱼科的外来物种啊，原产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个鱼的这个鱼卵啊，这个孵出来这么一点点小的，它不吃的。
6: 这个从国外传进来，就像个苍蝇一样的。
3: 是啊，这个繁殖能力很强的，这个都千岛湖，这危害太大。
0: 根据研究人员的建议，对太阳鱼的生物防控开始展开。
7: 这还称重量是吧？
8: 打样，它打样。
7: 啊，打样啊！
9: 这个10几公分的，哎，这个有体质很好。
10: 用这个生物的防控呢，效果比较好的。太阳鱼的总结是在减少。
0: 千岛湖平均水深达33.4米，栖息着114种鱼类，形成了独特的食物链体系。太阳鱼严重威胁着土著鱼类的生存。将鳜鱼和甲鱼有序投放入湖，是生态修复的常规举措。鳜鱼作为肉食性鱼类，能有效捕食太阳鱼幼体，抑制其泛滥。而中华甲鱼作为本土物种，则通过摄食底栖生物，进一步优化水域生态链。从向水药效益到以鱼护水，千岛湖探索出了一条保水渔业的智慧之路。

入汛时节，新安江上游激增的径流量为千岛湖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补给，但也带来了随波逐流的枯枝败叶和漂浮垃圾。

0: 涉县街口镇，新安江与千岛湖的交汇处，横亘的滤网将各类漂浮物拦截在翠色屏障之外。没有一江清水，就不可能有一湖秀水。作为千岛湖60%以上水量来源，新安江的水质安全直接决定着整座湖泊的生态命运。矗立在丰乐河畔500多年的文峰塔，默默见证着一个流域的生态觉醒。20世纪80年代，沿江崛起的化工厂群将丰乐河染成墨色，呜咽的江水一次次敲响生态警钟。1998年开始，黄山市壮士断腕，上百家沿江企业或搬迁或关停。
1: 跟华慧打电话让他到现场去，我们一会儿到现场跟他讲，他鱼尾排骨现在有点问题，确认一下园区总排的那个闸门应该是已经关掉了的。
2: 好啊。
0: 徽州循环经济园区的企业多从丰乐河畔迁移而来，对于珠海而言，新近启用的监控系统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使得园区内的突发事件都能迅速得到处理。
1: 现在我们装了自动在线设备之后，每时每刻都在去，当异常情况它自然而然监测到，自动报警推送给我们。
3: 有些企业我们要手把手的帮扶他们，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
1: 开发区的你这怎么搞的？什么原因呢？
4: 该泵坏了。
1: 我看到7-8点钟你水位还是在往下降，那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在线。你现在是2小时一测是吧？
4: 对。
1: 那你6:10你们看到是93，你们就往外放了。
4: 他现在是这个情况。
1: 嗯。
4: 他虽说早上过来巡查的发现水位高了。
1: 嗯。
4: 高了之后，他刚刚是问了员工嘛，他就点了样子的放表，放完之后过来看在线数据高，94.4多、嗯、高了，然后他就关放表。
1: 我讲两个啊、
4: 嗯，
1: 第一个，你们员工还没有养成，
4: 先看
1: 我要先去确保我水质达标，
4: 对，
1: 我才能允许他排放。
4: 对。
1: 这个习惯没有养成。第二个，从我现场的视频情况来看，我是看到有开有关，但是后面你还是开了。
5: 这次申请入库的这个单位非常多哈、
6: 嗯、
5: 就有没有一些侧重点，
6: 没有这个比如评审过了之后马上就能获得这个实务工作量。
0: 2024年度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项目评审会即将召开，黄山市邀请室外专家担任评审。徽州循环经济园申报的项目是建设一个雨水沟应急池。
6: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水环境突发事件的一个问题，提升我们这个防控能力。
1: 哎，整个防控园区这么多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有许多都是用的是新保资金。
7: 下面呢，进入评审。
0: 新保资金来自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发展专项资金。2012年开启的皖浙生态补偿试点，开创了我国跨省流域市场化治理先河。水质达标，浙江补偿安徽；水质不达标，安徽补偿浙江的交易机制，推动新安江水质始终保持在2类以上，成为全国水质最优的河流之一。一条河的四季清澈，需要两岸人的悉心呵护。黄山城乡分布的众多生态美超市，搭建起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互动平台。
8: 23万，拿把盐哈。
0: 这些设在新安江畔的绿色驿站，通过垃圾兑换日用品的创新模式，正以生活化的环保实践，重塑市民认知与行为，让环保理念得以生根落地。一江清水出心安，百转千回润钱塘。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新安江模式已在全国20多个省域、30多个流域复刻推广，正推动

0: 着一片片流域的上下游，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热情拥抱。清晨，新安江畔的屯溪老街从睡梦中醒来，这条始建于南宋的青石板街一直延伸到江边。七孔十拱的镇海桥下，打捞船在平静的江面上划出一道道涟漪。1934年，作家郁达夫夜泊桥下时，曾以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的诗句描绘当年的碧波春色。此时老街旁的风华菜市场热闹扑面而来，
1: 红的好呗，红的新鲜啊，新鲜度好，知道吧？
0: 汪敏自幼跟随父亲在新安江捕鱼，退捕上岸这些年，曾经的打鱼人变成了卖鱼人。除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让他觉得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和生意伙伴之间的角色转换。
1: 以前我是在深度那一块收那个野生鱼，我们收好野生鱼的话，我们都卖到千岛湖。再后来这个鱼不能捕捞了嘛，我们就改行了。改行在目前为止他们给我发货了。
0: 汪敏的老家在新安江的湄滩，这个地名源自古代徽州女人对远行丈夫的送别。
1: 这个地笼也是很厉害的，它的螺丝你看，鱼啊小鱼啊都钻进去了，全部钻在里面，死到里面的。以前还有网箱养鱼的，那个也影响水质。
0: 为了修复水生态系统，保护母亲河的碧水清波，2020年起，新安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实施10年禁渔。
1: 没禁渔的时候，特别是梅雨季节，抓鱼特别好抓，每天收入都有万把块，银行都要跑好几次存钱。渔民上岸的时候，那时候不能逮鱼了嘛，政府给他安排啊，他有船就有补贴，有鱼网他有补贴，鱼网是按斤算的。现在政府里搞这个农产品，就是交易市场，他这个枇杷这个茶叶你种了不怕卖不掉了嘛。这是渔镇的船，军罗嘛，他现在不能捕鱼就是不能捕鱼。再拿两个样品到千岛湖去拜访一下我们那个顾客，这个产品在千岛湖卖的也比较好。
0: 随着中秋国庆两个节日的临近，汪敏准备去一趟千岛湖。
1: 我这边的白鱼是千岛湖那边过来的，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货源。现在这个货源也比较紧张，我那时候高速还没有通啊，我们收鱼都是往老路走的，现在通了，它那个鱼发过来也比较快。来，这个我们那个做的那个白鱼啊，白鱼你可以自己可以尝一下呗，可以等一下一下，这种，啊，这是我自己做的。你现在这个鱼给我发点过去，我不是老是发到你们市场有一个人抖音呢，一个女的。
0: 谈好了货源供应，汪敏来到一个千岛湖有机鱼电商销售点。
2: 这里是千岛湖的活鱼打包、活鱼发货现场啊。每条鱼呢都是来自于咱们千岛湖80多万亩的一级水源地，每生长1公斤啊，大概要消耗掉40公斤左右的藻类。那你看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啊，乌黑透亮，是咱们千岛湖的这个鱼的特点啊。鱼的规格呢有8到35斤的规格啊，品质不错，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支持啊，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认可。

0: 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啊，因为水质好，所以说咱们这个鱼呢品质也很好。
1: 你这个就是完全是千岛湖的？
0: 对，这个是正宗千岛湖里人放天养的一条鱼。哦，鱼苗呢是公家单位统一放下去，每年要放600多万鱼苗下去哈。放下去以后就不管它了，水资源呢是受保护的，我们千岛湖。
1: 对，这是统一的捕捞。
0: 对对对，统一捕捞，统一拒网也捕出湖的。对，
2: 看到电商销售生意不错，汪明有些心动，但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目前还是要保证好自己产品的质量。
0: 便宜好多，
1: 这是你舅公位，叫舅公位，
3: 舅公，
1: 听不到啊？这个房子是你舅公家做的呗？
3: 做这么大？
1: 那是要做，肯定要做大一点。
2: 听说老家要举办退捕渔民渔舟赛，汪敏放下手头的生意，专程回湄滩参赛。他还带上自己的儿子，想让他看看家乡变化。
1: 一到黄山市里上学就没怎么回来了。不是现在在改这个河道吗？河道那个大坝，你看那里要做那个船闸，以后做旅游，做往这些号线。你的同学啊，你们的朋友啊，过来旅游啊。农村里搞得越搞越好了。大学毕业了，是不是？你再回来把这个房子改造一下。这个毕竟是你的老家，有根嘛，是不是？这还有个根嘛。汪明，
4: 那你留一下你的那个身份证。
1: 身份证号码是吧？
5: 找个纸吧。
1: 这个牌子是不是贴在后面的？
4: 你别分
1: 给。这个今年搞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隆重的，这个湘江这个水质还是不错的哈。
6: 一场激情四溢的渔舟赛，让旧日渔村景象和渔家生活方式再一次涌现在新安大好山水之上。
2: 这些已经退捕上岸的渔民，有的转种茶叶和枇杷，有的办农家乐养泉水鱼。越来越美的生态环境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增收渠道。木桨划破水面，鼓声沉入江底，那些深埋心底的渔家记忆，那些对逝去渔歌岁月的怅惘与不舍，悄悄融入渔舟竞渡的桨声灯影里。

从关停污染企业的壮士断腕，到渔民退捕上岸、转产转业的巨大改变，从开创先河的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到纵深推进的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为守护清澈的母亲河，一江两岸的群众以爱的奉献和无悔的担当，书写出一幅碧水蓝天的绿色答卷。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

0: 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年来最大的减产现实。凌晨四点多，天幕未起，李荣美和汪海宝夫妇已备齐竹篓，踏着露水前往2公里外的琵琶林。小满节期前后的黄金15天，是这对果农夫妻全年劳作强度最大的时节。为保证上市的琵琶颗颗成熟，每日采摘窗口仅有早晚各2小时。晨露未熄时摘下的果实，还能最大限度锁住鲜甜风味。新安江中游的棉潭村与上游的张潭、月潭并称三潭琵琶核心产区。据《涉县志》记载，当地自南宋绍兴年间便以琵琶贡品闻名，江畔特有的冲积沙壤与温润气候孕育出果中珍品。
1: 产量是没有嘞，是哦，就是这个冻鱼下的不好，在今年下那个冻鱼呗，把这个果子全部冻坏了，就少数几颗了，不然的话今年是大年呗。
2: 没有呀，没办法的。
0: 琵琶作为冬花夏实的特殊果种，去年12月遭遇罕见寒潮，持续的低温冻伤花器，导致今年挂果率不足30%。
1: 本来一棵树都要100多斤可以采，哎呀，今年几斤都采不起来了。哦，这个都是烂掉的，本来还有长了几颗，又给我烂掉了。你那里也插好了没有了哇？哎呀，要换山头喽！再到上面去，那个离江近一点的那块地，看看那里采一点。
0: 转战江畔果园的李荣美夫妇，深知新安江的微气候玄机。

0: 哦，还好，这边还好。哦，我这个树还可以。
1: 哎呦，一大串一大串。
0: 这一串枇杷还可以耶，有半斤多嘞。离江边近的，就是人家都讲那个河物哈，有点暖气的，就冻不坏，所以它每年那个产量都还好。哎呀，这个树还可以。两个好的哦，几个。
2: 背负40斤果篓下山的李荣梅，匆匆咽下米粥，便投入分拣。严格的分拣标准是三坛枇杷百年商誉的根基。三坛枇杷分白肉、红肉两大品系。传统品种大红袍，单果可达80克，形似鸡蛋。其皮薄易剥、汁水丰沛的特质，源自新安江日夜蒸腾的水汽滋养。

0: 为延长时令风味的存续期，当地研发的枇杷膏、枇杷饮等深加工产品正通过电商走向全国。
1: 到三潭，由新安品枇杷，在味蕾之间与舌尖相遇，与历史相拥，与心灵相通。
0: 枇杷节主会场的歌舞喧嚣中，李荣美坚守在他的露天摊位。比起明星带货，他更相信指尖老茧磨出的品质承诺。
2: 这个八块，
3: 这个八块，对，那个十块，
2: 这个十块
3: 啊，对对对，
2: 这个八块
3: 啊，对，

昔日冷链车取代了昔日的江船，运送专线能让娇嫩的琵琶迅速地走南闯北。现代物流正在这里重新定义靠山吃山。通过四通八达的快递网络，在两天之内，新安江馈赠的琵琶就可以送上全国大多地区的餐桌。

新安江水廊不仅是琵琶的乐土，更是立体农业的天然试验场。海拔200米以下的江畔台地、山坡、柑橘、青梅与枇杷错季生长，形成春赏花、夏采果、秋收菊、冬酿蜜的四季产业链，组成当地特有的物产

0: 初夏，报川村浸润在朱兰花特有的幽香中。清晨，二十多万株朱兰在薄雾中舒展花穗，米粒大小的金黄花朵缀满枝头。这些带着湿气的花朵是印制朱兰花茶的核心原料。朱兰花又名珍珠兰、金素兰，喜阴畏寒。新安江畔的这块山谷地带是朱兰花茶的核心产区。苏兴的基地建在山脚下，面积虽不大，但因为采用现代种植技术、科学防病管理，花株产量最大，是报川村的养花大户，也是当下经营这份生计少有的年轻人。临近花期末季，苏兴正等着这批花采摘结束，印制最后一批茶叶。神采的鲜花需晾晒至午后，待香气浓郁时，饮茶的时刻到了。
1: 黄山毛峰啊，徽州红青啊，老朱大方啊，西梅红茶，就说我们所有的徽州茶都可以作为茶胚印制朱兰花茶。
0: 拥有千年茶史的新安江流域，唐宋之际便以产茶闻名。明清屯溪绿茶沿江外销，成就了茶雾都会的美誉。这片仙境般的土地上，茶叶汲取天地精华，化作杯中的甘醇，书写着中国茶文化的璀璨篇章。

0: 从朱兰花核心种植区沿新安江而上，不到一里地便是余粮坝。这里水运交通极为便利。
1: 腌好的朱兰花茶，通过余粮码头分批装船，沿着新安江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漫长的水路运输过程中，也是一个持续自然的窖藏过程。当它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茶香与花香已经形成一个完好的交融状态。
0: 今天，在苏兴的现代茶坊里，

0: 花茶改变了在水上运输中自然定香的传统工艺，需要对印制后的茶叶进行复活定香。
1: 我们在印制朱兰花茶时，茶与熏花的比例一般要达到8%到15%左右，茶坯和熏花要拌合均匀，然后静置20到36个小时左右，这个过程就是印制。
0: 整个夏天是花农最繁忙的季节，他们忙于采摘、印制、扦插、分盆，为迎接下一个花季做准备。使用的特殊沙土取自附近的汶正山，汶正山的沙质壤土是朱兰存续的关键，厚度超过40厘米，满足根系透气需求，加上土壤可能受竹林腐殖质影响，呈自然酸性，使得朱兰花能够茁壮成长。今年的鲜花需求量大，自家的花不够印，苏欣想看看能否再收购一些鲜花。
1: 何老，
2: 嗯，
1: 在忙啦。
2: 嗯，
1: 哎呦，我来找你点事啊，我看还有花没有啊？
2: 没了，光年没了。
1: 现在花没有了？
2: 嗯，结束了。
1: 哎呦，就是结束这么早了？
2: 嗯，
1: 我这样那个还缺点茶叶没印起来，那没有那没办法。
2: 没办法了，光年没办法了。
1: 那你看，
0: 旧田村的何大叔是附近种植量最大的散户。
2: 那你看他都抽了呗，大概还两个月吧。那用个真丝，把它一根一根的，把它圈起来吊起来，麻烦的不得了啊！我一个人要吊一个月，不吊的话，产量低呀。好，到上面去看看，看。我们两个人搞，一年也可以搞个10万块钱的，就够了。在农村搞个10万块钱的是两个人就够了。
0: 带着今年印制的花茶，苏欣希望听到更多客户的反馈。
1: 我带了一个朱兰毛峰，给你品鉴一下。
3: 嗯，很清香。那今天尝尝。
1: 好、
3: 嗯。朱兰花的这种香气特别的优雅。
1: 因为朱兰花是属于温性的，
3: 嗯，
1: 在印制的过程中，它会降低这个茶叶中的这种凉性，
3: 对女性很友好。
1: 对的，没错。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朱兰花雀舌的？
1: 雀舌应该是。
0: 新安江畔的朱兰花，既有生机勃勃的绽放，也有静谧蛰伏的等待，只有顺应四时节律，才能在坚守和创新之间留住自然的芬芳。太湖北岸，无锡梅园，第19届中国梅花腊梅展览会暗香浮动，全国15个城市的20多家参展单位，携近200盆梅庄盆景精品，尽展风姿。今天是梅展开幕日，也是奖项揭晓的日子。
4: 让您祝贺梅满中国，花开盛世。
0: 1个多月前，来自安徽歙县麦花渔村的运输车，将20多盆梅花腊梅盆景送达展场。其中的4盆来自小鱼一家。麦花渔村隶属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全村236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以种植花卉盆景为业。村落地形狭长，沿溪而建，形如鲮鱼游弋江畔，因此得名麦花渔村。
5: 那老妈，这颗你记得吧？我们在台州看到的
6: 江梅。
5: 江梅。
7: 整个。
5: 都看我们的，看我们的。
8: 看它到底，它就是这么长的。
5: 嗯。

0: 我这个能让解救，
1: 真的假的？我们好了，师傅，金姐，哎，我们没有，
2: 恭喜！
3: 拿个嘴，把这个人。
1: 哦，这金角，好漂亮！
4: 属于我们婚纱产品传承的一个作品。
1: 我觉得他应该适合一个银奖。我没有拿奖的话，说明我还要再努力啊！我的一些养护啊，我的一些那个技巧上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呀，所以才没有拿奖嘛，对吧？这东西是真的重，
4: 下面那两颗，
1: 两颗掰了，在这一颗，应该没了哈。
5: 这是，
6: 90后的小鱼，本名红鱼，曾是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城市白领。2018年，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归家乡，与父母一同投身于盆景的种植与销售。
1: 你看，都叫几个朋友帮忙吧。那个后面那个腊梅，你知道的很重的啊。
3: 辛苦，
1: 辛苦你，到时候
3: 来郭秘书老姐，
1: 就是把他搭把手吧。好，谢谢啊。那肯定是稍许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哈，大城市待着嘛，总觉得大城市好嘛。然后家里面说，家里一个就你一个女儿，你在外面，我们又照顾不到，家里面有点什么事儿啊、你也照顾不到，那你要不就回来呗？回来家里面还有这些花花草草，你可以没事卖卖，在网上卖卖，再传承一下的这个徽派盆景的技术啊。我们家就你一个女儿，你不学谁学啊？那就回来了呗。
6: 渔村的梅庄培育遵循古法时序，每年立春前后的植株休眠期是移栽的黄金窗口，工人起庄之际也是小鱼母女见缝插针直播带货的时刻。
1: 多少米？600米啊，阵容大哥，600米包邮啊，几年了？这个几十年的
4: 30家的。
1: 对，
6: 如今直播已经成为小鱼生活的日常，电商平台成为小鱼家盆景销售的主要渠道，也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
4: 现在20多公分了，
7: 非常老的一颗根了，看一下，
1: 这最少是30年加的一个年龄，30岁加的年纪，老一辈爷爷辈种的，我爷爷种的。
6: 爷爷种树，孙儿卖，是这里盆景产业的传承模式。小鱼和父亲带到无锡参展的盆景，最初也是由爷爷生前在这片山坡上一寸一寸培育而成的。
1: 给你拍一个，看我，下一个，笑一个，咦，耶，
0: 厉害吗？
1: 师傅，来，
0: 我们两个见，
1: 来，请我吃饭。
6: 父亲获奖的作品是一盆游龙梅庄，属于徽派盆景的经典造型，据说在麦花渔村已经传承了千年之久。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专业可靠，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麦花渔村的盆景记忆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村中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洪氏先祖为躲避战乱迁居此地，将宫廷盆景技艺带入了深山。南宋时期，这里的梅庄盆景已成为皇家园林的选用之物。温润多雾的山地环境造就了新安江峡谷盆景的非凡气质。梅庄纹理自然苍劲，

0: 罗汉松枝干求节有力。明清时期，随着徽商沿新安江外销，这些活着的雕塑逐渐闻名江南，最终形成古朴雄奇、宛若天成的徽派盆景风格。不出意外，麦花渔村在这次梅花展上收获满满，共有七件作品荣获金奖。
1: 这跟开盲盒一样。来来来，我来给你拍个。金奖是已经没有什么悬念的了。
2: 三个、六个、
3: 念一下，
2: 七个。
1: 然后这个是洪文亮的了，这是你的。
2: 你的银奖。
1: 哦，有银奖啊！
4: 嗯，银奖都可以了。
1: 有银奖，
2: 你说你肯定有。
1: 我孝顺的。红宇，我两个都是银奖啊！
2: 哦，红宇，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家伙，
1: 好家伙，哎，可以。
0: 江流脉动，麦花渔村迎来旅游旺季。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小鱼和母亲已经登上观景平台，开启直播。小鱼要把这里的梅和美带给更多热爱生活的人们。
1: 前天我外公80多岁的一个老头，他骑个车从县城一路骑到麦花渔村里面来。我外公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麦花渔村能火起来啊，火成这个样子，这么多人啊。”
0: 一江新安水，千载人家情。从枝头的枇杷，茶中的花香，到盆中的梅庄，新安江的馈赠在一代代人的指尖被赋予了新的形态与生命，让守护与收获成为同一首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

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从未停下探索自然世界的脚步。他对于地球生命的独特看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1: 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这一次他希望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以不同的视角展现大自然的魅力。
1: 他的喙部可真有力。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将近四分之三。水下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沿海水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结构体，从太空中也能看到。它就是大堡礁。近六十年来，我一直对大堡礁无比着迷。这里的生态系统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它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之一。珊瑚礁是非常喧闹的地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发出咔嗒声、咕噜声和噼啪声等声音。珊瑚礁的健康状况越好，栖息于此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就越多，由此产生的声音就越嘈杂。我们发现和鸟类一样，鱼类也常在黎明和黄昏时发出声音。一些雀雕会发出声音保卫领地。海马会用咔嗒声吸引配偶。其他生物在进行日常活动时也会产生独特的声节。鹰嘴鱼啃咬坚硬珊瑚的声音时常回荡在珊瑚礁间。鱼类感知声音的方式有两种，很多鱼类依靠内耳听声。此外，在水下它们还能感知声音引起的震动。嘈杂的声音是衡量珊瑚礁健康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珊瑚礁里的声音越嘈杂，对新来者就越有吸引力。比如这条年幼的小丑鱼，

这条年幼的雄性小丑鱼还没有一颗纽扣大，可它现在要在这个大城市找到自己栖身的地方。 在这个阶段，他的游泳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他的听觉十分灵敏，让他能判断出几百米外的珊瑚礁是否适合居住。小丑鱼的寻觅之旅可能持续好几天，他通常会在夜晚选好安家地，以避开捕食者。对小丑鱼而言， 年幼的个体可能需要游400公里左右，才能找到珊瑚礁。幸运的是，这个距离对大多数小丑鱼来说不算远。虽然它们很少回到孵化地旁边的海葵上，可仍有约60%的小丑鱼会在同一片珊瑚礁里找到新家。 小丑鱼能够帮海葵清除讨厌的寄生虫，让海葵保持健康。作为回报，海葵会为小丑鱼提供庇护。它的刺细胞可以抵御那些威胁小丑鱼的生物。在这个极度拥挤的环境中，合作是成功的关键。 另一些居民的做法则截然不同，他们不愿共享家园，还会坚决守护自己的领地。这是一只虾蛄。虾蛄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只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视力极佳。 有约4亿年演化历程的虾蛄，它们视觉系统的复杂程度，在整个动物王国名列前茅。虾蛄的眼睛位于两根眼柄上，拥有独立视觉。另外，不同于人眼的双眼视觉，虾蛄每只眼睛都能实现立体成像。不仅如此，人眼一般只有3种光感受器，而虾蛄的眼睛却拥有多达16种。 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光谱，这太不可思议了。它们可以利用惊人的视力发出致命一击。有些虾蛄善用长矛，有些则长于拳击。 很多虾蛄都是拳击高手。虾蛄重拳出击，往往是为了击晕猎物和守护自己的领地。虾蛄是珊瑚礁中最在意住所的动物之一。 其实，它们非常爱干净。虾蛄会将巢穴打理得十分整洁。既然付出了心血，也难怪它们会有如此强烈的领地意识。事实上，虾蛄素来以脾气暴躁而闻名。 它们可谓是珊瑚礁中最色彩斑斓的动物之一，也是这里生存法则的生动诠释。我第一次来到大堡礁是在约60年前，我清楚记得，当我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时，有多么惊讶。今天， 我们可以借助前所未有的新科技手段来观察珊瑚礁，这给了我们全新视角来观察这个奇妙的地方。它无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宝藏之一。 我乘坐阿卢西。

0: 亚号开始了旅程，这是一艘长约56米、配备了顶尖设备的勘探船。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前往大堡礁最偏远的角落。这是一艘潜水器，它是前沿潜水技术的成果。大堡礁仍有部分区域几乎未被探索过，好在如今有了这艘非同凡响的新型潜水器，它可以带领我们前往那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没人知道我们会在下面发现什么，我很幸运能成为其中一员，潜入水下进行探索。这艘配备了尖端设备的潜水器将带着我们去观察深海珊瑚。
1: In position, are we clear to vent?
2: You are clear to vent, clear to vent.
1: Roger, venting now.
0: 沉入海浪之下是一种非常超现实的体验，你的第一反应是屏住呼吸。我们下潜到了暮色带，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从上方照射下来的光线主要来自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我前面的岩石表面看起来很暗淡，不过只要我们打开灯，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色。虽然地处偏远，可是这些造礁珊瑚的奇怪近亲依然是大堡礁系统的一部分。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因此，这里似乎是采集样本的绝佳地点。然而，要让约8吨重的潜水器靠近岩石表面，需要非常精细的操作。太棒了！这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有人见过的物种。在这个深度，潜水器承受的压力是水面上的30多倍。在潜水器快要下潜到最深处时，我们迎来了一位访客。这是一条深海石斑鱼，或许从未有人在这个深度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它们。它似乎被潜水器和里面的我们吸引住了。这条雄性石斑鱼很大，肯定有4-5英尺长，快接近2米长了。你好。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在寻找什么？谁知道呢？他要上浮了，我们也一样。随着我们上浮，周围礁石的光线和色彩也重新显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告别大堡礁后，大卫一行人来到了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个原生态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些稀有而顽强的生物。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近1000公里，由多个独特的岛屿和岩礁组成。
7: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些迷人的火山岛，它们也是多种动植物的家园。在这里，生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演化着。在拍摄自然历史纪录片的生涯中，我去过很多奇妙的地方，却没有一处比这里更令人惊叹。这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因为这里的生命在孤立的环境中演化，造就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果。这是阿尔塞多火山，巨大的火山口直径超过了6公里，这里栖息着当地最独特的动物之一——加拉帕戈斯象龟。数千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栖息于此，

尔塞多火山的泥坑里，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在温暖的火山泥中打滚。

加拉帕戈斯象龟的寿命可达100年，甚至更久，是最为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它们是爬行动物，通过晒太阳来获取能量。它们体型庞大，等到身体变暖和，就能长时间进食了。

费尔南迪纳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最西端，是这座群岛中最年轻的一座岛屿。这里荒凉至极，生存条件恶劣，然而有一种动物在这条海岸线上安家了，他们是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专家，而且在适应这个地方的过程中，他们变得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很不一样。看吧，这就是海鬣蜥。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海鬣蜥的祖先过去生活在中美洲的丛林里，直到今天那里仍有鬣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上，啃食树叶，或是栖息在芦苇上。偶尔会有一些被冲到海里，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死去，但在很久以前，有少数幸运儿被有力的洋流冲到这片海域，然后在此地登陆。在祖辈生活的雨林中，鬣蜥大多是素食主义者，以枝叶丰富的树叶为食。只是最早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鬣蜥找不到这样的树叶，所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食用唯一能够获得的植物——海藻。为了吃到足够多的海藻，他们必须尝试更大胆的举动，那就是游泳。

0: 们甚至还学会了潜水。他们演化出了屏住呼吸长达一小时的能力，这样就能游到约20米深的水下。爪子也变得强劲有力，可以牢牢抓住海底的岩石。在水下，他们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海藻，大量的海藻生长在岛屿周围富含营养的洋流中。而这还不是全部，它们的吻部变得更加扁平，方便进食，牙齿也变得更加锋利，便于咬住湿滑的海藻。
1: 在远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南大西洋上，有一座名为南乔治亚岛的小岛。尽管这里人迹罕至，但原生态的海滨地带却是一些顽强动物的家园。它们都要为生存而战。有一种动物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
0: 这里是企鹅的家园，比如王企鹅。这只雏鸟想让

妈妈将胃里仅剩的食物多喂一点给他。王企鹅妈妈不能一直这样喂食雏鸟，如果她的伴侣无法尽快返回，她将不得不做出糟糕的选择，要么自己挨饿，要么孩子挨饿。好在捕鱼的队伍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他们在海滩的另一端上了岸。王企鹅爸爸一心想着回到伴侣身边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可惜他们遇到了麻烦。这是一群象海豹，他们至少有20只，加起来恐怕有约60吨重，还会放响屁。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这些王企鹅无法原路返回，也无法绕行，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这群象海豹中穿过去。王企鹅爸爸抓住时机，果敢地发起了冲锋。糟糕的主意，是时候重整队伍了，也许偷偷靠近是更好的选择。这边不行，那边也不行，

王企鹅爸爸发现了机会，领着自己的表亲们穿了过去。

这里到处都是王企鹅，几乎每只都在叫喊。尽管如此，王企鹅爸爸的呼唤依然穿过族群，得到了他期盼的回应。

0: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孩子已经长得让他快认不出了。王企鹅爸爸首次接过重任。这对王企鹅夫妇将竭尽所能喂饱雏鸟的肚子。
1: 我们头顶上方的广阔天空，见证了一个个奇妙的演化故事。一些动物逐渐离开地面，演化出飞行能力，然后扩散到全球各地。飞行可谓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那么，早期的飞行动物是如何飞上天空的呢？在加里曼丹岛的雨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0: 人类是天空的后来者，虽然我们自认为如今已做得不错，但自然界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孕育了众多飞行专家，他们的飞行技能远超我们人类。动物征服天空的历程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首先飞上天空的是昆虫，而在它们主宰天空

1亿多年后，一群新的动物也冲上了云霄，它们就是长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我乘坐吊篮去往这里最高的一棵树上，寻找一种生物，它可能会为我们揭示脊椎动物最初是如何飞上天空的。

这些树叶中隐藏着一株蕨类植物，就在这高高的树冠层中，有一只值得注意的小小树蛙。这是一只豹纹树蛙，它十分擅长攀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树枝间爬来爬去。在这里，它可以避开森林地面上众多捕食者的攻击。事实上，如果有捕食者能爬到这里猎杀它，比如说一条蛇，那么豹纹树蛙也有自己的防御妙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在昆虫飞上天空2亿多年后，鸟类也振翅高飞。它们卓越的飞行技巧和出色的捕猎技能，让自然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越海洋跨越陆地，它们还会在人类居住区上空活动，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称奇。
4: 为了观察世界上最熟练的鸟类猎手之一，我来到了罗马。有一种鸟类会飞过这些屋顶，它们不是在地面捕食，而是在空中，这要归功于它们自身的速度。事实上，据说这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游隼。游隼会捕食其他鸟类。如今，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鸟类，因为它们在城市里很容易找到食物和栖身之所。像这样的高楼，正是游隼理想的瞭望台。飞行的猎物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所以猎手的动作必须迅速、敏捷，这样才能捕到猎物。速度对游隼成功捕猎至关重要。他们还拥有敏锐的视力，能发现超过1.6公里外的猎物。在罗马捕猎的游隼，主要目标就是这种鸟类。椋鸟，椋鸟的飞行速度也很快，而且它们体型较小，所以动作更加灵活。因此，要抓住椋鸟，游隼必须飞得更快。而为了提升速度和出其不意，游隼会从上方发起攻击。

首先，游隼会飞向高空。当发现一群潜在猎物时，它会通过拍打翅膀来实现转向、俯冲和加速。

0: 良鸟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最后，游隼收拢翅膀，这样可以向下俯冲。它的身体以极佳的流线型体态划过空中。此时，它的时速可达320公里以上。当接近目标时，游隼会张开翅膀，以减缓下降速度，并进行最后的猛扑。
1: 透过游隼矫健的身姿，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窥见了远古鸟类展翅翱翔的情景。

0: 追溯过去，能让我们对今天的自然世界有更深刻的认知。如今，新技术让古生物在镜头中复活，与他们在虚拟世界互动，无疑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1: 这里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从过去到现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想让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动物在镜头中复活。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已相当成熟，做出的效果栩栩如生。这里是让电脑生成的图像自由穿梭的理想场地。当你想到要利用三维和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时，你就会思索，好吧，复原出哪些动物会比较有趣呢？所以其中一个乐趣就是利用现代知识让这些动物在镜头中活过来。请看这里，这是梁龙的骨骼，我就用这里常用的昵称叫它吧，它叫迪皮。另外，虽然没法确定迪皮是雄性还是雌性，但我打算假设迪皮是雌性。那迪皮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块形状奇特的碎片来自一只埃德蒙顿龙，它在成为化石前就经历了类似木乃伊化的过程，所以不仅它的骨骼，就连皮肤都几乎保存完好，上面还覆盖着小小的鳞片。它们不像蜥蜴的鳞片那样重叠在一起，而是像紧密拼接在一起的马赛克。也许迪皮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迪皮又是什么体色呢？我猜测迪皮的体色类似于今天的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象或犀牛，全身呈现一种中性朴素的颜色。如果给这副骨架添上皮肤和血肉，我们就能对它的真实长相有所了解了。

在大约1.5亿年后的今天，我们大致推断出了迪皮的长相，那他又是怎样行动的呢？

像它这么庞大笨重的动物，行动应该相当迟缓。不管怎样，从牙齿可知，它是植食性动物，不需要依靠快速移动来获取食物。

我们知道今天的大象能使用次声波进行交流，这些声音的频率非常低，甚至低于人类的听觉范围。它们可以通过地面传播，有时还能传播到数公里外，然后被大象利用宽大、扁平且敏感的足部探测到。迪皮的足部同样宽大扁平，所以这种巨型恐龙也许会通过类似方式进行交流，并发出吼叫。除了这些，迪皮可能还会发出其他声音。一些科学家认为，从迪皮的尾巴长度和关节构造来看，它甩尾时或许能发出抽打鞭子一样的声音。迪皮能够利用肌肉力量将尾巴抬离地面，这意味着在必要情况下，它可以把尾巴当作武器。它的尾巴能与又长又重的颈部保持平衡，那它的颈部为什么会这么长呢？过去有人认为迪皮生活在河里，需要将头颈部露出水面来呼吸，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如果它将身体浸入水中，那么水压有可能损害它的肺部。最有可能的解释似乎是长长的颈部能让它吃到大量树叶，它可以扭动颈部扩大自己的觅食范围。迪皮还能把头部伸到林木之间，摄食蕨类植物和其他地表植被。不过为了吃到森林中高处枝叶丰富的树叶，迪皮似乎还需要借助后腿站立起来。来吧，迪皮，你的早餐，来吧。

这只可怜的老鸟是渡渡鸟，它曾经生活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渡渡鸟是历史上第一种有明确记录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动物。尽管渡渡鸟非常有名，但这个标本并非真品。它的羽毛是鹅毛，足部模仿了火鸡的足部。 至于喙部，我猜是由石膏制成的。这家博物馆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没有渡渡鸟的皮肤和羽毛留存下来。渡渡鸟的形象受到了类似这幅画作的影响，它的创作者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罗兰特·萨弗里，可是他从未见过活着的渡渡鸟，而是根据海员的描述绘制的。 我经常会想，渡渡鸟是否果真是这幅长相？不幸的是，没等人们仔细研究它们，渡渡鸟就灭绝了。直到现在，这种有趣的矮胖动物，就是渡渡鸟如今在大众心中的样子。 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不会飞的鸟类，这可能不是它的真实长相。一项针对渡渡鸟大腿与骨盆连接。

方式的研究表明，他在生活中其实站得更挺直。我们现在知道，他的羽毛或许比那幅画中描绘的要蓬松得多。我们还知道，他与鸽子有亲缘关系，而且一些专家认为，他会发出类似鸽子的叫声，嘟嘟，嘟嘟，而渡渡鸟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渡渡鸟很可能以果实为食，那座岛上有很多果实，我要尝试一下，来吧。你怎么看？啊，它的喙部真是有力。实际上，它的喙部可能发生了适应性的演化，以便粉碎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外壳，从而获得钙质。这儿还有一只雌性渡渡鸟，也许它就是渡渡鸟喙部如此大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求偶时用来炫耀。现在来了一位雄性竞争对手，他或许是渡渡鸟的喙部如此大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争夺巢穴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这是一个观察野生动物的绝佳场所。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哦，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他深入荒野秘

0: 境，向人们展示动植物如何在自然栖息地中繁衍生息。
1: 你好，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为了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前往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栖息地。有了栖息地的保护，生活其中的动植物更容易抵御恶劣气候和天敌的威胁。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地球上最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一，它吸引着在茫茫大海中寻求庇护的海洋生物。
1: 大堡礁如同一道天然屏障，为栖息在这里的生物提供着保护。从空中俯瞰时，这道屏障尤为显眼。大堡礁地处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热带气旋刚好从这里经过。层层叠叠的珊瑚礁灰岩在陆地与开阔海域之间形成一道屏障，这里的海水较浅，水温适宜，是动物们理想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海洋生态系统支持着全球许多动物种群，是地球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栖息地之一。每年都有超过100万只动物迁徙至大堡礁，其中一些大型动物的迁徙路径依旧是个谜。福分常来到珊瑚礁附近活动，它们体型巨大，一展可超过15英尺，也就是5米左右，体重可接近1.5吨。他们来到珊瑚礁周围，摄食浮游生物，也在这里繁殖或清洁身体。福分游弋数百公里，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抵达这里。在大堡礁南端的伊利特女士岛周围，生活着许多福分。这片海域宛如福分的天堂，它们不仅在这里觅食，还能享受额外的呵护。一群裂唇鱼在这块礁石上经营着一家清洁站，它们定期为其他各种鱼类提供服务。裂唇鱼提供的服务相当重要，那就是帮顾客清除死皮和身体内外的寄生虫。尽管这看似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裂唇鱼却能因此每餐一顿。福分是最受欢迎的明星顾客之一。当顾客很多时，福分会耐心地排队等候，他们在水中边盘旋边等待，就像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一样。在准备接受服务时，福分会完全放松自己。一群裂唇鱼在几秒钟之内就涌到了福分身边。明星顾客通常不用等待太久，每条裂唇鱼负责清理福分的一个身体部位，清洁过程可能会持续1小时之久。大多数情况下，裂唇鱼的服务无可挑剔，但偶尔他们的行为也会越界。一条雌性裂唇鱼咬了福分一小口，它违反了规则，就要

0: 接受惩罚。雄性裂唇鱼开始追赶它。对裂唇鱼来说，这种行为是严厉的责罚。科学家认为，雄性裂唇鱼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未来的生意。如果只是偶尔被咬一次，福分还会再回来。研究表明，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裂唇鱼就有可能会失去老顾客。幸运的是，雌性裂唇鱼的违规行为似乎并没有吓跑顾客。福分回来了，生意继续。对于迁徙的福分来说，大堡礁的确是一个避风港，为这些海洋中的庞然大物提供了休憩的场所。
1: 地球上的许多动物会跨越遥远的距离，寻找理想的场所来繁育后代。在大堡礁有900多座岛屿，可供迁徙至此的动物们选择。每种动物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栖息地。
0: 这里是赫伦岛，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前来寻找安全的筑巢地点。礁温暖的海水中鱼群密布，对于鸟类来说食物充足，因此全年都有大量海鸟聚集在海中的礁石上。到了每年的繁殖期，它们必须在岛上筑巢。由于筑巢的地点非常有限，它们不得不忍受拥挤。哪怕面对像我这样的闯入者，这些鸟儿也不会轻易放弃巢穴。你好。玄燕鸥是非常尽职尽责的父母，很少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抚育雏鸟。每年有大约150万只鸟来到大堡礁的岛屿上繁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鸟，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看到。这种神秘的鸟儿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是它们不同寻常的鸣叫声。过去水手们常称它为鬼鸟，因为它的叫声相当怪异。它更正式的名字是蝎尾鹱。独特的叫声引导我找到了蝎尾鹱的筑巢地点。蝎尾鹱是真正的航海高手，在海上觅食时，它们擅长贴着水面低飞，同时从水中捕鱼。当他们返回岛屿时，不得不在黑暗中着陆，这导致他们的着陆姿势看起来有些笨拙。通过夜视摄像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蝎尾鹱难以看清的着陆地点。这些鸟儿飞越了约6000公里才抵达这里。在海上觅食数月后，他们必须回到岛屿上繁殖。蝎尾鹱一旦交配成功，就会成为忠诚的伴侣，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重任。尽管岛上有树木，蝎尾鹱还是喜欢在地面上挖洞筑巢。在巢穴底部，一只3周大的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喂食。养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雏鸟需要频繁进食。雏鸟的需求迫使

新鸟不断飞往海面，带着更多的食物返巢。它们的起飞动作和着陆时一样笨拙。是在夏季，纤维户能捕到足够多的鱼来喂养巢中的雏鸟。在距离赫伦岛不远的海域中，有一股富含有机物的海洋涡流。随着海水顺时针旋转，这股涡流将下层的冷水带到海面，从而为上层海水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促使海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鱼类众多，为嗷嗷待哺的雏鸟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在赫伦岛出生的雏鸟来说，它们生命的早期阶段无疑是美好的。珊瑚并不是地球上的新生事物，大约五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亿万年来不断形成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动物的家园，并很快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如今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这些生活在礁石上的动植物正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对象。这里是利泽德岛，利泽德岛的西湖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闻名于世。几十年前，人们在利泽德岛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科学家们对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复杂构成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研究。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足以媲美热带雨林。我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此多样的生物从何而来？利泽德岛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生长在沿岸的特殊植物群落。这种植物群落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纽带，对珊瑚礁生物群落至关重要。它们是红树林，无数形态各异的小鱼在红树林的树根之间游弋，躲避天敌。这些小鱼看起来都毫无攻击性，但当它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成为凶猛的海洋捕食者。红树林是多种鱼类繁殖和栖息的场所，对保护珊瑚礁鱼类种群的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是许多动物的游乐场。动物们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即幼年时期。红树林是年幼的海龟、红鱼甚至鲨鱼的避难所，这些乌翅真鲨才几周大，体型只有成年时的六分之一左右。在它们生命的第一年，红树林成为了它们重要的庇护所，因为年幼的乌翅真鲨很容易受到大型鲨鱼的捕食。红树林错综复杂的根系能将大型捕食者挡在外面，保护了这些小家伙。等年幼的乌翅真鲨再长大一些，它们便会离开这个庇护所，前往红树林之外的珊瑚礁海域。它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进入拥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其中。

0: 自己的位置。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地球上有许多生物能巧妙地利用周遭的环境为自己打造安全的庇护所。在加里曼丹岛古老的雨林中，有一种动物就创造出了一处绝佳的栖息地，它们拥有一项非同寻常的能力。
10: 我正在寻找的这种动物不是通过视觉或嗅觉来觅食，而是凭借独特而高超的定位技能。
11: 要想找到他们，我们可以先寻找他们理想的家园，比如下面这个地方，一个漆黑的洞穴。
10: 这就是戈曼通洞。这个庞大的洞穴体系包含多条地下通道和两个宏伟壮观的主要洞穴，它是由地下水经上千万年的时间雕琢而成的。如今戈曼通洞成了多种动物的家园。在我上方的溶洞顶部，大量的蝙蝠隐藏在黑暗中。你可以通过我身后这座巨大的粪堆想象到蝙蝠的数量，这是由蝙蝠粪便堆积而成的。有些人认为这里栖息着上百万只蝙蝠。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很难看到它们，但透过特殊的夜视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蝙蝠挂在溶洞顶部。虽然他们的小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却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物体。然而这些蝙蝠在上千万年前演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回声定位技能，相当于天然的声呐。蝙蝠喉咙

中产生的高频声波向前传播，声波从障碍物上反射回来形成回声，蝙蝠再用硕大的耳朵接收回声。随着蝙蝠的不断移动，它们能以惊人的精度探测周遭的环境。每天黄昏到来之际，蝙蝠离开他们隐秘而安全的家园，外出捕猎。现在，这些蝙蝠开始使用回声定位技能，从洞穴深处的栖息地向外飞，然后贴着洞穴顶部从洞口飞出去。他们不会撞到岩壁，也不会相互碰撞，甚至不会撞到我。这一切都是通过回声定位实现的。看，这些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蝙蝠是从洞穴深处的一个烟囱状出口飞走的。借助缆绳，我来到了离地面几十米高的烟囱状出口，这是洞穴的主要出口之一。我将近距离观察上百万只蝙蝠是如何完成这场大规模离巢的。洞穴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出口，现在蝙蝠们正准备离开。他们聚集在靠近出口的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里，等待天色暗下来。数不清的蝙蝠在半空中盘旋，如同巨大的漩涡。现在，他们出发了。

外面的世界危险重重，与他们共享天空的是来自另一个大家族的猎手——猛禽，包括鹰、雕和鸢等。 这就是为什么蝙蝠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选择在黄昏成群结队的外出，也是因为在群体中更安全。不过，总有倒霉蛋会付出代价。

当然，大多数蝙蝠都能成功飞到森林的另一边，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回声定位来寻找食物。

0: 分物种在生命的早期阶段都很脆弱，顺利活到成年是它们最大的挑战。因此，动物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在加里曼丹岛的丛林中，有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
1: 那就是蝴蝶。它们刚从卵中孵化出来时，是长着许多对足的毛毛虫。毛毛虫宛如一根细嫩而肥美的小香肠，对任何鸟类或爬行动物来说都是诱人的美食，因此毛毛虫必须掌握防身术。这是一只凤蝶的幼虫，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

像鸟粪。如果凤蝶幼虫没能靠这招骗过鸟类，它还有另一种防身术。它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在努力活到长出翅膀之前，毛毛虫还掌握了其他同样巧妙的防卫方式。这只毛毛虫身披蓬松的毛簇，上面长有微小的毒刺，这一只则长着长长的枝刺，被它们刺到的话你会非常疼。此外，它身上这些明亮的警戒色是在告诉潜在的捕食者，谁要是敢惹它，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只毛毛虫看起来危险，实则只是在吓唬人。它身上的刺没什么杀伤力，它依靠伪装让潜在的捕食者知难而退。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藏起来，这些小帐篷是由弄蝶的幼虫搭建的。这种弄蝶幼虫先在叶子边缘咬一个圆形切口，并留下一部分作为连接处的铰链，然后它把切开的那部分叶片拉过来做成顶棚，藏在下面啃食叶片。如果我把顶棚拉开，就能看到里面的弄蝶幼虫。如果顺利度过危险的早期阶段，毛毛虫就可以做好长出翅膀的准备，成为成虫。他们会经历一次彻底的蜕变。以这只毛毛虫为例，它身体的表皮会变成一层保护壳，将自己包裹起来，如同一个更衣室。然后它会在里面经历细胞重组，改造自身结构。大约十天后，它破茧而出，成为一只蝴蝶。接着，蝴蝶的体液沿着翅脉流动，使翅膀完全伸展开来。然后，它就可以飞翔了。

蝴蝶拥有前翅和后翅，它们不仅构成了非常有效的飞行工具，还能传递信息。蝴蝶翅膀上的图案堪称动物王国中最生动的广告，比如这只美丽的金长凤蝶。蝴蝶巨大的翅膀如同一面宽阔的画布，复杂的斑纹展示出许多信息。那么这些缤纷的图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秘密就在于蝴蝶翅膀表面的微观结构。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就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层叠排列，其中一类鳞片含有色素颗粒，赋予了翅膀颜色。另一类鳞片则具有复杂的结构。当人从特定的角度观看鳞片时，鳞片通过光线的反射、折射和干涉等作用，呈现出耀眼的彩虹色。全世界有超过18000种蝴蝶，每种蝴蝶的翅膀都有自己独特的图案。通过这些迷人的颜色和斑纹，两只不同性别的蝴蝶得以识别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物种。有些性成熟的蝴蝶能够从很远的距离之外识别出合适的伴侣。当蝴蝶最终遇到合适的

0: 却有时他们会围绕着对方翩翩起舞，展开一场求偶仪式。他们互相检验飞行技巧和翅膀图案。如果双方都通过了测试，他们就会开始交尾。
1: 数亿年前，陆生植物开始出现。它们在陆地上扎根，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有一种奇特的古老植物，至今仍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0: 欢迎来到奇迹之地，这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因火山而诞生的岛屿。这里的生物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圣克鲁斯岛坐落在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在森林上方，雾气在树菊交错的树枝上凝结，水沿着树菊的树干流淌并滴落，树皮上覆盖着潮湿的苔藓，为附生蕨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有了水分，蜘蛛和其他小型动物也有了生存的条件。森林的地面上出现了水坑，

0: 随着岛屿的演化，岛上的栖息地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火山岩被风化和侵蚀，岛上开始出现沙滩。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十分热闹。
1: 这里是加拉帕戈斯海狮的天然浴场，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少有的哺乳动物物种之一。岛上的海滩成为了它们绝佳的育儿所。在这里，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吮乳汁，不过他们有时也会让妈妈心烦。海滩附近有一个安全的小海湾，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在那里学习游泳。

看上去加拉帕戈斯海狮过着悠闲的生活，不过他们也需要应付一些讨厌的访客，苍蝇。在由岩石构成的海岸线上，熔岩蜥可以帮助加拉帕戈斯海狮消灭苍蝇。而在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熔岩蜥无处可寻，它们通常会选择待在岩石上，因为那里更温暖。因此，这些加拉帕戈斯海狮必须自己处理苍蝇问题。

0: 熔岩蜥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常见的动物。这是一只熔岩蜥，周围的岩石上有很多这样的蜥蜴，现在是繁殖季节，雄性之间正在展开竞争，他们不仅争夺领地，也争夺交配权。他们竞争的方式是比赛做俯卧撑，看，实际上这只蜥蜴只是个模型，科学家用它来研究熔岩蜥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让我们看看它表现如何。另一只熔岩蜥做出了回应，两只蜥蜴的动作在次数、强度、速度和头部上下摆动的幅度上都有所不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之处因物种而异，换句话说，每种熔岩蜥都有自己独有的肢体语言。
1: 亿万年前，当人类还未出现时，地球上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大型生物。那时占领着天空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就是翼龙。现在在一些地区的海岸线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史前动物留下的痕迹。
0: 如今鸟类是天空的主宰，但它们并不是第一种会飞的生物。这种史前生物名叫古神翼龙，它有一个巨大的头冠，水面上的天鹅和大雁有时会抬起翅膀捕捉气流，在风的推动下快速前进，此时它们的翅膀就如同风帆。古神翼龙的头冠或许也具有类似风帆的功能，不过关于古神翼龙头冠的用处还有一个更合理的猜测。我们可以通过当今地球上的动物发现一些线索，比如这群在苏格兰巴斯岩附近筑巢的唐鹅。翼龙无疑是在古代海岸线上成群结队的生活，生活在这样密集的群体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必然会引发各种冲突，就像这些唐鹅一样。

由于筑巢点挨得太近，唐娥时常因为食物和领地与邻居发生争吵。有人推测，翼龙同样也会为了吸引异性而相互竞争。

或许古神翼龙在繁殖季节会向异性展示它那巨大的头冠，甚至卖力的炫耀，正如今天的许多鸟类一样。交配后，翼龙会像鸟类一样产卵，这枚被压扁的化石蛋大小和唐鹅的蛋差不多，这是一枚翼龙蛋化石。尽管它被压扁了，却保存得非常完好，你可以看到内部胚胎的骨骼细节，与鸟类具有相似特征的头骨保存完好，就在这堆骨骼中间。在同样的发育阶段，鸟类胚胎的翅膀几乎还没有形成，而这块化石里，翼龙胚胎的翅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骨骼。有人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翼龙孵化后几乎可以立即飞行。翼龙胚胎的骨骼还揭示了另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它们的发育方式与鸟类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翼龙在出壳后仍会继续发育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某些种类的翼龙体型会变得巨大。这是风神翼龙，它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起飞的呢？这只翼龙与一架现代滑翔机大小相当，它长着纤长的翅膀，而且体重非常轻。这架滑翔机如此轻巧，甚至不需要发动机，只要用飞机将它拖曳到空中就能滑翔。这是我能体验到的最接近风神翼龙飞行的感觉。

0: 风神翼龙巨大的翼展让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飞行中的风神翼龙不用频繁拍打翅膀，它就像一架天然的滑翔机。
1: 无论是飞行器还是鸟类，在控制飞行时多少都会用到尾部结构。飞行器有尾翼，鸟类有尾羽，风神翼龙却没有尾巴，因此它控制飞行的难度会更大，并且需要耗费脑力。有人却认为这种结构并非全无好处，

0: 由于没有尾巴，风神翼龙能比滑翔机更加灵活。
1: 风神翼龙可能采用了类似现代滑翔机原理的飞行方式。
0: 比如为了保持高度，我们需要热气流。在地面上气温较高的区域，比如岩石地貌区，通常会有上升的热气流。通过观察云层的顶部，我们可以判断热气流的位置。那边就有，我们得飞到那里去才能保持高度。
1: 有人推测，风神翼龙能够利用热气流在单次飞行中飞越16000多公里的距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

0: 鹏智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野外，即使是顶级捕食者也得小心行事。危险无处不在，动物们必须在对手发现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发现对方，否则就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

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只花豹躲在树上，等待时机。

随着白天的气温不断升高，高脚铃来到树下避暑，这正中花豹的下怀。高脚铃很警惕，可还是没料到捕食者会从天而降。

偷袭成功。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亮。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他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每年有接近1/10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剩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它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

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赤狐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他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他们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能增加近4倍。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认为，赤狐能感知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外部，磁场可以用一条条从南极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的磁感线表示。我们看不到这些磁感线，但是赤狐能够感知到，并判断出地磁北极的方向。朝东北方发起的捕猎成功率更高，这说明赤狐很可能把地磁北极作为捕猎定位的参照物。首先，赤狐通过声音判断小林鸡鼠的大概位置。然后，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和小林鸡鼠以及地磁北极处于一条直线上。接着，赤狐会进一步锁定目标，攻击的距离和方向都已确定。

捉到了。依靠对磁场的感知力，这只赤狐应该能活过这个冬天。夜晚将至，一群巴西犬吻蝠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觅食的时候到了。这个洞穴里生活着多达1600万只巴西犬吻蝠，他们现在都很饿，随时准备出发。巴西犬吻蝠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空中到处是昆虫，上千万只巴西犬吻蝠在昏暗的暮色中争相捕食，追逐猎物。巴西犬吻蝠是一种中小型蝙蝠，它们无法捕食太大的猎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肥美且营养丰富的飞蛾。在辽阔的夜空中，怎样才能找到飞蛾呢？大多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叫声，然后借助回声判断猎物的位置。

0: 低频叫声传播距离远，有助于蝙蝠了解捕食区域的整体情况。定位到猎物后，蝙蝠就会转而发出高频叫声，获取更精确的信息，以便发起攻击。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它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了更高超的能力。虎蛾不仅能用绒毛吸收蝙蝠的超声波，自身还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蛾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蛾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蛾在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蛾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它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它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键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

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势汹汹，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短吻鳄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它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它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对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尽管短吻鳄在水下的视力不如在地面，但它们能综合其他感官监测水下的动静。

短吻鳄嘴巴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凸起是外皮感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十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要争斗一番。

这只雌性短吻鳄跟着一只雄性悄悄离开了。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八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这让它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颊窝跟踪耕格鲁鼠。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实属少见。

大约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纸猴。

齿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五根手指之外，还有一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齿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齿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齿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齿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齿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齿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齿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齿猴会用

0: 家。
1: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鼹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它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鼹便会重新开始活动。它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针鼹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它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它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针鼹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针鼹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要想吃到昆虫，针鼹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而这正是针鼹所擅长的。它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针鼹扒开蚁穴后，就轮到它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针鼹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它们的进食速度很快，一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针鼹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它感觉到一阵阵刺痛。针鼹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只有在健康的森林中，针眼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生存下去。下面我们来到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山。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精巧的陷阱，它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光蕈蚊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它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最终落入致命陷阱。这只蜉蝣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鼠。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鼠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草枭似乎比隼更清楚猎物的动向。隼眼睁睁地看着草枭接连捕获小林鸡鼠，很是羡慕。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厚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捕猎时，乌林枭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它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它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枭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它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枭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枭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差别。乌林枭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枭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一击即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支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悄然唤醒，千岛湖，长三角的生态明珠，秋水清澈如镜。一望无际的水域下，此时正悄悄地酝酿着一场被誉为中华一绝的大戏——巨王捕鱼。响起一派愉悦人欢的丰收盛景。然而20世纪末，这湖秀水曾经遭遇生态浩劫。
3: 1999年，千岛湖的鲢鳙鱼加上野炸鱼的产量总共40万斤，那么是前几年鱼产量的1/10。到2000年的时候呢，水产研究所重新恢复了，又把我调回去，主要是搞保水渔业啊，研究鱼和水这个关系。
2: 陈来生是九姓渔民的后代。新安江流域的九姓渔民，相传是元末农民军陈友谅部署的后裔，因战败被朱元璋贬为贱民。他们被禁锢于江上，不得上岸定居，不得与岸上通婚。
3: 钱博士，
4: 哎，我叫你来下。
3: 哎，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的吧？
5: 70多年吧，这也要多少？基本上我们60多岁的、70来岁的，都是全长长大的。
2: 哦，新安江水库建成后，他随父母上岸，有了固定的家园。1977年，陈来生幸运地被保送到上海水产学院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的珍珠养殖场当技术员。后来养殖场倒闭了，又辗转到一家纺织厂做维修工。陈来生的一生注定和这片湖水难舍难离。

0: 20世纪50年代末，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让群山化作千岛，碧波取代峡谷。然而90年代末，过度网箱养殖与工业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引起蓝藻大面积爆发。陈来生的人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1: 经过分析研究，肯定是利用于资源下降造成了这个蓝藻爆发。
2: 我们今天出去采水样哈，保水域的核心就是通过放养鲢鳙鱼来控制蓝藻。
0: 也是从2000年开始，这样的水质监测每个月都会进行，为鲢鳙鱼苗投放的数量提供科学依据。
2: 绿色的这个应该是一些大型的这个
3: 藻类。
1: 2000年以后，千岛湖就没有出现过蓝藻爆发的这种情况。
0: 千岛湖，这个因新安江水库的建设而形成的大型人工湖泊，由于缺乏自然水流的刺激，鲢鳙鱼无法在湖中自然繁殖，因此必须通过人工方式投放鱼苗。鲢鳙鱼是鲢鱼与鳙鱼的合称，凭借独特的滤食习性成为控藻主力军。晨光出现，千岛湖上夜捕的渔船陆续返航。
4: 上来就到你在门上的哈，然后就直接去。
0: 在淳安县的严家村渔船码头，批发商早已在岸边守候。交易方式或是现金，或是记账，买卖双方交换的不仅是渔获，还有彼此间的信任。渔获种类繁多，唯独不见鲢鳙鱼的踪影。
5: 是不能抓也不能收，比如说因为它这个鱼是不自身繁殖的呗哈。
0: 鲢鳙鱼肩负着维护千岛湖生态平衡的重任，因此被严家村渔民定为禁捕物种。这一共识的背后，体现了渔民们对这片水域的爱与责任。作为千岛湖的净水鱼，只有那些重量适度的鲢鳙鱼，既能高效滤食藻类，又不会过度消耗饵料资源。国有渔业企业严格捕大留小，维系生态平衡。
1: 哦，这条大。这条大，这条有2两重，啊，有2两重，23两。这个鱼是太阳鱼科的外来物种啊，原产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个鱼呢，这个鱼卵啊，这个孵出来这么一点点小的，它都吃了。
2: 这个从国外传进来，这个像个苍蝇一样的。
1: 是啊，这个繁殖能力很强的，这个这千岛湖，这危害太大了。
0: 根据研究人员的建议，对太阳鱼的生物防控开始展开。
6: 这还称重量是吧？
7: 打样，它打样。
6: 啊，打样啊！
8: 我这个十几公斤的，哎，这可以挺制衡。用这个生物的防控呢，效果比较好的。太阳鱼的总结是在减少。
0: 千岛湖平均水深达33.4米，栖息着114种鱼类，形成了独特的食物链体系。太阳鱼。严重威胁着土著鱼类的生存。

将鳜鱼和甲鱼有序投放入湖是生态修复的常规举措。鳜鱼作为肉食性鱼类，能有效捕食太阳鱼幼体，抑制其泛滥，而中华甲鱼作为本土物种，则通过摄食底栖生物进一步优化水域生态链。从向水药效益到以鱼护水，千岛湖探索出了一条保水渔业的智慧之路。

0: 入汛时节，新安江上游激增的径流量为千岛湖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补给，但也带来了随波逐流的枯枝败叶和漂浮垃圾。涉县街口镇，新安江与千岛湖的交汇处，横亘的滤网将各类漂浮物拦截在翠色屏障之外。没有一江清水，就不可能有一湖秀水。作为千岛湖60%以上水量来源，新安江的水质安全直接决定着整座湖泊的生态命运。矗立在丰乐河畔500多年的文峰塔，默默见证着一个流域的生态觉醒。20世纪80年代，沿江崛起的化工厂群将丰乐河染成墨色，呜咽的江水一次次敲响生态警钟。1998年开始，黄山市壮士断腕，上百家沿江企业或搬迁或关停。
1: 跟华慧打电话，让他到现场去，我们一会儿到现场。跟他讲，他鱼尾排骨现在有点问题，确认一下，园区总台的那个闸门应该是已经关掉了。
2: 好啊。
0: 徽州循环经济园区的企业多从丰乐河畔迁移而来。对于珠海而言，新近启用的监控系统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使得园区内的突发事件都能迅速得到处理。
1: 现在我们装了自动在线设备之后，每时每刻都在去。当异常情况，它自然监测到，自动报警推送给我们。
3: 有些企业我们要手把手的帮扶他们，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
1: 开发区的。你这怎么搞的？什么原因呢？
4: 该泵坏了。
1: 我看到7、8点钟，你水位还是在往下降。那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在线。你现在是2小时一测是吧？
4: 对。
1: 那你6:10你们看到是93，你们就往外放了。
4: 他现在是这个情况。
1: 嗯。
4: 他是说早上过来巡查的，发现水位高了。
1: 嗯。
4: 高的时候，他刚刚是问的员工嘛，他就点了一下子这方面，放完之后，后来看在线数据高，94.4多、嗯、高了，然后他就关放的。
1: 我讲两个啊、嗯，第一个，你们员工还没有养成，
4: 先看数据，
1: 我要先去确保我水质达标，
4: 对，
1: 我才能允许他排放。
4: 对。
1: 这个习惯没有养成。第二个，从我现场的视频情况来看，我是看到有开有关，但是后面你还是开了。
5: 这次申请入库的这个单位非常多哈、嗯，就有没有一些侧重点？
6: 没有这个，比如评审过了之后，马上就能获得这个实务工作量。
0: 2024年度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项目评审会即将召开，黄山市邀请室外专家担任评审。徽州循环经济园申报的项目是建设一个雨水沟应急池。
6: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水环境突发事件的一个问题，提升我们这个防控能力。
1: 哎，整个化工园区这么多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有许多都是用的是新保资金。
7: 下面呢，进入评审。
0: 新保资金来自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发展专项资金。2012年开启的皖浙生态补偿试点，开创了我国跨省流域市场化治理先河。水质达标，浙江补偿安徽；水质不达标，安徽补偿浙江的交易机制，推动新安江水质始终保持在2类以上，成为全国水质最优的河流之一。

0: 条河的四季清澈，需要两岸人的悉心呵护。黄山城乡分布的众多生态美超市，搭建起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互动平台。
1: 二三的，腊八爷哈。
0: 这些设在新安江畔的绿色驿站，通过垃圾兑换日用品的创新模式，正以生活化的环保实践重塑市民认知与行为，让环保理念得以生根落地。一江清水出心安，百转千回润钱塘。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新安江模式已在全国20多个省域、30多个流域复刻推广，正推动着一片片流域的上下游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热情拥抱。清晨，新安江畔的屯溪老街从睡梦中醒来。这条始建于南宋的青石板街一直延伸到江边。七孔十拱的镇海桥下，打捞船在平静的江面上划出一道道涟漪。1934年，作家郁达夫夜泊桥下时，曾以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的诗句描绘当年的碧波春色。此时老街旁的风华菜市场热闹扑面而来，
2: 红的好呗，红的新鲜啊，新鲜度好，知道吧？
0: 汪敏自幼跟随父亲在新安江捕鱼，退捕上岸这些年，曾经的打鱼人变成了卖鱼人。除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让他觉得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和生意伙伴之间的角色转换。
2: 以前我是在深度那一块收那个野生鱼，我们收好野生鱼的话，我们都卖到千岛湖。再后来这个鱼不能捕捞了嘛，我们就改行了。改行在目前为止他们给我发货了。
0: 汪敏的老家在新安江的湄滩，这个地名源自古代徽州女人对远行丈夫的送别。
2: 这个地笼也是很厉害的，它的螺丝你看，鱼啊小鱼啊都钻进去了，全部钻在里面，死到里面的。以前还有网箱养鱼的，那个也影响水质。
0: 为了修复水生态系统，保护母亲河的碧水清波，2020年起，新安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实施10年禁渔。
2: 没禁渔的时候，特别是梅雨季节，抓鱼特别好抓，每天收入都有万把块，银行都要跑好几次存钱。渔民上岸的时候，那时候不能逮鱼了嘛，政府给他安排啊，他有船就有补贴，有渔网他有补贴，渔网是按斤算的。现在政府里搞这个农产品，就是交易市场，他这个枇杷这个茶叶你种了不怕卖不掉了嘛。这是渔政的船军罗嘛，他现在不能捕鱼就是不能捕鱼。再拿两个样品到千岛湖去拜访一下我们那个顾客，这个产品在千岛湖卖的也比较好。
0: 随着中秋国庆两个节日的临近，汪敏准备去一趟千岛湖。
2: 我这边的白鱼是千岛湖那边过来的，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货源，现在这个货源也比较紧张，

0: 那时候高速还没有通啊，我们受运动装往老路走的，现在通了，它那个鱼发过来也比较快。哎呀，那这个我们那个做的那个白鱼啊，白鱼你可以自己可以尝一下，可以对焦一下，这种啊，这是我自己做的。你现在这个鱼给我发点过去，我不是老是发到你们市场，有一个人抖音呢，一个女的。
1: 谈好了货源供应，汪敏来到一个千岛湖有机鱼电商销售店。
2: 这里是千岛湖的活鱼打包、活鱼发货现场啊。每条鱼呢都是来自于咱们千岛湖80多万亩的一级水源地，每生长一公斤啊，大概要消耗掉40公斤左右的藻类。那你看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啊，乌黑透亮，是咱们千岛湖的这个鱼的特点啊。鱼的规格呢有8到35斤的规格啊，品质不错，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支持啊，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认可。对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啊，因为水质好，所以说咱们这个鱼呢品质也很好。
0: 你这个就是完全是千岛湖的？
2: 对，这个是正宗千岛湖的人放天养的一条鱼。哦，鱼苗呢是公家单位统一放下去，每年要放600多万鱼苗下去哈，放下去以后就不管它了。水资源呢是受保护的，我们千岛湖。
0: 对，这是统一的捕捞。
2: 对对对，统一捕捞，统一拒网也捕出湖的。对，
1: 看到电商销售生意不错，汪明有些心动，但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目前还是要保证好自己产品的质量。
2: 便宜好多，
0: 这是你舅公喂，叫舅公喂，
3: 舅公，
0: 听不到啊？这个房子是你舅公家做的呗？
3: 做什么的？
0: 那是要做，肯定要做大一点。
1: 听说老家要举办退捕渔民渔舟赛，汪敏放下手头的生意，专程回湄滩参赛。他还带上自己的儿子，想让他看看家乡变化。
0: 一到黄山市里上学就没怎么回来了，不是现在在改这个河道吗？河道那个大坝，你看那里要做那个船闸，以后做旅游，做往这些号线，你的同学啊，你们的朋友啊过来旅游啊，农村里搞得越搞越好了。大学毕业了是不是你再回来把这个房子改造一下，这个毕竟是你的老家，有根嘛，是不是？这还有个根嘛。汪明，
4: 那你留一下你的那个身份证
0: 号码是吧？
5: 找个纸吧。
0: 这个牌子怎么贴到后面的？这个今年搞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隆重的，这个湘江这个水质还是不错的哈。
6: 一场激情四溢的渔舟赛，让旧日渔村景象和渔家生活方式再一次涌现在新安大好山水之上。
1: 这些已经退捕上岸的渔民，有的转种茶叶和枇杷，有的办农家乐养泉水鱼。越来越美的生态环境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增收渠道。木桨划破水面，鼓声沉入江底，那些深埋心底的渔家记忆，那些对逝去渔歌岁月的怅惘与不舍，悄悄融入渔舟竞渡的桨声灯。

从关停污染企业的壮士断腕，到渔民退捕上岸、转产转业的巨大改变，从开创先河的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到纵深推进的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为守护清澈的母亲河，一江两岸的群众以爱的奉献和无悔的担当，书写出一幅碧水蓝天的绿色答卷。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山而居，傍水而坐，一条江哺育无数心安人家。这里既有大自然给予的丰饶馈赠，也有人多地少带来的生存困扰。千百年来，当地人习惯用劳动的双手同高耸的群山和脚下的江流对话，他们通过山上的茶树、江底的鱼群、河谷的粮食、山涧的野菇、崖缝的草药，把一个独立地理单元的生存之道刻进大山、河流和土地深处。

安徽歙县新安江干流张潭渡口的琵琶市集，清晨5:30已人声鼎沸。

0: 渡船的马达声，果农与商贩的方言议价声，游客相机的快门声，与那条意外走红的温顺大狗，共同谱写着数字时代的田园交响曲。可游客们并不知道，这一年的枇杷采摘季，果农们正面临着近年来最大的减产现实。凌晨四点多，天幕未起，李荣美和汪海宝夫妇已备齐竹篓，踏着露水前往2公里外的枇杷林。小满节气前后的黄金15天，是这对果农夫妻全年劳作强度最大的时节。为保证上市的枇杷颗颗成熟，每日采摘窗口仅有早晚各2小时。晨露未息时摘下的果实，还能最大限度锁住鲜甜风味。新安江中游的棉潭村与上游的张潭、月潭并称三潭枇杷核心产区。据《涉县志》记载，当地自南宋绍兴年间便以枇杷贡品闻名，江畔特有的冲积沙壤与温润气候，孕育出果中珍品。
1: 含量是没有嘞，是哦，就是这个冻鱼下的不好，在今年下那个冻鱼呗，把这个果子全部冻坏了，就少数几颗了。不然的话，今年是大年嘞。
2: 没有呀，没办法的。
0: 枇杷作为冬花夏实的特殊果种，去年12月遭遇罕见寒潮，持续的低温冻伤花器，导致今年挂果率不足30%。
1: 本来一棵树都要100多斤可以采，

0: 你那里也插好了没有了啊？哎呀，要换双头喽！再到上面去，那个离江近一点的那块地，看看那里采一点。
1: 转战江畔果园的李荣美夫妇，深知新安江的危气和玄机。

0: 还好，这边还好。哦，我这个树还可以。
1: 哎呦，一大串一大串。
0: 这一串枇杷还可以耶，有半斤多嘞。离江边近的，就是人家都讲那个河物哈，有点暖气的，就冻不坏，所以它每年那个产量都还好。哎呀，这个树还可以。两个好的哦，几个。
2: 背负40斤果篓下山的李荣梅，匆匆咽下米粥，便投入分拣。严格的分拣标准是三坛枇杷百年伤愈的根基。三坛枇杷分白肉、红肉两大品系。传统品种大红袍，单果可达80克，形似鸡蛋。其皮薄易剥、汁水丰沛的特质，源自新安江日夜蒸腾的水汽滋养。

0: 为延长时令风味的存续期，当地研发的枇杷膏、枇杷饮等深加工产品正通过电商走向全国。
1: 到三潭，由新安品枇杷，在味蕾之间与舌尖相遇，与历史相拥，与心灵相通。
0: 枇杷节主会场的歌舞喧嚣中，李荣美坚守在她的露天摊位。比起明星带货，他更相信指尖老茧磨出的品质承诺。
2: 这个八块，
3: 这个八块，对，那个十块，
2: 这十块
3: 啊，对对对，
2: 这个八块啊，
3: 啊对。
0: 新式冷链车取代了昔日的江船，运送专线能让娇嫩的枇杷迅速地走南闯北。现代物流正在这里重新定义靠山吃山。通过四通八达的快递网络，在两天之内，新安江馈赠的枇杷就可以送上全国大多地区的餐桌。

新安江水廊不仅是琵琶的乐土，更是立体农业的天然试验场。海拔200米以下的江畔台地、山坡、柑橘、青梅与琵琶错季生长，形成春赏花、夏采果、秋收菊、冬酿蜜的四季产业链，组成当地特有的物产图谱。

0: 朱兰花又名珍珠兰、金素兰，喜阴畏寒。新安江畔的这块山谷地带是朱兰花茶的核心产区。苏兴的基地建在山脚下，面积虽不大，但因为采用现代种植技术、科学防病管理，花株产量最大，是鲍川村的养花大户，也是当下经营这份生计少有的年轻人。临近花期末季，苏兴正等着这批花采摘结束，印制最后一批茶叶。晨采的鲜花需晾晒至午后，待香气浓郁时，饮茶的时刻到了。
1: 黄山毛峰啊，贵州红庆啊，老竹大方啊，西梅红茶，几乎我们所有的贵州茶都可以作为茶胚印制朱兰花茶。
0: 拥有千年茶史的新安江流域，唐宋之际便以产茶闻名。明清屯溪绿茶沿江外销，成就了茶物都会的美誉。这片仙境般的土地上，茶叶汲取天地精华，化作杯中的甘醇，书写着中国茶文化的璀璨篇章。

初夏，报川村浸润在朱兰花特有的幽香中。清晨，20多万株朱兰在薄雾中舒展花穗，米粒大小的金黄花朵缀满枝头。这些带着湿气的花朵，是印制朱兰花茶的核心原料。

0: 从朱兰花核心种植区沿新安江而上，不到一里地便是余梁坝。这里水运交通极为便利。
1: 腌好的朱兰花茶，通过余梁码头分批装船，沿着新安江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漫长的水路运输过程中，也是一个持续自然的窖藏过程。当它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茶香与花香已经形成一个完好的交融状态。
0: 今天，在苏兴的现代茶坊里，朱兰花茶改变了在水上运输中自然定香的传统工艺，需要对印制后的茶叶进行复活定香。
1: 我们在印制朱兰花茶时，茶与熏花的比例一般要达到8%到15%左右，茶坯和熏花要拌合均匀，然后静置20到36个小时左右，这个过程就是印制。
0: 整个夏天是花农最繁忙的季节，他们忙于采摘、印制、扦插、分盆，为迎接下一个花季做准备。使用的特殊沙土取自附近的汶正山。汶正山的沙质壤土是朱兰存续的关键，厚度超过40厘米，满足根系透气需求，加上土壤可能受竹林腐殖质影响，呈自然酸性，使得朱兰花能够茁壮成长。今年的鲜花需求量大，自家的花不够印，苏兴想看看能否再收购一些鲜花。
1: 何老，
2: 嗯，
1: 在忙呢。
2: 嗯，
1: 哎呦，我来找你点事啊，我看你还有花没有啊？
2: 没了，刚才没了。
1: 现在花没有了？
2: 嗯，结束了。
1: 哎呦，就结束这么早了？
2: 嗯，
1: 那这样那个还缺点茶叶没印起来，那没有，那没办法。
2: 没办法了，刚才没办法了。
1: 那你看，
0: 旧田村的何大叔是附近种植量最大的散户。
2: 那你看他都抽了，喏，大概还2个月吧。那用个真丝，把它一根一根的，把它圈起来吊起来，麻烦的不得了啊！我一个人要吊一个月，不吊的话，产量低呀。好，到上面去看看，我们两个人搞，一年也可以搞个10万块钱一斤就够了，在农村搞个10万块钱是两个人就够了。

0: 着今年印制的花茶，苏欣希望听到更多客户的反馈。
1: 我带了一个竹篮毛峰，给你品鉴一下。
2: 嗯，很清香。那今天尝尝。
1: 好好好。
2: 竹篮花的这种香气特别的优雅。
1: 因为竹篮花它属于温性的，
2: 嗯，
1: 在印制的过程中，它会降低这个茶叶中的那种凉性，
2: 对女性很友好。
1: 对的，没错。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竹篮花雀舌的？
1: 雀舌应该是
0: 新安江畔的竹篮花，既有生机勃勃的绽放，也有静谧蛰伏的等待。只有顺应四时节律，才能在坚守和创新之间留住自然的芬芳。太湖北岸，无锡梅园，第十九届中国梅花腊梅展览会暗香浮动。全国15个城市的20多家参展单位，携近200盆梅庄盆景精品，竞展风姿。今天是梅展开幕日，也是奖项揭晓的日子。
3: 热烈祝贺梅满中国，花开盛世。
0: 一个多月前，来自安徽歙县麦花渔村的运输车，将20多盆梅花腊梅盆景送达展场。其中的4盆来自小鱼一家。麦花渔村隶属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全村236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以种植花卉盆景为业。村落地形狭长，沿溪而建，形如鲮鱼游弋江畔，因此得名麦花渔村。
4: 那老妈，这颗你记得吧？我们在台州看到的
5: 江梅。
4: 江梅。
6: 整个。
4: 那看我们的，看我们的。
2: 看它泡皮，它就是这么长的。
4: 嗯。
5: 我这个
4: 人的
5: 姐姐，
4: 真的假的？哦，好棒啊，师傅，金奖！啊，我们没有。
2: 恭喜！
5: 拿个嘴，把这个人。
4: 哦，这是金奖。好，漂亮。
2: 属于我们徽派盆景传承的一个作品。
4: 我觉得他应该适合一个银奖。我没有拿奖的话，说明我还要再努力啊，我的一些养护啊，我的一些那个技巧上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呀，所以才没有拿奖嘛，对吧？这东西是真的重，
2: 下面那两颗，
4: 两颗掰了，在这一颗应该没了哈。
5: 这个是好。
0: 90后的小鱼本名红鱼，曾是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城市白领。2018年，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归家乡，与父母一同投身于盆景的种植与销售。
4: 你看，都叫几个朋友帮忙吧。那后面那个腊梅，你知道的很重的啊。
6: 辛苦辛苦，
4: 辛苦你，到时候
6: 来郭秘书老姐，
4: 就是帮他搭把手吧。好好，谢谢啊。那肯定是稍许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哈，大城市待着嘛，总觉得大城市好吧。然后家里面说，家里一个就你一个女儿，你在外面我们又照顾不到，家里面有点什么事儿你也照顾不到，那你要不就回来呗，回来家里面还有这些花花草草，你可以没事卖卖，在网上卖卖，来传承一下的这个徽派盆景的技术啊。我们家就你一个女儿，你不学谁学啊，那就回来了呗。
0: 渔村的梅庄培育遵循古法时序，每年立春前后的植株休眠期是移栽的黄金窗口，工人起庄之际也是小鱼母女见缝插针直播带货的时刻。
4: 多少米？600米啊，这种大哥600米包邮啊，几年了？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几十年的，
2: 30家。

0: 的。
1: 对，
2: 如今直播已经成为小鱼生活的日常，电商平台成为小鱼家盆景销售的主要渠道，也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
3: 应该在20多公分了，
0: 非常老的一棵根了。看一下，这最少是30年加的，加的一个年龄，30岁加的年纪，老一辈爷爷辈种的，我爷爷种的。
2: 爷爷种树，孙儿卖，是这里盆景产业的传承模式。小鱼和父亲带到无锡参展的盆景，最初也是由爷爷生前在这片山坡上一寸一寸培育而成的。
4: 厉害吗？
0: 啊，师傅来，
4: 我们两个一起吃。
0: 来来，请我吃饭。
2: 父亲获奖的作品是一盆游龙梅桩，属于徽派盆景的经典造型，据说在麦花渔村已经传承了千年之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麦花渔村的盆景记忆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村中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洪氏先祖为躲避战乱迁居此地，将宫廷盆景技艺带入了深山。南宋时期，这里的梅庄盆景已成为皇家园林的选用之物。温润多雾的山地环境造就了新安江峡谷盆景的非凡气质。梅庄纹理自然苍劲，

罗汉松枝干虬结有力。明清时期，随着徽商沿新安江外销，这些活着的雕塑逐渐闻名。

0: 临江南，最终形成古朴雄奇、宛若天成的徽派盆景风格。不出意外，麦花渔村在这次梅花展上收获满满，共有7件作品荣获金奖。
1: 这跟开盲盒一样。来来来，我来给你拍个。金奖是已经没有什么悬念的了。
2: 3个、6个，
3: 念一下，7个念。
1: 然后这个是洪文亮的了，这是你的。
2: 银奖。
1: 哦，有银奖啊！
4: 银奖都可以了。
1: 有银奖。
2: 你说你肯定有。
1: 我孝顺的。红宇，我两个都是银奖啊！
2: 哦，红宇，
1: 好的好的好的，
2: 黄家湖啊，
1: 黄家湖，哎，可以。
0: 江流脉动，麦花渔村迎来旅游旺季。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小鱼和母亲已经登上观景平台，开启直播。小鱼要把这里的梅和美带给更多热爱生活的人们。
1: 前天我外公80多岁的一个老头，他骑个车从县城一路骑到麦花渔村里面来。我外公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麦花渔村能火起来啊，火成这个样子，这么多人啊。”
0: 一江心安水，千载人家情。从枝头的枇杷，茶中的花香，到盆中的梅庄，新安江的馈赠在一代代人的指尖被赋予了新的形态与生命，让守护与收获成为同一首歌。

0: 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有历经上万年堆叠冲刷而成的珊瑚岛，有在海底守候近千年的南宋沉船，也有罕见的十三级台风。这里的一切都稀有而神秘。这里是我国最南之境，三沙。当珊瑚虫附着在死亡的火山或岛屿上，经过三千万年的堆叠，风浪冲刷，山体逐渐下沉，逐渐形成了环礁。永兴岛，一座在海底古火山基座上发育而成的环礁珊瑚岛。2012年，这里成为三沙市的驻地，医院、邮局、银行，近2000人居住。从此，这里成为我国最南端的城市。280多个岛礁、沙洲、暗礁、暗沙，让海水如蓝色莲花盛开，幻化出层叠渐染的蓝。南海，我国最大的热带海区，近400种珊瑚礁，近10000公顷的海草床，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海底草原。岛上中国科学院西沙站科研人员每年潜入水下跟踪监测珍贵的珊瑚礁，守护着这片蔚蓝之境。
1: 这个就是在永兴岛周边的海草床，它应该是中国最优质的海草床，它可以为很多小型

0: 类提供庇护场所。栖杀的珊瑚礁的鱼类有近900种。
1: 最高达40米透明度的海水，让以海为生的渔民依然用最原始的钓竿捞网，就能捕回五彩斑斓的鱼。海平静浩渺，宛若天堂，而渔民们却用3天天堂10天地狱形容三沙。充足的水汽在气流和地球自转偏向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岛上每年近10次台风，最高甚至达16级。高湿、高盐、强日照、高腐蚀，更带来生存的挑战。而岛上的人们又如何生活，并守护着我国最南端的家园？海水淡化厂改善了岛上的生活用水。
2: 首先，港务站沙沙两号申请进港，向您报备。
1: 游轮，台风来临前会增加运送物资的航次。气象站会通知居民早早做好防护。从陆地运送来的土壤培育更多植物，用来防风固沙。如今，植被面积达90%的赵树岛，甚至种起了蔬菜、水果。人们在我国最南端的孤岛之境开垦出一片绿洲，而三沙未来的花朵也在一天天茁壮成长呀。我国最南端曾经海上的短暂驿站，如今我们长久生活的家园。
3: 这是我大海龟，我喜欢穿它，穿它很漂亮，我喜欢三沙。
1: 我们与海，海与我们，早已不分彼此。风吹浪涌之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妈妈，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旧振兴新图景。

0: 兰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从未停下探索自然世界的脚步。他对于地球生命的独特看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1: 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这一次，他希望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以不同的视角展现大自然的魅力。
1: 他的绘布可真有力。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将近1/3，水下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沿海水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结构体，从太空中也能看到。它就是大堡礁。近60年来，我一直对大堡礁无比着迷。这里的生态系统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它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之一。珊瑚礁是非常喧闹的地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发出咔嗒声、咕噜声和噼啪声等声音。珊瑚礁的健康状况越好，栖息于此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就越多，由此产生的声音就越嘈杂。我们发现和鸟类一样，鱼类也常在黎明和黄昏时发出声音。一些雀雕会发出声音保卫领地，海马会用咔嗒声吸引配偶，其他生物在进行日常活动时也会产生独特的声景。

鹰嘴鱼啃咬坚硬珊瑚的声音时常回荡在珊瑚礁间。鱼类感知声音的方式有两种，很多鱼类依靠内耳听声，此外在水下它们还能感知声音引起的震动。嘈杂的声音是衡量珊瑚礁健康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珊瑚礁里的声音越嘈杂，对新来者就越有吸引力。比如这条年幼的小丑鱼。这条年幼的雄性小丑鱼还没有一颗纽扣大，可它现在要在这个大城市找到自己栖身的地方。在这个阶段，它的游泳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它的听觉十分灵敏，让它能判断出几百米外的珊瑚礁是否适合居住。小丑鱼的寻觅之旅可能持续好几天，它通常会在夜晚选好安家地，以避开捕食者。对小丑鱼而言，年幼的个体可能需要游400公里左右才能找到珊瑚礁。幸运的是，这个距离对大多数小丑鱼来说不算远。虽然它们很少回到孵化地旁边的海葵上，可仍有约60%的小丑鱼会在同一片珊瑚礁里找到新家。小丑鱼能够帮海葵清除讨厌的寄生虫，让海葵保持健康。作为回报，海葵会为小丑鱼提供庇护。它的刺细胞可以抵御那些威胁小丑鱼的生物。在这个极度拥挤的环境中，合作是成功的关键。另一些居民的做法则截然不同，他们不愿共享家园，还会坚决守护自己的领地。这是一只虾蛄。虾蛄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只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视力极佳。有约4亿年演化历程的虾蛄，它们视觉系统的复杂程度在整个动物王国名列前茅。虾蛄的眼睛位于两根眼柄上，拥有独立视觉。另外，不同于人眼的双眼视觉，虾蛄每只眼睛都能实现立体成像。不仅如此，人眼一般只有3种光感受器，而虾蛄的眼睛却拥有多达16种，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光谱，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可以利用惊人的视力发出致命一击。有些虾蛄善用长矛，有些则长于拳击。很多虾蛄都是拳击高手。虾蛄重拳出击，往往是为了击晕猎物和守护自己的领地。虾蛄是珊瑚礁中最在意住所的动物之一。其实它们非常爱干净。虾蛄会将巢穴打理得十分整洁。既然付出了心血，也难怪他们会有如此强烈的领地意识。事实上，虾蛄素来以脾气暴躁而闻名，他们可谓是珊瑚礁中最色彩斑斓的动物之一，也是这里生存法则的

0: 第一次来到大堡礁是在约60年前，我清楚记得当我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时有多么惊讶。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前所未有的新科技手段来观察珊瑚礁，这给了我们全新视角来观察这个奇妙的地方，它无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宝藏之一。我乘坐阿卢西亚号开始了旅程，这是一艘长约56米、配备了顶尖设备的勘探船。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前往大堡礁最偏远的角落。这是一艘潜水器，它是前沿潜水技术的成果。大堡礁仍有部分区域几乎未被探索过，好在如今有了这艘非同凡响的新型潜水器，它可以带领我们前往那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没人知道我们会在下面发现什么，我很幸运能成为其中一员，潜入水下进行探索。这艘配备了尖端设备的潜水器将带着我们去观察深海珊瑚。
1: In position, are we clear to vent?
2: You are clear to vent, clear to vent.
1: Roger, venting now.
0: 沉入海浪之下是一种非常超现实的体验，你的第一反应是屏住呼吸。我们下潜到了暮色带，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从上方照射下来的光线主要来自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我前面的岩石表面看起来很暗淡，不过只要我们打开灯，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色。虽然地处偏远，可是这些造礁珊瑚的奇怪近亲依然是大堡礁系统的一部分。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因此，这里似乎是采集样本的绝佳地点。然而，要让约8吨重的潜水器靠近岩石表面，需要非常精细的操作。太棒了！这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有人见过的物种。在这个深度，潜水器承受的压力是水面上的30多倍。在潜水器快要下潜到最深处时，我们迎来了一位访客。这是一条深海石斑鱼，或许从未有人在这个深度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它们。它似乎被潜水器和里面的我们吸引住了。这条雄性石斑鱼很大，肯定有4-5英尺长，快接近2米长了。你好。天哪！

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在寻找什么，谁知道呢？他要上浮了，我们也一样。随着我们上浮，周围礁石的光线和色彩也重新显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告别大堡礁后，大卫一行人来到了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个原生态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些稀有而顽强的生物。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近1000公里，由多个独特的岛屿和岩礁组成。
10: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些迷人的火山岛，它们也是多种动植物的家园。在这里，生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演化着。在拍摄自然历史纪录片的生涯中，我去过很多奇妙的地方，却没有一处比这里更令人惊叹。这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因为这里的生命在孤立的环境中演化，造就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果。这是阿尔塞多火山，巨大的火山口直径超过了6公里，这里栖息着当地最独特的动

加拉帕戈斯象龟，数千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栖息

尔塞多火山的泥坑里，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在温暖的火山泥中打滚。

加拉帕戈斯象龟的寿命可达100年，甚至更久，是最为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它们是爬行动物，通过晒太阳来获取能量。它们体型庞大，等到身体变暖和，就能长时间进食了。

费尔南迪纳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最西端，是这座群岛中最年轻的一座岛屿。这里荒凉至极，生存条件恶劣，然而有一种动物在这条海岸线上安家了，它们是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专家，而且在适应这个地方的过程中，它们变得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很不一样。看吧，这就是海鬣蜥。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海鬣蜥的祖先过去生活在中美洲的丛林里，直到今天那里仍有鬣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上，啃食树叶，或是栖息在芦苇上。偶尔会有一些被冲到海里，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死去，但在很久以前，有少数幸运儿被有力的洋流冲到这片海域，然后在此地登陆。在祖辈生活的雨林中，鬣蜥大多是素食主义者，以枝叶丰富的树叶为食。只是最早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鬣蜥找不到这样的树叶，所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食用唯一能够获得的植物——海藻。为了吃到足够多的海藻，他们必须尝试更大胆的举动，那就是游泳。

他们甚至还学会了潜水。他们演化出了屏住呼吸长达一小时的能力，这样就能游到约20米深的水下。爪子也变得强劲有力，可以牢牢抓住海底的岩石。在水下，他们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海藻，大量的海藻生长在岛屿周围富含营养的洋流中。而这还不是全部，它们的吻部变得更加扁平，方便进食，牙齿也变得更加锋利，便于咬住湿滑的海藻。

0: 在远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南大西洋上，有一座名为南乔治亚岛的小岛。尽管这里人迹罕至，但原生态的海滨地带却是一些顽强动物的家园，它们都要为生存而战。有一种动物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
1: 这里是企鹅的家园，比如王企鹅。这只雏鸟想让它妈妈将胃里仅剩的食物多喂一点给它。王企鹅妈妈不能一直这样喂食雏鸟，如果他的伴侣无法尽快返回，他将不得不做出糟糕的选择，要么自己挨饿，要么孩子挨饿。好在捕鱼的队伍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他们在海滩的另一端上了岸。王企鹅爸爸一心想着回到伴侣身边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可惜他们遇到了麻烦。这是一群象海豹，他们至少有20只，加起来恐怕有约60吨重，还会放响屁。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这些王企鹅无法原路返回，也无法绕行，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这群象海豹中穿过去。王企鹅爸爸抓住时机，果敢地发起了冲锋。糟糕的主意，是时候重整队伍了，也许偷偷靠近是更好的选择。这边不行，那边也不行，

王企鹅爸爸发现了机会，领着自己的表亲们穿了过去。

这里到处都是王企鹅，几乎每只都在叫喊。尽管如此，王企鹅爸爸的呼唤依然穿过族群，得到了他期盼的回应。

0: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孩子已经长得让他快认不出了。王企鹅爸爸首次接过重任。这对王企鹅夫妇将竭尽所能喂饱雏鸟的肚子。
1: 我们头顶上方的广阔天空，见证了一个个奇妙的演化故事。一些动物逐渐离开地面，演化出飞行能力，然后扩散到全球各地。飞行可谓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那么，早期的飞行动物是如何飞上天空的呢？在加里曼丹岛。

0: 好的雨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1: 人类是天空的后来者，虽然我们自认为如今已做得不错，但自然界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孕育了众多飞行专家，他们的飞行技能远超我们人类。

令人惊叹的故事。首先飞上天空的是昆虫，而在它们主宰天空一亿多年后，一群新的动物也冲上了云霄，它们就是长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我乘坐吊篮去往这里最高的一棵树上，寻找一种生物，它可能会为我们揭示脊椎动物最初是如何飞上天空的。

这些树叶中隐藏着一株蕨类植物，就在这高高的树冠层中，有一只值得注意的小小树蛙。这是一只豹纹树蛙，它十分擅长攀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树枝间爬来爬去。在这里，它可以避开森林地面上众多捕食者的攻击。事实上，如果有捕食者能爬到这里猎杀它，比如说一条蛇，那么豹纹树蛙也有自己的防御妙招。

0: 滑翔。豹纹树蛙长长的脚趾间有蹼，所以每只蹼足都可以像降落伞一样减缓豹纹树蛙的降落速度，让它能相对安全地着陆。脊椎动物在2亿多年前开始尝试在空中飞行，其中有些先行者很可能就像这只小小的豹纹树蛙一样，使用薄薄的蹼来控制自己降落的速度。
1: 对于许多动物来说，飞行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很多昆虫都掌握了飞行技能，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繁衍至今。
0: 一只甲虫从地下钻了出来，它之前在地下生活和觅食，度过了幼虫期。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甲虫之一，南洋大兜虫。雄性南洋大兜虫拥有长长的脚，这是它们与对手争夺交配对象时的有力武器。现在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在林下植物中穿行，以树叶和掉落的果实为食。这种笨拙却强大的动物看起来并不会飞，事实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它会飞到空中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当然了，还有交配对象。当它四处挖掘和翻找时，脆弱的后翅可能会损坏，所以南洋大兜虫的一对前翅变得坚硬，形成这对保护罩，将脆弱的后翅安全地藏在下面。要想观察它怎样将后翅折叠在前翅之下，我们需要等它起飞。拍动翅膀时，就像弹簧咔嗒一声打开，后翅伸展到最大，

0: 负责飞行的后翅可以产生升力，和蜻蜓翅膀的作用方式一样，前翅此时变成了保护罩，在身体两侧打开，前翅的形状确实能提供一点额外的升力，不过显而易见，它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着陆的动作也不太灵活，现在他必须将脆弱的后翅小心地收拢到保护罩的下面。腹部底部的一排细毛能起到引导作用，这些细毛抓住后翅，并将后翅推到合适的位置。南洋大都虫的动作小心而精准，就像跳伞运动员收起降落伞一样。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在昆虫飞上天空2亿多年后，鸟类也振翅高飞，它们卓越的飞行技巧和出色的捕猎技能，让自然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海洋跨越陆地，它们还会在人类居住区上空活动，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称奇。
0: 为了观察世界上最熟练的鸟类猎手之一，我来到了罗马。有一种鸟类会飞过这些屋顶，它们不是在地面捕食，而是在空中，这要归功于它们自身的速度。事实上，据说这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游隼。游隼会捕食其他鸟类。如今，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鸟类，因为它们在城市里很容易找到食物和栖身之所。像这样的高楼，正是游隼理想的瞭望台。飞行的猎物可以朝任何

方向移动，所以猎手的动作必须迅速敏捷，这样才能捕到猎物。速度对游隼成功捕猎至关重要。他们还拥有敏锐的视力，能发现超过1.6公里外的猎物。在罗马捕猎的游隼主要目标就是这种鸟类，椋鸟。椋鸟的飞行速度也很快，而且它们体型较小，所以动作更加灵活。因此要抓住椋鸟，游隼必须飞得更快。而为了提升速度和出其不意，游隼会从上方发起攻击。首先，游隼会飞向高空，当发现一群潜在猎物时，它会通过拍打翅膀来实现转向、俯冲和加速。

0: 粮鸟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最后，游隼收拢翅膀，这样可以向下俯冲。它的身体以极佳的流线型体态划过空中。此时，它的时速可达320公里以上。当接近目标时，游隼会张开翅膀，以减缓下降速度，并进行最后的猛扑。
1: 透过游隼矫健的身姿，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窥见了远古鸟类展翅翱翔的情景。

0: 追溯过去，能让我们对今天的自然世界有更深刻的认知。如今，新技术让古生物在镜头中复活，与他们在虚拟世界互动，无疑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1: 这里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从过去到现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想让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动物在镜头中复活。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已相当成熟，做出的效果栩栩如生。这里是让电脑生成的图像自由穿梭的理想场地。当你想到要利用三维和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时，你就会思索，好吧，复原出哪些动物会比较有趣呢？所以其中一个乐趣就是利用现代知识让这些动物在镜头中活过来。请看这里，这是梁龙的骨骼，我就用这里常用的昵称叫它吧，它叫迪皮。另外，虽然没法确定迪皮是雄性还是雌性，但我打算假设迪皮是雌性。那迪皮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块形状奇特的碎片来自一只埃德蒙顿龙，它在成为化石前就经历了类似木乃伊化的过程，所以不仅它的骨骼，就连皮肤都几乎保存完好，上面还覆盖着小小的鳞片。它们不像蜥蜴的鳞片那样重叠在一起，而是像紧密拼接在一起的马赛克。也许迪皮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迪皮又是什么体色呢？我猜测迪皮的体色类似于今天的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象或犀牛，全身呈现一种中性朴素的颜色。如果给这副骨架添上皮肤和血肉，我们就能对它的真实长相有所了解。

在大约1.5亿年后的今天，我们大致推断出了迪皮的长相。可怜的老鸟是渡渡鸟，它曾经生活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渡渡鸟是历史上第一种有明确记录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动物。尽管渡渡鸟非常有名，但这个标本并非真品。它的羽毛是鹅毛，足部模仿了火鸡的足部，至于喙部，我猜是由石膏制成的。这家博物馆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没有渡渡鸟的皮肤和羽毛留存下来。渡渡鸟的形象受到了类似这幅画作的影响，它的创作者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罗兰特·萨弗里，可是他从未见过活着的渡渡鸟，而是根据海员的描述绘制的。我经常会想，渡渡鸟是否果真是这副长相。不幸的是，没等人们仔细研究它们，渡渡鸟就灭绝了。直到现在。这种有趣的矮胖动物，就是渡渡鸟如今在大众心中的样子。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不会飞的鸟类，这可能不是它的真实长相。一项针对渡渡鸟大腿与骨盆连接方式的研究表明，它在生活中其实站得更挺直。我们现在知道，它的羽毛或许比那幅画中描绘的要蓬松得多。我们还知道，它与鸽子有亲缘关系，而且一些专家认为，它会发出类似鸽子的叫声，嘟嘟，嘟嘟，而渡渡鸟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渡渡鸟很可能以果实为食，那座岛上有很多果实，我要尝试一下，来吧。你怎么看？啊哦，它的喙部真是有力。实际上，它的喙部可能发生了适应性的演化，以便粉碎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外壳，从而获得钙质。这儿还有一只雌性渡渡鸟，也许它就是渡渡鸟喙部如此大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求偶时用来炫耀。现在来了一位雄性竞争对手，他或许是渡渡鸟的喙部如此大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争夺巢穴时

如今没有人见过渡渡鸟的卵，所以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大。然而过了今晚，谁知道呢？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1: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这是一个观察野生动物的绝佳场所。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哦，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他深入荒野秘境，向人们展示动植物如何在自然栖息地中繁衍生息。
2: 你好，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为了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前往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栖息地。有了栖息地的保护，生活其中的动植物更容易抵御恶劣气候和天敌的威胁。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地球上最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一，它吸引着在茫茫大海中寻求庇护的海洋生物。
1: 大堡礁如同一道天然屏障，为栖息在这里的生物提供着保护。从空中俯瞰时，这道屏障尤为显眼。大堡礁地处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热带气旋刚好从这里经过。层层叠叠的珊瑚礁灰岩在陆地与开阔海域之间形成一道屏障，这里的海水较浅，水温适宜，是动物们理想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海洋生态系统支持着全球许多动物种群，是地球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栖息地之一。每年都有超过100万只动物迁徙至大堡礁，其中一些大型动物的迁徙路径依旧是个谜。福分常来到珊瑚礁附近活动，它们体型巨大，一展可超过15英尺，也就是5米左右，体重可接近1.5吨。它们来到珊瑚礁周围

0: 这时，浮游生物也在这里繁殖或清洁身体。浮粪游弋数百公里，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抵达这里。在大堡礁南端的伊利特女士岛周围，生活着许多浮粪。 这片海域宛如福分的天堂，它们不仅在这里觅食，还能享受额外的呵护。一群裂唇鱼在这块礁石上经营着一家清洁站，它们定期为其他各种鱼类提供服务。 裂唇鱼提供的服务相当重要，那就是帮顾客清除死皮和身体内外的寄生虫。尽管这看似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裂唇鱼却能因此美餐一顿。福分是最受欢迎的明星顾客之一。 当顾客很多时，福分会耐心地排队等候。他们在水中边盘旋边等待，就像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一样。在准备接受服务时，福分会完全放松自己。一群裂唇鱼在几秒钟之内就涌到了福分身边。 明星顾客通常不用等待太久，每条裂唇鱼负责清理福分的一个身体部位，清洁过程可能会持续一小时之久。大多数情况下，裂唇鱼的服务无可挑剔，但偶尔他们的行为也会越界。 一条雌性裂唇鱼咬了福分一小口，它违反了规则，就要接受惩罚。雄性裂唇鱼开始追赶它。对裂唇鱼来说，这种行为是严厉的责罚。科学家认为，雄性裂唇鱼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未来的生意。如果只是偶尔被咬一次，福分还会再回来。 研究表明，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裂唇鱼就有可能会失去老顾客。幸运的是，雌性裂唇鱼的违规行为似乎并没有吓跑顾客，福分回来了，生意继续。
1: 迁徙的福分来说，大堡礁的确是一个避风港，为这些海洋中的庞然大物提供了休憩的场所。地球上的许多动物会跨越遥远的距离，寻找理想的场所来繁育后代。
0: 这里是赫伦岛，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前来寻找安全的筑巢地点。大堡礁温暖的海水中，鱼群密布，对于鸟类来说食物充足，因此全年都有大量海鸟聚集在海中的礁石上。到了每年的繁殖期，它们必须在岛上筑巢。由于筑巢的地点非常有限，它们不得不忍受拥挤，哪怕面对像我这样的闯入者。 这些鸟儿也不会轻易放弃巢穴。你好，玄燕鸥是非常尽职尽责的父母。

很少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抚育雏鸟。每年有大约150万只鸟来到大堡礁的岛屿上繁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鸟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看到。这种神秘的鸟儿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是它们不同寻常的鸣叫声。过去水手们常称它为鬼鸟，因为它的叫声相当怪异。它更正式的名字是蝎尾户。独特的叫声引导我找到了蝎尾户的筑巢地点。蝎尾户是真正的航海高手，在海上觅食时，他们擅长贴着水面低飞，同时从水中捕鱼。当他们返回岛屿时，不得不在黑暗中着陆，这导致他们的着陆姿势看起来有些笨拙。通过夜视摄像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蝎尾户难以看清的着陆地点。这些鸟儿飞越了约6000公里才抵达这里。在海上觅食数月后，它们必须回到岛屿上繁殖。蝎尾户一旦交配成功，就会成为忠诚的伴侣，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重任。尽管岛上有树木，蝎尾户还是喜欢在地面上挖洞筑巢。在巢穴底部，一只3周大的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喂食。养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雏鸟需要频繁进食。雏鸟的需求迫使亲鸟不断飞往海面，带着更多的食物返巢。它们的起飞动作和着陆时一样笨拙。幸运的是，在夏季，蝎尾户能捕到足够多的鱼来喂养巢中的雏鸟。在距离赫伦岛不远的海域中，有一股富含有机物的海洋涡流。随着海水顺时针旋转，这股涡流将下层的冷水带到海面，从而为上层海水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促使海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鱼类众多，为嗷嗷待哺的雏鸟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在赫伦岛出生的雏鸟来说，它们生命的早期阶段无疑是美好的。珊瑚并不是地球上的新生事物，大约5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亿万年来，不断形成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动物的家园，并很快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如今，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这些生活在礁石上的动植物，正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对象。这里是利泽德岛，利泽德岛的西湖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闻名于世。几十年前，

0: 人们在利泽德岛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科学家们对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复杂构成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研究。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足以媲美热带雨林。我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此多样的生物从何而来？ 利泽德岛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生长在沿岸的特殊植物群落。这种植物群落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纽带，对珊瑚礁生物群落至关重要。它们是红树林，无数形态各异的小鱼在红树林的树根之间游弋，躲避天敌。这些小鱼看起来都毫无攻击性。 但当它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成为凶猛的海洋捕食者。红树林是多种鱼类繁殖和栖息的场所，对保护珊瑚礁鱼类种群的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是许多动物的游乐场。动物们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 及幼年时期，红树林是年幼的海龟、红鱼，甚至鲨鱼的避难所。这些乌翅真鲨才几周大，体型只有成年时的1/6左右。在它们生命的第一年。 红树林成为了它们重要的庇护所，因为年幼的乌翅真鲨很容易受到大型鲨鱼的捕食。红树林错综复杂的根系能将大型捕食者挡在外面，保护了这些小家伙。等年幼的乌翅真鲨再长大一些，它们便会离开这个庇护所，前往红树林之外的珊瑚礁海域。
1: 他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进入拥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猪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3: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悟，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正凝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
4: 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改吃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改吃高钙奶片系列，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9: DGD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 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正凝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爱诗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爱诗香香黑猪肉肠。
4: 地球上有许多生物能巧妙地利用周遭的环境，为自己打造安全的庇护所。在加里曼丹岛古老的雨林中，有一种动物就创造出了一处绝佳的栖息地。它们拥有一项非同寻常的能力。
0: 我正在寻找的这种动物，不是通过视觉或嗅觉来觅食，而是凭借独特而高超的定位技能。
5: 要想找到它们，我们可以先寻找它们理想的家园，比如下面这个地方，一个漆黑的洞穴。
0: 这就是戈曼通洞。这个庞大的洞穴体系包含多条地下通道和两个宏伟壮观的主要洞穴。它是由地下水经上千万年的时间雕琢而成的。如今，戈曼通洞成了多种动物的家园。在我上方的溶洞顶部，大量的蝙蝠隐藏在黑暗中。你可以通过我身后这座巨大的粪堆想象到蝙蝠的数量，这是由蝙蝠粪便堆积而成的。有些人认为这里栖息着上百万只蝙蝠。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很难看到它们，但透过特殊的夜视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蝙蝠挂在溶洞顶部。虽然它们的小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却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物体。然而，这些蝙蝠在上千万年前演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回声定位技能，相当于天然的声呐。蝙蝠喉咙中产生的高频声波向前传播，声波从障碍物上反射回来形成回声，蝙蝠再用硕大的耳朵接收回声。随着蝙蝠的不断移动，它们能以惊人的精度探测周遭的环境。每天黄昏到来之际，蝙蝠离开他们隐秘而安全的家园，外出捕猎。现在，这些蝙蝠开始使用回声定位技能，从洞穴深处的栖息地向外飞，然后贴着洞穴顶部从洞口飞出去。他们不会撞到岩壁，也不会相互碰撞，甚至不会撞到我。这一切都是通过回声定位实现的。看，这些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蝙蝠是从洞穴深处的一个烟囱状出口飞走的。借助缆绳，我来到了离地面几十米高的烟囱状出口，这是洞穴的主要出口之一。我将近距离观察上百万只蝙蝠是如何完成这场大规模离巢的。洞穴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出口，现在蝙蝠们正准备离开。他们聚集在靠近出口的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里，等待天色暗下来。数不清的蝙蝠在半空中盘旋，如同巨大的漩涡。现在，他们出发了。

家族的猎手猛禽，包括鹰、雕和鸢等。这就是为什么蝙蝠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选择在黄昏成群结队的外出，也是因为在群体中更安全。

当然，大多数蝙蝠都能成功飞到森林的另一边，在那里，它们可以通过回声定位来寻找食物。

0: 分物种在生命的早期阶段都很脆弱，顺利活到成年是它们最大的挑战。因此，动物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在加里曼丹岛的丛林中，有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
1: 那就是蝴蝶。它们刚从卵中孵化出来时，是长着许多对足的毛毛虫。毛毛虫宛如一根细嫩而肥美的小香肠，对任何鸟类或爬行动物来说都是诱人的美食，因此毛毛虫必须掌握防身术。这是一只凤蝶的幼虫，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鸟粪。如果凤蝶幼虫没能靠这招骗过鸟类，它还有另一种防身术。它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在努力活到长出翅膀之前，毛毛虫还掌握了其他同样巧妙的防卫方式。这只毛毛虫身披蓬松的毛簇，上面长有微小的毒刺，这一只则长着长长的枝刺，被它们刺到的话你会非常疼。此外，它身上这些明亮的警戒色是在告诉潜在的捕食者，谁要是敢惹它，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只毛毛虫看起来危险，实则只是在吓唬人。它身上的刺没什么杀伤力，它依靠伪装让潜在的捕食者知难而退。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藏起来，这些小帐篷是由弄蝶的幼虫搭建的。这种弄蝶幼虫先在叶子边缘咬一个圆形切口，并留下一部分作为连接处的铰链，然后它把切开的那部分叶片拉过来做成顶棚，藏在下面啃食叶片。如果我把顶棚拉开，就能看到里面的弄蝶幼虫。如果顺利度过危险的早期阶段，毛毛虫就可以做好长出翅膀的准备，成为成虫。它们会经历一次彻底的蜕变。以这只毛毛虫为例，它身体的表皮会变成一层保护壳，将自己包裹起来，如同一个更衣室。然后它会在里面经历细胞重组，改造自身结构。

约十天后，它破茧而出，成为一只蝴蝶。接着，蝴蝶的体液沿着翅脉流动，使翅膀完全伸展开来，然后它就可以飞翔了。

蝴蝶拥有前翅和后翅，它们不仅构成了非常有效的飞行工具，还能传递信息。蝴蝶翅膀上的图案堪称动物王国中最生动的广告，比如这只美丽的金长凤蝶。蝴蝶巨大的翅膀如同一面宽阔的画布，复杂的斑纹展示出许多信息。那么这些缤纷的图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秘密就在于蝴蝶翅膀表面的微观结构。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就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层叠排列，其中一类鳞片含有色素颗粒，赋予了翅膀颜色；另一类鳞片则具有复杂的结构。当人从特定的角度观看鳞片时，

0: 每种蝴蝶的翅膀都有自己独特的图案。通过这些迷人的颜色和斑纹，两只不同性别的蝴蝶得以识别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物种。有些性成熟的蝴蝶能够从很远的距离之外识别出合适的伴侣。当蝴蝶最终遇到合适的配偶时，他们会围绕着对方翩翩起舞，展开一场求偶仪式。他们互相检验飞行技巧和翅膀图案。如果双方都通过了测试，他们就会开始交尾。
1: 数亿年前，陆生植物开始出现。它们在陆地上扎根，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有一种奇特的古老植物，至今仍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0: 欢迎来到奇迹之地，这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因火山而诞生的岛屿。这里的生物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圣克鲁斯岛坐落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心，这座岛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独特的气候。中部的山坡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植被，从太平洋吹来的湿润海风受到山坡的阻挡后被迫上升，气流在上升的过程中迅速冷却，其中的水蒸气凝结成雾和雨，滋润了岛上的植物。这里看上去是一片由大树组成的森林，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实际上，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这片森林与众不同，里面的植物并不是真正的树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赤道地区，全年凉爽而阳光充足。更重要的是，它还位于两股不同方向的信风之间。东南信风从南美洲吹来，东北信风则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吹来。这两股信风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命之源，他们将最早的定居者带到了新生的火山岛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植物上掉落的种子随风飘越了数百公里的海洋，大多数种子都掉落在了海上，那些抵达岛屿的种子也有许多落在了贫瘠炙热的岩石上，只有极少数幸存了下来。这是一种与蒲公英有亲缘关系的植物，在缺少土壤和雨水的地方，小小的种子找到了生存之道。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落在了熔岩的裂缝里，靠着裂缝中聚集的水分，种子发芽了。它用小小的叶片收集更多水分，捕捉大气中可能含有的极少量的养分。一部分叶片看起来已经凋亡了，的确如此，这种植物会主动脱落叶片，以确保不浪费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掉落的叶片最终会成为滋养它的土壤，最终经过80到100年，它长成了这样。这就是树菊，它仿佛是直接从裸露的岩石上生长出来的。

0: 缺少其他竞争树种的情况下，树菊越长越高大。这是一片由巨型菊科植物组成的森林，这层薄薄的火山土中没有足够的水分，不过树菊足够高大，可以从大气和云雾中收集水分，用以维持自身及其下方整个生物群落的生存。可以说，树菊养活了一整个生物群落，没有它，这个群落就无法存在。树菊神奇的特性赋予了这片森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0: 在森林上方，雾气在树菊交错的树枝上凝结，水沿着树菊的树干流淌并滴落，树皮上覆盖着潮湿的苔藓，为复生蕨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有了水分，蜘蛛和其他小型动物也有了生存的条件。森林的地面上出现了水坑，

0: 随着岛屿的演化，岛上的栖息地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火山岩被风化和侵蚀，岛上开始出现沙滩。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十分热闹。
1: 这里是加拉帕戈斯海狮的天然浴场，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少有的哺乳动物物种之一。岛上的海滩成为了它们绝佳的育儿所。

在这里，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吮乳汁，不过它们有时也会让妈妈心烦。海滩附近有一个安全的小海湾，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在那里学习游泳。

看上去加拉帕戈斯海狮过着悠闲的生活，不过他们也需要应付一些讨厌的访客，苍蝇。在由岩石构成的海岸线上，熔岩蜥可以帮助加拉帕戈斯海狮消灭苍蝇。而在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熔岩蜥无处可寻，它们通常会选择待在岩石上，因为那里更温暖。因此，这些加拉帕戈斯海狮必须自己处理苍蝇。

龙涎蜥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常见的动物。这是一只龙涎蜥，周围的岩石上有很多这样的蜥蜴，现在是繁殖季节，雄性之间正在展开竞争，他们不仅争夺领地，也争夺交配权。他们竞争的方式是比赛做俯卧撑，看，实际上这只蜥蜴只是个模型，科学家用它来研究龙涎蜥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让我们看看它表现如何。

0: 另一只熔岩蜥做出了回应，两只蜥蜴的动作在次数、强度、速度和头部上下摆动的幅度上都有所不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之处因物种而异。换句话说，每种熔岩蜥都有自己独有的肢体语言。
1: 亿万年前，当人类还未出现时，地球上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大型生物。那时占领着天空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就是翼龙。现在在一些地区的海岸线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史前动物留下的痕迹。
0: 如今鸟类是天空的主宰，但它们并不是第一种会飞的生物。这种史前生物名叫古神翼龙，它有一个巨大的头冠，水面上的天鹅和大雁有时会抬起翅膀捕捉气流，在风的推动下快速前进，此时它们的翅膀就如同风帆。古神翼龙的头冠或许也具有类似风帆的功能。不过关于古神翼龙头冠的用处

还有一个更合理的猜测。我们可以通过当今地球上的动物发现一些线索，比如这群在苏格兰巴斯岩附近筑巢的唐鹅。翼龙无疑是在古代海岸线上成群结队的生活，生活在这样密集的群体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必然会引发各种冲突，就像这些唐鹅一样。由于筑巢点挨得太近，唐鹅时常因为食物和领地与邻居发生争吵。有人推测，翼龙同样也会为了吸引异性而相互竞争。

或许古神翼龙在繁殖季节会向异性展示它那巨大的头冠，甚至卖力的炫耀，正如今天的许多鸟类一样。交配后，翼龙会像鸟类一样产卵。这枚被压扁的化石蛋大小和唐鹅的蛋差不多，这是一枚翼龙蛋化石。尽管它被压扁了，却保存得非常完好。你可以看到内部胚胎的骨骼细节，与鸟类具有相似特征的头骨保存完好，就在这堆骨骼中间。在同样的发育阶段，鸟类胚胎的翅膀几乎还没有形成，而这块化石里，翼龙胚胎的翅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骨骼。有人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翼龙孵化后几乎可以立即飞行。翼龙胚胎的骨骼还揭示了另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它们的发育方式与鸟类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翼龙在出壳后仍会继续发育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某些种类的翼龙体型会变得巨大。这是风神翼龙，它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起飞的呢？这只翼龙与一架现代滑翔机大小相当，它长着纤长的翅膀，而且体重非常轻。这架滑翔机如此轻巧，甚至不需要发动机，只要用飞机将它拖曳到空中就能滑翔。这是我能体验到的最接近风神翼龙飞行的感觉。

0: 飞行中的风神翼龙不用频繁拍打翅膀，它就像一架天然的滑翔机。
1: 无论是飞行器还是鸟类，在控制飞行时多少都会用到尾部结构。飞行器有尾翼，鸟类有尾羽，风神翼龙却没有尾巴，因此它控制飞行的难度会更大，并且需要耗费脑力。有人却认为这种结构并非全无好处，由于没有尾巴，风神翼龙能比滑翔机更加灵活。
0: 风神翼龙可能采用了类似现代滑翔机原理的飞行方式。
1: 比如为了保持高度，我们需要热气流。在地面上气温较高的区域，比如岩石地貌区，通常会有上升的热气流。通过观察云层的顶部，我们可以判断热气流的位置，那边就有，我们得飞到那里去才能保持高度。
0: 有人推测，风神翼龙能够利用热气流在单次飞行中飞越16000多公里的距离。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草原的无垠天地间，生命的故事悄然铺展。非洲狮作为荣耀之王，承载着千万年的繁衍使命，亲历着生存的壮阔传奇。炽烈的大地之上，他们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生命的守护者。每一个黎明与黄昏，都铺陈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他们用勇气、智慧和坚韧，在自然的舞台上演绎着关于生存、爱与传承的永恒主题。非洲草原的白天，风清日暖，食草动物得以悠闲觅食。日落之后，是捕食者的时间。自然界的生存大戏就要连番上演了。这是两只，它要尽快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这很消耗体力。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很快他又上路了。不远处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猎狗们很快就包围了他们。母狮试图驱赶猎狗，但并未成功。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幸运的是，母狮保住了一块肉，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不够，明日还要再战。好在眼下捕猎并不困难，食物虽不稀缺，但有些幼崽却面临另一种威胁。今晚母狮要外出捕猎，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几次尝试后，母狮捕获了一只幼猪。猎狗们闻声赶来前，母狮们争分夺秒地进食。没过几分钟，它们就被猎狗包围了。母狮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但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他们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母狮们拼尽全力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母狮们还在努力，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

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她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面对强大的公狮，他很快体力不支，

师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的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

狮群的另一只母狮采取了果断行动。他带着所有幼崽及时逃跑了。今晚他们将进入树林里避难。母狮和幼崽们暂时安全了，但他们的前途依然难料。这片草原的新王将花费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加强对新领地的巡视，他们重新标记领地，强行霸占猎物。这只公狮只用了三天时间便确立了自己在新狮群中的主导地位。公狮还会控制母狮们的活动范围，不让他们有机会照料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原来狮群里的幼崽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脱离狮群的幼崽毫无防御能力，也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撑不过几天。这只出逃的母狮一直在寻找孩子，然而毫无结果。夜晚，母狮发出绝望的吼叫，这是失去骨肉的哀嚎。母狮知道，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养育一只草原之王绝非易事，尤其对于独自带娃的母狮来说，既要外出捕猎，又要防止幼崽被其他动物伤害。有时得失只在运气。

在被占领大约十天后，丧子的母狮开始发情，这时他会主动

100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这里十分隐蔽，又靠近水源，它外出捕猎时可以把幼崽藏在这里。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往往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两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

这天，母狮外出捕猎，危险接踵而至。母狮希望幼崽乖乖地待着，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幼崽决定外出探险。

周围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狮子幼崽的处境十分危险，

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同时，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此时，母狮还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斑马们依旧毫无觉察。另一边，猎狗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吉少。

于是母狮立即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它不停地呼唤着幼崽，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终于母狮发现了两只小家伙，好在有惊无险。母狮虽然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现在幼崽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在母狮的细心呵护下，小狮子茁壮成长。但成为王者，也就意味着要和母亲告别了。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他们并不清楚与这些邻居的相处之道。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登高、捕猎都是他们的课程。前方有两只伟灵，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显然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他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母狮会在这里锻炼他们的胆量。狮群进食时，母狮会鼓励孩子们靠近其他母狮。面对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一只母狮充满敌意。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它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公狮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

0: 傲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也会与兄弟组成流浪狮群。他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在非洲草原的残酷生存法则下，狮子的传奇故事不断上演，从幼崽的无助到母狮的全力庇护，从流浪公狮的入侵到幼崽的被迫逃亡，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战。捕猎的艰辛、领地的争夺、同类的威胁，交织成这片土地上强者为王的生存画卷。狮子们在这场自然的试炼中或胜出或陨落，但他们的挣扎与成长正是自然界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也是生命力量的永恒赞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5: 我找到春天啦！
4: 来长龙里找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洋，这片占据地球71%的蔚蓝疆域。既是生命跃动的摇篮，也是永恒进化的决斗场。栖居其间的生灵，随着环境变化，演化出不同的生存策略。这种变化调整不是被动妥协，而是主动重构生命的可能性。

每年繁殖季，非洲南部的博德岛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尖鸟。成鸟体型较大，翼展将近2米。每天，它们要寻找大量食物，尽力满足雏鸟的胃口。为此，它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它们的主要目标是正在向此靠近的数十亿条沙丁鱼。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尖鸟知道，它们该出发了。到达指定海域之后，它们并未开始捕猎行动。突然，一群真海豚出现了。陆续聚集的已近1000只，20公里长的队伍非常壮观。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借助回声定位搜寻水下目标。南非尖鸟仍旧静观其变。行进中的沙丁鱼群感知到了真海豚回声定位。

公里的海岸。每年十一月起，原本寂静的海岸岛屿便会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在这里花费数月时间养育后代，待幼崽长大再一同返回大海。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棕鬣狗主要以腐肉为食。他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两种动物各自遵循着固有的生存法则。大约五十年前，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海狗为了更好地养育后代，穿过海峡来到大陆，在这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沙滩原有的平衡。棕鬣狗和黑背胡狼从未见过主动上岸的湖海狗，海狗也从未在陆地上遭遇过这两种捕食者。新的食物链急需建立，一场关于生存与霸权的竞赛就此悄然启幕。大约一百米外的岩石中间，一只年轻的棕鬣狗，它没有四处游荡寻找腐肉，而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滩，仔细观察着海狗群的动向。不远处，几只黑背胡狼也在围着海狗群打转。很快，一只黑背胡狼猛地冲向海狗群，试图寻找可乘之机。

海狗幼崽体型较小，似乎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面对攻击，成年海狗竟没有反击。即便如此，两只黑背虎狼一起围猎，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成功。这一切都被年轻的棕猎狗尽收眼底。此刻，取代黑背虎狼成为沙滩顶级捕食者的野心，也许已在他心中悄然萌生。成年棕猎狗从不会带幼崽来沙滩传授捕猎技巧，这些年轻猎狗都是凭借自身本能摸索，而黑背虎狼的现场演示恰好让他们更快找到了突破口。人们总以为棕猎狗是纯粹的食腐动物，但只要有条件，其实它们更偏爱新鲜的猎物。棕猎狗本身就具备捕猎本能，过去只是缺乏实践机会，捕猎技术并不熟练。但现在新食物链的秘密慢慢在他们之间传开。一只成年棕猎狗朝几只海狗缓缓靠近，它的动作略显笨拙，显然捕猎技巧还不够娴熟，它只能慢慢寻找目标。

一群海狗察觉到危险，转身逃跑。这激发了棕鬣狗的捕猎本能，它立刻加快速度追上去，尝试杀死猎物。最终，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息宣告了结果。

本能被唤醒后，棕鬣狗的生存智慧进一步升级。少数几只甚至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它们会趴在海滩上，要么假装睡觉，要么真的小憩片刻，用装死的伪装方式降低海狗的戒心。直到它们彻底放松警惕，棕鬣狗便会突然跳起来，快速冲向海狗幼崽。幼崽体型小，反抗能力弱，棕鬣狗便于下手。在不断的捕食中，棕鬣狗们几乎都针对海狗幼崽。这只八岁的雌性棕鬣狗已是经验丰富的猎手，它先是在海狗群附近徘徊，细心观察每一只海狗的状态，最终锁定一只体型最小的幼崽。确定目标后，它没有直接正面进攻，而是从海狗群的后方悄悄靠近，试图将其他海狗赶走。果然，在拥挤的海狗群中，幼崽逐渐落了队。它一口咬住幼崽的头部，干脆利落，尽显顶级猎手的风范。棕鬣狗屡屡得手，黑背狐狼也不甘示弱，不断寻找海狗幼崽下手。但海狗幼崽成长太快了，到了三月，它们的体重就能达到7公斤，甚至超过了一些黑背狐狼的体重。传统的窒息捕猎法就有些失灵了，因为海狗幼崽不仅皮实，作为海洋食肉动物，它们还能长时间屏住呼吸，根本不怕窒息。为了应对这一变化，黑背狐狼学会了抱团取暖。到了4、5月，它们三只一起结伴行动，针对海狗生理特点，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策略。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这层脂肪虽然能帮他们抵御海水的寒冷，却也让他们难以散热。体温上升对海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于是他们会连续不断地骚扰同一只海狗幼崽，不给它休息和降温的机会。在几只黑背狐狼的持续骚扰

0: 下，最终这只幼崽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成了黑背胡狼的食物。在这片沙滩上，动物们的关系还在不断变化，未来海狗可能学会提早反击，主动躲避，棕鬣狗和黑背胡狼也会随着海狗的变化而变化。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六月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的海湾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陆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这样的周期循环对它们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近些年情况出现了变化。南陆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不敢浮上海面，似乎那里有什么危险，但他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陆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原来制造这些危险的正是这些小小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一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一吨的南陆脊鲸幼崽构成威胁。

紧，黑北欧只是对南路几经的尸体感兴趣。但过去几十年来，黑北欧和南路几经的关系悄然转变。黑北欧仿佛突然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路几经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黑北欧会专门攻击回游到这里的南路几经，啄食他们的皮肉。虽然体型小，但黑北欧采用了一种极其刁钻的捕食策略。他们盯上了新生的幼崽，幼崽的皮肤比较嫩，且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这都给了黑北欧可乘之机。一头南路几经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北欧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受到攻击后，南路几经会潜入水中，然后黑北欧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南路几经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对峙有时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硕大的南路几经就这样陷入了艰难处境。黑北欧不停地啄食，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也让幼崽没有时间吃奶。攻击会造成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导致他们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也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精疲力尽。近年来，这个地区的南路几经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南路几经已经认识到这种生存危险，并且尝试躲避这些猎手。比如，南路几经妈妈会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他们损失很多能量。另外，他们尝试改变在海面上的姿势，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北欧灼伤背部的皮肤，降低受伤的风险。但是南路几经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而且黑北欧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路几经的背部。于是南路几经又尝试了新的呼吸方法，他们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南路几经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至于头部则有坚硬的胼胝体保护。黑北欧的喙无法穿透这些胼胝体。为了弥补幼崽的损失，南路几经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繁殖策略。他们的生育间隔期通常是3年，现在

他们将这个间隔甚至缩短到了一年。这种缩短生育间隔的行为是南陆几经种群维系种群规模采取的主动适应性策略。当第一缕阳光刺破原始海洋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幕便已开启。自然既孕育生灵，更以角逐试炼。这里没有永恒王者，只有努力抗争的求生者。从单细胞到万物灵长，每个物种都以生命作答。唯有精准适配自然，方能存续至今。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2: 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只花豹躲在树上，等待时机。

随着白天的气温不断升高，高脚铃来到树下避暑，这正中花豹的下怀。高脚铃很警惕，可还是没料到捕食者会从天而降。

偷袭成功。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亮。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对于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它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

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每年有接近十分之一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剩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它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它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赤狐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他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他们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他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了更高超的能力。虎蛾不仅能用绒毛吸收蝙蝠的超声波，自身还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蛾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蛾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蛾在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

0: 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蛾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到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他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

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它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键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

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势汹汹，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恶，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他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他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对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尽管短吻鳄在水下的视力不如在地面，但它们能综合其他感官监测水下的动静。

短吻鳄嘴巴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凸起是外皮感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十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

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要争斗一番。

这只雌性短吻鳄跟着一只雄性悄悄离开了。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8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这让它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颊窝跟踪耕格鲁鼠。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

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毒液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实属少见。

大约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纸猴。纸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5根手指之外，还有1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纸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纸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纸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纸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纸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纸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纸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纸猴会用中指敲击树干。

当敲击声变得低沉时，通常意味着树干里有虫洞。这是纸猴赖以生存的觅食技巧。它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找到虫洞后，纸猴会用宽大的门齿啃开树皮，然后用灵巧的中指勾出虫子，

0: 与其他动物相比，豸猴或许其貌不扬，生存能力却毫不逊色。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鼹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他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鼹便会重新开始活动。他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针鼹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它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它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针鼹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针鼹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

要想吃到昆虫，针眼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而这正是针眼所擅长的。它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针眼扒开蚁穴后，就轮到它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针眼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它们的进食速度很快，1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针眼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它感觉到一阵阵刺痛。针眼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只有在健康的森林中，针眼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生存下去。下面我们来到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闪烁的星空。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精巧的陷阱，它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

光讯文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他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最终落入致命陷阱。这只浮游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讯文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讯文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鼠。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鼠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烤枭似乎比隼更清楚猎物的动向。隼眼睁睁地看着草枭接连捕获小林鸡鼠，很是羡慕。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后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捕猎时，乌林枭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它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他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枭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他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枭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

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霄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差别。乌林霄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霄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一击即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霄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

0: 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你好，伙计，你怎么样？真是个好孩子。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们简直漂亮极了。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在旅程中，他结识了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并深受启发。
1: 天哪，太美了！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为了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深入各大洲，探索独特的自然栖息地。这些景致迷人的角落，蕴藏着破解地球生命奥秘的线索。了解了动物们如何在时间长河中演化并繁衍，我们就能找到保护它们的途径。在辽阔壮丽的亚洲，一个惊人的发现揭示了史前动物是如何在陆地上迈出第一步的。
1: 中国已成为化石发掘的前沿阵地，这里的挖掘工作正在逐步解开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谜团。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能够亲眼见识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这里是位于中国云南省的陆丰盆地，一亿多年前，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天然洼地，周边山区的水流汇聚于此，水流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今天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带来了曾经生活在附近的动物的遗骸，比如眼前这具骨骼化石。人们在周边村庄发现了数百具这样的化石，一批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的骨骼化石就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内。这些蛋化石是史上一种非常成功的爬行动物留下的，这种动物统治地球一亿多年，它们就是恐龙。

0: 这是陆丰龙，一种植食性恐龙。早期爬行动物的腿部大多从身体两侧向外伸出，身体则紧贴地面。随着恐龙腰带形态的改变，它们的后腿移到了身体下方，从而能够站立，活动起来也更自如。其中一些恐龙，包括陆丰龙，甚至能用后腿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不一样的腰带形态加上更结实的腿部关节，使恐龙得以迈出较大的步伐。并支撑起更重的身体。它们成为了有史以来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并以新的行走方式迈向了快速演化的道路。这些两足行走的恐龙演化出了许许多多仍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的不同物种，从此脊椎动物的演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脊椎动物已经征服了海洋与陆地，还有最后一个领域有待探索，那就是天空。我即将前往辽宁省，去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亲眼见证恐龙化石的发掘现场。这里的岩层大约形成于1.25亿年前，当时中国辽西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面分布着许多淡水湖泊，湖水带来的沉积物形成了这些层状结构。岩层中沉积物的颜色会出现变化，这是由于火山喷发后的碎屑沉积所致。在火山岩层附近埋藏着大量有待发掘的骨骼化石，这里的发掘工作揭示了震惊世人的真相，解开了一些长久以来关于恐龙的谜团。这块化石是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它来自一种两足行走、体型比家猫稍大的恐龙，名为中华龙鸟。化石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征，即在中华龙鸟的尾部和背部覆盖着类似羽毛的丝状结构。在北京有一所世界顶尖的古代脊椎动物研究机构，徐兴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这里分析另一具更大的中华龙鸟标本。它同样具有神秘的丝状结构残留。
1: If you look near the tail, the dark things there near the tail, they are single filaments, just like our hair. It's very, very simple.
0: 徐兴一直在思考这些丝状结构的功能，它们形成了一层类似羽毛的覆盖物，因此很可能是用来保暖的。
1: Based on our analysis, you see stripes, one, like a white, brown, white, brown.
2: Really?
1: Yes, definitely is a beautiful pattern. Of course, you can see, oh, that's maybe for display or communication.
2: Do we know how it held its tail?
1: Tails definitely can mov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yeah. And in most cases, I would guess is up or horizontal.
2: So it's like a ring-tailed lemur waving its tail around as a display.
0: 恐龙身上彩色的羽毛可能是用来向同类发出信号，或为自己提供保护色的。随后的一项发现揭示了这些羽毛更为重要的功能。
3: 大卫·爱登堡来到了中国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有一枚在辽宁省发掘的重要化石。

0: 这是禁鸟笼的化石。这具标本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结构保存得非常完好。禁鸟笼化石中的丝状结构已经演化成了更为复杂的形式，我能看到细小的分支从宇宙上伸展出去，这些丝状结构已经演变成了真正的羽毛。问题是，这种动物能飞吗？它会是见证恐龙向鸟类演化历程的那个关键物种吗？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生活的环境中找到线索。当时中国辽西地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会爬树的动物能采集到从地面上无法获取的食物，同时待在树上也更加安全，可以避开地面上的捕食者。徐兴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禁鸟笼迎树期生活的证据，他身上的羽毛有了新的用途。
1: Anchionis has some features suggesting tree living lifestyle. For example, you look at their Anchionis toe, they have very curved claws, and also they have a big feathers attached to their feet. If Anchionis is a tree living animal, then you have a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flight starts from tree down, which means the bird's ancestor can take advantage of gravity.And then start their journey to the sky.
0: 由于禁鸟笼生活在高处，它可以靠羽毛来滑翔。它的前肢、后肢和尾巴上长满了羽毛。这些羽毛共同形成足够大的空气动力面，以驾驭气流并减缓下降速度。禁鸟笼不具备长距离飞行的能力，却是目前已知最早利用羽毛滑翔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6亿年。这些滑翔的恐龙最终演化成全新的脊椎动物类群——鸟类。
2: 今天，地球上生活着10000多种鸟类。鸟类演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赋予了它们飞行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到达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而不必受地形地貌的限制。鸟类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呢？在欧洲，科学家们揭晓了答案。

我来到了西班牙中部的塞戈维亚，这里的一种动物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鸟类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成为多才多艺的飞行专家的。它们通过改变翅膀的形态和角度就能实现这一点。不远处就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你或许认为鸟类飞起来大同小异，实际上不同种类的鸟拥有各自独特的飞行方式。以兀鹫为例，它们是食腐动物，以动物的残骸为食，因此它们需要迅速发现新鲜的动物残骸，并抢在其他竞争者之前到达。同多数鸟类一样，兀鹫视觉敏锐，能一边长时间在高空盘旋，一边扫视下方的地面。为了以这种高超的方式飞行，它们演化出了独特的翅膀，

0: 我来到一处人们定期喂食兀鹫的地点，以便近距离观察这种鸟。这些就是兀鹫，它们是一种大型猛禽，一只成年兀鹫的体重可达11公斤。带着11公斤重的身体飞向高空，需要耗费很多能量，可兀鹫并不需要那么吃力。通过观察它们在早晨的活动，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兀鹫在峭壁上筑巢，它们通常在日出后才离开巢穴，因为温暖的阳光有助于它们起飞。在阳光的照射下，裸露的岩石附近气温升高，形成上升的热气流。利用这些热气流，兀鹫就能以最省力的方式飞向高空。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兀鹫拥有了一对非常适合驾驭气流的翅膀。它们的翅膀十分宽大，翼展超过2米。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过，利用热气流并非易事。热气流通常是一道上升的气流柱，为了不脱离气流柱范围，兀鹫需要大幅度转弯，这可能会带来危险。在气流柱中盘旋时，兀鹫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移动的距离比外侧要短。通过测速可以发现，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穿过空气的速度更慢，因此产生的升力也更小。实际上，如果升力太小，兀鹫很容易失速并从空中坠落。这时，兀鹫会通过控制翅膀末端的羽毛

0: 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将这些羽毛展开，使每根羽毛都发挥出一个小型翅膀的作用，从而增加整体升力。这使得兀鹫能在大幅度转弯时保持自己的位置，并利用热气流继续攀升。使用这种技巧，兀鹫不必频繁拍动翅膀，就能攀升至上千米的高空。一旦发现下方的食物，它们就会切换飞行方式，迅速下降。这种翱翔技巧不仅适用于热气流，还适用于空气遇到山脊或丘陵阻挡时产生的上升气流。除了兀鹫，其他一些大型鸟类也会借助气流在空中翱翔，比如雕、鹈鹕，以及一种每年夏天都要长途跋涉来到西班牙的鸟。欧洲白鹳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镇，在这里筑巢并繁育后代。它们来自非洲，有的甚至来自遥远的南非好望角。欧洲白鹳一路上不断寻找热气流，并借助气流攀升至高空，然后滑翔至下一个热气流区域。它们如此循环往复，用极为高效的方式完成迁徙。
1: 为了进一步了解动物从地面到天空的演化奇迹，我们可以前往英国，从水面上捕捉更多线索。
0: 在苏格兰的一个湖泊上，我们可以观赏到一种了不起的飞行高手，他们是大天鹅，

当你像这样近距离观察飞翔的大天鹅时，会发现它们的翅膀拥有如此精妙而复杂的结构，它们能改变翅膀的形态和拍动翅膀的方式，以应对周围气流的微小变化，从而推动自己前进并向上攀升。哦，那么鸟类的翅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通过慢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翅膀在飞行中的微妙变化，羽毛层叠排列所形成的平滑曲面大大增加了翅膀的表面积。从剖面来看，翅膀前侧形成具有曲率的前缘，后侧则形成尖锐的后缘，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经典的异形结构，能产生升力。大天鹅向下拍动翅膀时，翅膀上方的气压降低，在压力差的作用下，翅膀就产生了向上的升力。鸟类的翅膀具有灵活的骨关节和紧密贴合的羽毛，可以做出非常微妙而精细的动作。在翅膀的形态发生改变的同时，羽毛也会发生移动，以维持整体曲面的平滑性。比如当大天鹅略微收拢翅膀时，羽毛的层叠使这种平滑性不会被破坏，以保持升力。大天鹅长着轻巧的喙和短而圆的尾部，此外它们的部分骨骼是中空的。这样的优势使它们成为了出色的飞行大师。我们目前的时速大约是48千米，

0: 如果大天鹅加速的话，他们随时可以轻易的超过我们。 羽毛首次在恐龙身上出现以来，它们已经具备了多种不同的功能。最初，羽毛是用来保暖的。经过演化，一些羽毛变得更大，并产生了颜色，可以用来吸引异性。直到上千万年后，羽毛才被用来辅助动物飞上天空。
1: 在远离南美洲海岸的一座群岛上，藏着另一些来自大自然的启示，揭示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奥秘。这是一座诞生于火山熔岩中的群岛，在这里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
0: 近200年前，当查尔斯·达尔文首次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岛上奇特的生物令他惊叹不已。 受这些生物的启发，他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和生物进化论。近200年后的今天，这里仍然存在着未解之谜和待发现的新物种。许多科学家团队深入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偏远区域，以期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物种。 他们在火山的山顶、庞大的熔岩隧道网络中，以及碧蓝的海水中展开探索。在新技术的帮助下，科学家以全新的方式研究生物的演化机制，并得出了连达尔文本人也会惊讶的结论。
2: 1835年9月16日，英国贝格尔号勘测船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岛上进行了探索。当时的人们对这座群岛上的生物知之甚少。起初，达尔文对群岛的地质特征很感兴趣。
0: 真正带给他突破性启示的是岛上的动物。达尔文在岛上停留了5周左右，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同伴的对话，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例如，费罗雷纳岛上的英国官员说，他可以通过一只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形状，判断它来自群岛的哪座岛屿。 达尔文开始思考官员所说的话：为什么不同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种群会略有差异呢？他开始收集加拉帕戈斯群岛不同岛屿上的动植物样本。尽管是加拉帕戈斯象龟首先让达尔文注意到了不同岛屿上动物的差异。 但在他收集的样本中，看似不起眼的雀科动物，却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我们现在知道，达尔文雀的祖先大约在200万年前抵达这座群岛。自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分化成多个不同的物种。 达尔文返回英国时，带回了多种达尔文雀的样本，并耗费数年时间研究这些样本。他注意到，不同岛屿上的达尔文雀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它们的喙形态大小各异。为什么呢？ 一个理论在达尔文的脑海中逐渐形成。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加拉帕戈斯象龟，甚至可能适用于所有生物。

0: 开始耐心地、一丝不苟地从世界各地收集证据来验证这一理论，并将新物种的诞生过程称为自然选择下的演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自然选择机制的运作尤其明显。达尔文逐渐明白了为什么这片群岛上会有多种加拉帕戈斯象龟存在。原始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物种可能拥有高拱形的背甲，就像这只一样，这在水分和食物充足的岛屿上非常有用，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可以用背甲推开地面植被觅食。然而不同的岛屿存在不同的问题。埃斯帕诺拉岛坐落在群岛的东南角，这座岛上几乎没有可供加拉帕戈斯象龟食用的植被，除了这种长得像树一样的仙人掌。这种仙人掌非常高大，具有坚硬的木质主茎，能吃的只有上面的肉质茎、花朵和果实。只要够得到这些部位，加拉帕戈斯象龟就能每餐一顿。背甲低圆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前端上翘且颈部较长，就勉强够得到。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才能在这里生存并繁衍。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这座岛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背甲形状变得更为夸张。现在它们的背甲前端形状像马鞍。除了埃斯帕诺拉岛以外，其他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也都有自己的演化故事。最终群岛上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亚种，它们都是由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今天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将近20000只加拉帕戈斯象龟，它们是岛屿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活动为其他多种生物创造了生存条件，它们塑造并改变了岛屿的地貌，传播了种子，踩平了植被，折断了低矮灌木的枝条，从而为种子的萌发创造条件。它们还惊扰了昆虫，为岛上的捕食者带来了更多捕猎机会。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粪便对其他多种生物的生存也至关重要，一些甲虫在粪便中产卵，以便幼虫能获取充足的营养。
1: Tortoises are definitely the megafauna of the islands. They're like the elephants of Galapagos. They're out there in large numbers. They've got big bodies. They're creating myriad micro habitats for other species.They truly are gardeners of Galapagos.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sum up their ecological role.
0: 这样的结论蕴含着重要意义，它说明在加拉帕戈斯象龟数量锐减的岛屿上，重新引入这一物种，有可能恢复整个岛屿环境的多样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机会修复脆弱的岛屿生态系统，恢复昔日的勃勃生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

0: 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仍保留着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新物种不断被发现，其中一个新物种是在沃尔夫火山的坡地上被发现的。
7: 要前往沃尔夫火山，最好乘坐直升飞机。这里是整个群岛中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人迹罕至。曾有传言说，这座荒凉的高山上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它们居住在洞穴中，只有偶尔外出觅食时才会露面。一支科学家团队前往此处进行调查。他们的发现震惊了所有人。这里生活着一种前所未知的爬行动物。加拉帕戈斯粉红鹿鬣蜥。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是粉红色的，是因为粉红的体色能给它们带来某种好处吗？我们不知道答案。会不会它们曾经遍布这座岛屿？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残留的种群呢？同样，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再见。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关于这些迷人的岛屿和在岛屿上演化的动物，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究的地方。还有一件事我毫不怀疑，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6: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已成为全球最具标志性的科考前沿阵地之一，科学家们在这里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将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7: 珊瑚是大堡礁最重要的居民，也是大堡礁故事的开端。成千上万只微小的珊瑚虫隐藏在珊瑚的枝状结构内，它们共同打造了这些珊瑚礁。小小的珊瑚虫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壮举，它们共同构建了地球上最宏伟的生物结构之一。这些迷人的珊瑚虫在夜间更活跃。为了观察它们的行为，我打算做一件之前从未尝试过的事。今晚，我将跟随一

0: 区由专业潜水员、科学家和节目制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一起潜入海中，以前所未有的角度近距离长时间地观察夜晚的珊瑚礁。60多年前我来到这里时还不敢尝试夜间潜水，这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似乎太危险了，但现在科技将助我一臂之力。夜晚的珊瑚礁如同一个奇幻世界，类似虾的微小生物在灯光下翩翩起舞。
1: 看那边，
0: 即使由于光线微弱，我们看不到丰富的色彩，但这里仍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前面有东西，我看到的第一条鱼。
0: 我们的潜水器最终将下潜到水下300米深处，现在我们才下潜了30米，这就已经足够让我兴奋了。在漆黑的海水中，驾驶员需要格外小心，以防止碰到周围的珊瑚礁。有人把珊瑚礁比作海底城市，这个比喻确实很贴切。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近距离观察珊瑚礁的结构，它们是由珊瑚构成的。这里有超过450种不同的硬珊瑚，我们眼前这些类似植物的结构实际上是由石灰石构成的，成千上万只勤劳的珊瑚虫就生活在里面。灯光下，我看到珊瑚礁周围的水域充满了微小的生物，它们被称为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就是珊瑚虫的食物。珊瑚虫从它们的石灰质骨骼中探出身体，在海水中舞动着触手。为了看清楚它们的行为，我们需要用到专业的摄像机。珊瑚虫从不离开它们的石灰质骨骼，即便在夜晚也是如此。如果有猎物进入它们的触手能捕捉的范围，珊瑚虫就会伸出触手上的刺丝，猎物会被击晕或杀死，然后被拉进珊瑚虫的口中。对于无法走出家门的珊瑚虫来说，捕猎的精准度至关重要。珊瑚虫的刺丝不仅用于捕获食物，还能用于争斗。科学家最近才发现，珊瑚和许多动物一样，会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大打出手。为了看清楚不同珊瑚之间的争斗，我们必须让时间加速流动。每丛珊瑚中的珊瑚虫会协同合作，共同保卫它们的领地。海底就像人类的城市一样，空间非常宝贵，竞争对手之间如果靠得太近，就会爆发冲突。这样的冲突可以持续数小时之久。不同的珊瑚之间会为了争夺食物和领地而激烈竞争。当不需要争斗时，珊瑚虫也不会闲着，它们不断从周围的海水中吸收钙离子和碳离子，用来形成骨骼，从而扩建自己的家园。不同种类的珊瑚虫建造出形态各异的珊瑚，它们共同形成了巨大的珊瑚礁，为各种各样的其他生物提供了栖息地。一只绿海龟游过来了，它被我们的灯光吸引了过来。

来吗？他直冲我们而来。太棒了，在海底世界与绿海龟迎面相遇是一种难得的荣幸。包括绿海龟在内的珊瑚礁生物群落之所以存在，都要归功于神奇的珊瑚建筑师。他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打扰，对吧？绿海龟是珊瑚礁的常客，我的潜水之旅完美结束，是时候离开海底，回到阿鲁西亚号上去了。

0: 些微小生物所构建的复杂生态系统，使大堡礁成为了一个如此多样化的栖息地。
1: 先进的技术将珊瑚研究推向了新的深度。研究所每天会将超过300万升海水经过滤后泵入这些水箱。科学家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影响珊瑚健康的细微环境变化，这些变化往往相当复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积极研究修复受损珊瑚礁系统的技术。在这些水箱中，他们可以精确地模拟珊瑚礁周围的环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些珊瑚对天文和气候条件的反应与海洋中的天然珊瑚完全一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月光下，水箱中的珊瑚也会出现集体产卵的盛况。为了避免对产卵过程造成干扰，科学家使用红光来照明，静待珊瑚产卵的那一刻。当珊瑚开始产卵时，科学家迅速行动，收集珊瑚的精子和卵子。该研究所的马德林·范奥彭博士一直在采用类似培育耐旱抗病作物的技术，对珊瑚进行选择性育种。
2: The problem that corals are facing now is that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fast, much faster than ever recorded. So we need to help them a little bit in the lab. We need to speed up those natural processes of evolution.
1: 范奥彭的目标是通过选择性育种培育出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冲击的珊瑚品种，并用它们来恢复受影响最严重的珊瑚礁系统。
2: You have to realize this is really a last resort option. We wouldn't want to do that if the reef is able to restore itself.
1: 珊瑚虫将重复他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中的历程，延续生的希望。它们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堡礁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是因为微小的珊瑚虫从未停止过生命活动。它们的存在创造了自然界的一大奇观。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多彩、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stronger.

0: 那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

0: 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接下来仍有许多未知事物有待我们去探索。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
0: 通过探索大自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他带领我们一起思考人类应当如何保护大自然，造福后代。
1: 可惜的是，它如今已经灭绝了。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地球是一个丰饶多姿、精彩奇妙的星球，但在地球的极端环境中，大自然却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大卫·爱登堡游历了许多偏远地区，通过深入探访那里的动植物，他了解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奥秘。南美洲的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存竞争也非常激烈。
1: 地球上的热带雨林中栖息着数百万种动物，它们都在忙着觅食。中美洲和南美洲昆虫群落谱写了非凡的篇章。这些是切叶蚁，它们的地下蚁穴规模庞大，直径可达30米，能容纳约800万只切叶蚁。切叶蚁繁衍壮大的秘诀得益于它们早于人类掌握的农业技能。切叶蚁掌握了一套方法，能够在森林里大量采集树叶。它们会将树叶一块一块采集下来，但不会吃掉。实际上，切叶蚁并不能直接消化树叶。树叶是它们地下农场的饲料。与所有复杂群体类似，切叶蚁

蚁群中也有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体，就是蚁后，它的体型比公蚁大好多倍。蚁后建立蚁群时，带来了一小块真菌样本，它会发展为菌谱，遍布地下巢穴。真菌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白色的结节状结构，其中富含营养物质，可供切叶蚁食用消化。在森林的地表之上，切叶蚁们将叶子切成小块后再搬运回巢穴。它们强有力的颚部足以切开坚硬的叶子。这群小家伙是切叶蚁蚁群中的迷你蚁，它们在地下菌谱里辛勤地劳作着。它们接受收集蚁带回的叶片后，会将叶片嚼烂，用来培育真菌。此外，迷你蚁还会负责检查收集蚁采集的叶片质量。如果叶片质量合格，迷你蚁会释放出一种信息素，提醒收集蚁多采些。当迷你蚁对叶片质量不满意时，会释放出另一种信息素，提醒它们不要再采集这种叶片。

一个由约800万只切叶蚁组成的蚁群，每年可以将周围森林中大约1/5的新鲜树叶采集回巢。数百万只切叶蚁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超有机体。节肢动物是地球上最为繁荣兴盛的动物群体之一，已知的节肢动物物种有100多万种，而且每天都有新的物种被发现。节肢动物如此繁盛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在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中发展出了新的觅食、战斗、合作机制。飞行是地球上一些非凡动物成功的关键。在厄瓜多尔的云雾森林中，许多植物通过提供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来吸引会飞的动物，那就是花蜜。1亿多年前，植物为了让昆虫帮它们把花粉从一朵花传递到另一朵花，用富含糖分的饮料吸引它们。鸟类在演化初期无法进行采蜜活动，因为花朵旁边少有坚硬的东西供它们驻足停栖。大约3000万年前出现了一种鸟，它们不需要这样停栖，这种鸟就是蜂鸟。它们能空中悬停。蜂鸟是通过快速扇动翅膀来悬停的，速度快到会发出一种嗡鸣声。体型最大的蜂鸟振翅频率约为每秒14次，而一些体型较小的蜂鸟每秒能振翅80次左右。为了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飞行，蜂鸟的翅膀结构和振翅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大部分鸟类是上下扇动翅膀，蜂鸟振翅的方式则更接近于昆虫。它们的翅膀可以旋转，前后扇动翅膀时能产生一股升力，高速扇动翅膀会对它们的翅膀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为了承受这种压力，它们的翅膀演化出了特殊结构。它们的肱骨缩短了，可掌骨变长了，支撑起了翅膀表面的大部分区域。蜂鸟翅膀的肩部和腕部可以旋转，这样就产生了它独特的振翅动作。演化过后的翅膀骨骼以及对于翅膀运动

精确控制，使得蜂鸟具备了采蜜所需的敏捷飞行能力。蜂鸟对于花蜜的需求量很大，悬停飞行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它们需要不断采食富含能量的花蜜来补充飞行所需的热量。当花蜜供应不足时，蜂鸟之间会展开激烈竞争，这时它们的飞行技巧就有了别的用途，那就是赶走对手。

0: 动物们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上演。
1: 为了探寻今天许多动物的演化轨迹，大卫·爱登堡追溯到了遥远的过去。在非洲北部的高山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有关动物演化的重要线索。
0: 大约6亿年前，地球的面貌与我们今天所知的迥然不同。当时陆地上还没有动植物，但海洋中却充满生机。有一个类群的海洋生物，数量格外庞大，且种类繁多，那就是三叶虫。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就蕴藏着多种令人惊叹的三叶虫化石。麻烦的是，这里的岩石十分坚硬，而且三叶虫化石很罕见，它们的化石标本一经人们发现，肯定都非常珍贵。全球顶尖的三叶虫研究专家，包括理查德·福提教授，纷纷来到这里研究这种非凡的古生物。他认为三叶虫的外骨骼是它们曾经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
2: The trilobites did almost everything you possibly can do with an exoskeleton. I think that skeleton was what gave them an advantage. They were protected.
0: 毫无疑问，外骨骼对三叶虫起到了保护作用。此外，这种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三叶虫曾经如此辉煌，肯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显然就是它们的视力。三叶虫长有眼睛，它们的眼睛并非仅能分辨明暗的眼点，而是能够针对周围环境形成细致图像的复眼。它们的眼睛就像这样。今天，地球上现存的大部分动物都长有各不相同的眼睛，其中大多数是由软组织构成，比如人眼。三叶虫的眼睛十分独特，它们的晶状体含有与外骨骼相同的矿物质，该矿物质也是岩石的组成部分。这些小圆点都是晶状体，其中每一个都是由方解石构成的。方解石是一种碳酸钙晶体。
2: And in doing so, they evolve very sophisticated vision indeed.
0: 通过三叶虫眼睛的结构，我们不仅能了解他们眼中的视觉效果，还能掌握有关他们的栖息地和生活习性方面的信息。这个生物的眼睛突出于头顶，它生活的环境可能是幽暗的海域，不过那里的光照应该足以让它看清两侧的情况。旁边这个生物的眼睛也是突出的，眼睛上方还有突出的边缘，类似遮阳帽。它可能生活在阳光充足的浅海，因此要靠眼睛上面的遮阳帽来挡住刺眼的阳光。最后，这个生物，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0: 的眼睛长在两根干状物上面，它可能生活在泥地里。
1: 吞咽食物时，头顶的眼睛可能会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危险。
0: 它们无疑是当时地球上最为兴盛的动物，也可以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上最成功的动物之一。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完。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0: 今天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都生活在海洋中，波涛之下隐藏着生机勃勃的水下世界。澳大利亚东北海岸附近的大堡礁栖息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
1: 很多珊瑚礁形成于热带浅海区域，常见于许多岛屿和大陆海岸周围。像大堡礁这样庞大繁复的珊瑚礁群并不多。从空中俯瞰，大堡礁的壮丽景色更是一览无余。从这个高度俯瞰，你可以将壮观的大堡礁尽收眼底。大堡礁在水下的平均深度仅为35米左右，这是阳光能够照射到的深度。阳光对于造礁珊瑚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与组织内部生长的微小藻类形成了特殊的共生关系。这些在珊瑚礁里安家的藻类与常见植物一样，会进行光合作用产生能量。珊瑚虫依靠这种能量供应，构筑起了自己的石灰岩外壳。大堡礁里的大部分生物相互依存。大堡礁的基础结构是由珊瑚组成的，珊瑚在多种生物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一只长棘海星，它主要以珊瑚为食，如果不受制约，它会不停地啃食珊瑚。可对于其他生物来说，比如梯形蟹，珊瑚是它们栖息的家园。这只梯形蟹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种肉食性海星破坏自己的栖息地。长棘海星的体型比大堡礁里的很多海星都要大，于是这只体型小巧的梯形蟹只能采取偷袭战术。它躲在珊瑚之间，伺机而动。长棘海星将自己暴露在险境中，梯形蟹则十分谨慎。等到时机成熟，梯形蟹便用强有力的螯肢夹断长棘海星的棘刺和管足。

长吉海星撤退到安全地带，这一次梯形蟹大获全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大堡礁经历过多次衰退和恢复，而且它每天还要承受潮水涨落带来的巨大变化。退潮时，海水会迅速流走，使得栖息在珊瑚礁顶部的生物暴露在外，十分危险。其中有些生物会被潮水卷走。有些则会游到安全地带，而露出水面的珊瑚很容易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干晒伤。不过珊瑚有办法保护自己，当暴露在空气中时，珊瑚会分泌出大量的粘液，起到保湿和防晒的作用。所以珊瑚在露出水面后仍能存活几个小时。有一种鱼却能将暴露在外的处境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即使退潮时，尖章鲨仍会留在珊瑚礁上。当然，在如此浅的水中，尖章鲨无法获得平常所需的足够氧气，但它能通过关闭脑部的部分功能来减少对氧气的需求量。随着潮水的退去，珊瑚礁的顶部露出了水面，尖章鲨会长时间停留在珊瑚礁之间的浅水坑，之后他们会离开去寻找食物，捕食珊瑚礁上的虾蟹以及小型蠕虫。这时他们的另一种天赋技能就会派上用场，行走能力。尽管尖章鲨行动缓慢，可它能在退潮后的珊瑚礁间行走，搜寻困在其中的猎物。直到潮水再次上涨，淹没珊瑚礁顶部，它都在这片区域自由活动。

0: 面对每天退潮时暴露于水面的危险，生活在大堡礁的生物都有各自的应对之道。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得一些偏远岛屿成了某些奇特动物的天然庇护所。浩瀚的太平洋上就有这样一群岛屿，它们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选择在

0: 再次繁衍生息。
1: 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约1000公里，横跨赤道。这些岛屿散布在远离大陆的浩瀚汪洋之上。我们或许惊讶于加拉帕戈斯群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事实上这里生存条件非常严酷，横跨赤道，酷热难耐，淡水非常少，大部分区域都由贫瘠的火山岩构成。然而岛上生物的祖先大多来自大陆，他们成功适应了这些极端条件，并且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生存了下来。最早出现在这里的爬行动物可能是附在植被上漂流过来的，只有像海鬣蜥、陆龟这样强壮的动物才能完成这段长约1000公里的航程。可能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有成千上万种动物迷失了方向，最终因饥渴和暴晒而葬身海底。而爬行动物非常厉害，它们可以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吃不喝。没有哪种哺乳动物能像它们那样，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存活这么久。海鬣蜥在这里定居后，逐渐繁衍壮大。如今，这里生活着数以万计的海鬣蜥，它们数量庞大，广泛分布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已经成为了这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种群庞大的它们面临的难题，不是如何抵御外敌，而是如何找到足够的食物。他们会潜入海底，在海床上觅食藻类。在海水中觅食一段时间后，海鬣蜥的体温会下降，这时他们迫切想让身体暖和起来，于是他们的皮肤就派上了用场。黑色的皮肤，这样的肤色有助于吸收热量。海鬣蜥皮肤上的每一块鳞片都如同一小块迷你太阳能电池板。觅食回来的海鬣蜥要做的就是在赤道的烈日下晒上几个小时，让体温恢复正常。海鬣蜥主要以藻类为食，这会导致它们摄入过量的盐分。海鬣蜥有特殊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海鬣蜥的鼻子里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腺体，它们可以通过打喷嚏的形式将多余的盐分排出体外。只是这里的环境有时会发生变化，就连海鬣蜥也难以适应。每隔几年，这里就会出现难以预测的极端天气。这种现象被称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野生动植物产生严重的影响。演化生物学家马伦·维图瑟研究了厄尔尼诺现象对加拉帕戈斯群岛海鬣蜥的影响。他发现这种现象会让海鬣蜥的食物来源减少。
2: Marine iguanas usually eat red and green algae, and that algae dies off completely during El Niños, during strong El Niños, and is replaced by a brown algae. And marine iguanas aren't able to digest the brown algae, so they can eat it, but it sits in their stomach.Basically in a big lump. So you can find iguanas dead on the beach of starvation with their stomachs full of this brown algae that they're just not able to digest.
1: 在厄尔尼诺现象期间，海鬣蜥是岛上受影响最严重的动物，有时多达90%的海鬣蜥会死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海鬣蜥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食物短缺

0: 缺失也能存活下来，那就是收缩身体。它们不仅会减少脂肪和肌肉，连骨骼也会缩小。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海鬣蜥就能将骨骼缩小。
1: So we saw that the largest animals were decreasing their body length by as much as 20%. And the magnitude of that means that it can't be simply that they're changing their cartilage or connective tissue or resorbing muscles. Those things together account for about 10% of length. So instead, 20% of shrinkage really indicates that it's got to be the skeleton itself that's decreasing in length.
0: 这种在恶劣环境中吸收骨骼的能力是海鬣蜥所特有的，并不是只有海鬣蜥适应了荒凉火山群岛沿岸的环境。这是一只加岛绿鹿，它很善于伪装。在黑色的火山岩地貌中，加岛绿鹿灰绿色的羽毛不太起眼，因此他们可以悄悄接近猎物，捕猎效率很高。加岛绿鹿喜欢捕食红石蟹，这种蟹的甲壳为鲜红色，在黝黑的火山岩地貌中格外醒目。成年红石蟹长有坚硬的甲壳和锋利的螯肢，加岛绿鹿深知这一点，所以不会攻击已经成熟的个体。幼年红石蟹虽然更容易得手，可它们几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幼年红石蟹的甲壳是黑色的，这使得它们不容易被觅食的加岛绿鹿发现。此时，这只加岛绿鹿只能勉强用一只刚孵化出来的红石蟹来充饥。
2: 加拉帕戈斯群岛极其偏远，土地贫瘠，酷热难耐，是一座环境恶劣的火山群岛。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植物顽强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还繁衍出了自己的群落。
0: 这是一株红树的胎生苗，它从母树上脱离后落入海中，随波漂流。绿色这部分可以像树叶一样生成营养物质，这使得胎生苗能在海上存活很长时间。最后，胎生苗可能会飘到入海口，那里的水盐度低，浮力也较小，所以胎生苗较重的一端就会沉下去，像这样漂浮在水中。在退潮时，胎生苗的尖端可能会触碰到淤泥并扎根其中，它就这样完成了自我栽种。红树在新形成的岛屿上很容易扩张成大片红树林，这些红树幼苗很快便茁壮成长。它们的根系错综复杂，交织成网，能够减缓潮水的流速，促使其中的泥沙在此沉淀下来。退潮时，各种动物就会纷纷来到这些根系之间觅食。涨潮后，又会有别的动物来这里寻找栖身的地方。此时，红树林的根系被水淹没，为许多鱼类提供了产卵的场所。因此，在这些红树林创造的栖息地，无论潮涨潮落，动物们都能找到安身之所。
2: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 有一类动物

0: 却没能成功抵达这里。
1: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许多植食性爬行动物，却没有肉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这种情况对岛上的动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个到访这里的人都注意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异常温顺，就连小小的地雀也愿意在陌生人身边洗澡。捕食者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这不仅仅体现在岛上的动物不怕人，也可以说是岛屿环境造就的温顺性。而且由于他们不需要浪费时间躲避捕食者，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去觅食、寻找配偶、哺育幼崽，这样就能生育更多后代，从而加速演化进程。

可是岛屿环境造就的温顺也会带来危险，万一有顶级捕食者出现，这里的野生动物都很难自保。行动缓慢笨拙，也没有发展出自保的能力，加拉帕戈斯象龟很容易被攻击，种群数量一度大幅减少。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吃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吃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平塔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北边，曾经是航运船只经常停靠、寻求补给的站点。20世纪初，人们就曾以为这里特有的平塔岛象龟已经灭绝了。孤独的乔治，孤独的乔治大约80岁了，爬行时关节都会作响。我也常有这种感觉。它可谓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当然它的稀有程度无与伦比，因为它是最后一只平塔岛象龟，而最后一只雌性平塔岛象龟则早已死去。等到它死时，加拉帕戈斯象龟的亚种平塔岛象龟也将灭绝。但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可能比任何其他生物都重要，它使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也让科学界开始探索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新研究领域。在我们结束此次拍摄的14天后，孤独的乔治便去世了。20世纪70年代，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数量已大幅减少，仅剩下几千只。目前，针对它们的重要繁育项目正在实施。如今，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种群数量正在增长。这个曾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已经从灭绝的边缘被拯救回来。
2: 目前，英国秋园的科研人员正在积极探寻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1: 秋园处于植物学研究的前沿，不仅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植物，还致力于保护它们惊人的多样性。在这间睡莲温室里，研究人员正倾尽全力拯救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

0: 热带雨林物种繁多，其中不乏奇珍异宝，费尽心力来拯救其中一种相对不太起眼的植物，看似没有必要。然而热带雨林中的生态关系错综复杂，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一种植物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一种昆虫灭绝，进而使得某种植物失去传粉昆虫，最后使得某种哺乳动物失去了食物来源。没人知道这样的情形是否会发生，何时发生。不过在我看来，提前加以预防是非常明智的。
1: 距离秋园不远处，一个宏伟的项目正在悄然进行。这或将成为地球上所有现存植物物种生存与繁衍的重要保障。
0: 这个项目是在一座地下迷宫般的建筑里进行的，这座建筑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它就是秋园的千年种子库。这里存放的物品极其珍贵，因此整个种子库设计成能够抵御炸弹爆炸或飞机坠毁的冲击。这里储存着从世界各

0: 这个种子库项目的核心正是这个巨大的冷库，里面摆满了储存种子的密封罐。这里的环境条件非常适合长期保存种子。这项工作还得益于种子自身的特性。种子是植物保持休眠状态的阶段，等到条件成熟才会发芽。种子犹如时光胶囊，有的可以存活十年之久，有的甚至可以存活几个世纪。这个种子库的目标就是尽量延长种子的寿命。为此，工作人员会对种子进行清洗、干燥处理，然后再装进这样的密封罐，储存于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中。没人知道种子在这种条件下能存活多久，但肯定是相当长的时间。这个种子库每天都能收到新的种子样本。沃尔夫冈斯德佩会先对这些种子进行识别，并通过显微镜检查种子的细节。种子保护工作一刻不容缓。在这里做过种子备份的植物中，有些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1: The problem is, what man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is that if a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means it is gone for us forever. There was 5 mass extinctions in the Earth's history. After every mass extinction, it took between 4 and 20 million years for biodiversity to bounce back to pre-extinction levels. So if we don't keep seeds here and this plant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will be lost to mankind forever.
0: 幸运的是，这个种子库项目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在未来数十年里，这些储藏架将会被全部装满。这里不仅仅是应对未来终极灾难的保险库，即使在当前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只要发现哪种植物已徘徊在灭绝的边缘，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里预存的种子来增加它的数量，从而确保地球上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

0: 甘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7: Perfect，
6: 本真本我，本该如何。

际的英国伦敦被一层薄薄的云雾笼罩。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大英博物馆又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这里收藏着23000多件中国珍贵文物以及60000多种文献古籍，其中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更是顶级传世瑰宝，对于研究中国官箴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0: 女史箴是西晋大臣张华写的一篇官箴。女史是负责后妃礼仪教化的宫廷女官。
1: 女史就是女史官，所以真的女史官给那个宫里的那些皇后啊、后妃啊，给他们的一些箴言，给他们一些劝诫的。
0: 女史箴通过歌颂古代妇女的忠、孝、节、义，来规劝教育宫廷中的女子，被奉为苦口陈真、庄严警示的名篇。西晋的历史要追溯到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其子司马昭掌握了魏国军政大权，觊觎皇位。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说的就是他。他的儿子司马炎建立西晋，司马炎病逝后，他的儿子司马衷继位，司马衷立贾南风为皇后。
0: 司马衷行事愚笨，贾后借机把控朝堂，专权干政，滥杀无度。
3: 大臣张华虽然被贾后器重，但内心啊深感不安，于是他撰写《女史箴》，用樊姬、冯媛、班婕妤等宫廷女子的故事提醒贾后，希望贾后遵守妇德和礼仪，避免专宠骄横。
0: 贾后并未听从张华的箴谏，继续作威作福，终于引发八王之乱，招致杀身之祸，张华也死于非命。至东晋，顾恺之根据张华的《女史箴》画了一幅卷轴卷画，名《女史箴图》。至唐代，顾恺之的原作失传，由画家临摹之作流传于世。

0: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此图传至清代，珍藏于紫禁城内务府。最后为何会流落至英国呢？
1: 女史箴图呢，现在据传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来这个东西就被一个驻印度的一个英国军人叫 Johnson， 他得到了，然后就拿给那个大英博物馆来看，具体主管中国方面的叫宾庸，一个宾庸那么一个人，宾庸历史就意识到这是一张重要的作品，那么买了之后呢，就一直留在大英博物馆了。
2: 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风化严重，前3段已经失毁，现在仅存9段。
0: 2005年，浙江大学与浙江文物局陆续启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工作。2012年，大系团队从大英博物馆获取了《女史箴图》珍贵高清影像，收录于大系图册中。
3: 根据画上所书的真文，这9段的顺序依次为：逢元党雄，班基慈年，世事盛衰，修容世性，同亲以仪，威严荣辱，专宠独欢，进宫自私，女史思真。
2: 顾恺之以一文一图的形式展现了历史上贤淑女性的故事，以他们的道德规范来教育后宫女性，图文并茂，让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扩大了儒家教化的范围。
0: 文真画真合璧的独特观真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在两晋时期呢？我们还要从西汉以来日益增多的观真以及经世致用思想说起。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熟读4书5经等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来说，经世致用就是要将儒学理论、官箴戒律运用到从政实践中去。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德治、仁政。在官箴中表现为体恤民生等为官实践。西汉时期，御史大夫倪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倪宽以儒家思想治理政务，劝农桑缓刑罚，关心百姓疾苦，主张缓收租税。汉武帝对外征战急需钱款，倪宽管辖的关中地区租税拖欠太多，被人告发。
3: 按照律例应当免去官职，但是百姓呢，因为担心失去倪宽这位父母官，所以相约一起缴纳钱粮。
0: 一时之间，交粮路上人车络绎不绝，很快就超额完成了交税任务。汉武帝深感惊奇，对倪宽愈加器重。倪宽担任御史大夫期间，勤政廉洁，公正无私，被后世奉为楷模。700多年后，唐朝大书法家褚遂良亲自撰写《倪宽赞》，赞颂以倪宽为代表的历代功臣，既是传世的书法艺术精品，也是研究中国清官廉吏的珍贵史料。

0: 文中子
1: 三字经中提到的荀阳，指荀子、杨雄。老庄即老子、庄子。杨雄是谁？为什么能够和荀子、老庄并列？他又为中华官箴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呢？杨雄，字子云，中国西汉末年的词赋家、思想家。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刘禹锡《陋室铭》中提到的子云，就是杨雄。汉成帝赏识杨雄的才干，把他提拔到身边做代诏，随侍左右。后汉书《湖广列传》记载，杨雄仿照西周的渔人之箴，创作了十二州二十五官箴。
2: 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主要是针对各类官职提出履行职责的具体要求，比如其中的尚书箴是针对作为王之喉舌的尚书们而言的。
1: 在尚书箴中，杨雄指出了尚书王之喉舌的地位，献善宣美的职责，提出了明与聪的素质要求，以及勤勉、诚实和恭谨的工作态度。执金吾是汉代负责率领禁军保卫京城安全的官职。在执金吾箴中，杨雄一方面劝诫执金吾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独行，另一方面也劝谏皇帝任用执金吾时需要谨慎小心，认真考察。
3: 执金吾箴呢，主要针对执金吾这一类官员提出应该如何文明执法、依法执法。
1: 杨雄还写了一篇《九箴》讽谏汉成帝。
3: 杨雄一系列的官箴里面呢，《九箴》很有意思。这篇《九箴》用的是曲笔，反话正说。
1: 《九箴》描述的是水瓶和酒囊不同的命运。陶土制作的水瓶处高临深，容易磕碰损害，兽皮制作的酒囊昏昏沉沉，倒能安然无恙，自得其乐。
3: 杨雄以水瓶喻君子，以酒囊喻小人，劝谏汉成帝莫为酒祸，应禁君子而远小人。
1: 杨雄作箴对后世影响巨大，东汉出现的百官箴延续了杨雄箴文的风格，有着更为明显的贞观色彩。如崔瑛的司徒箴强调了司徒的辅政重任，要求恭谨其职。东汉以尚书台总揽政务，崔瑛在尚书箴中称赫赫进台，进而对尚书提出公平、明察、无私等官德要求或职业素养。在官箴文化浸润下，东汉的一些官吏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探索将个人修为融入为官实践，他们勤政爱民，为政以德，因而青史留名。一前太守和四知先生就是东汉清官廉吏的代表。

0: 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琳饰演剧中主角，东汉时代的清廉官吏刘崇。《后汉书》记载，刘崇出生于今天山东烟台的牟平，曾经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在济南任职期间，刘崇广施仁政，亲民惠民，深受赞誉。后来刘崇升任会稽太守，在会稽，刘崇勤于政事，公正廉洁，为百姓爱戴，人称一钱太守。这个称号因何而来呢？
1: 刘崇呢，在会稽担任太守三年，吏治亲民，万民拥戴。他在离开会稽的时候呢，老百姓送来百文钱，他就是盛情难却，象征性了收了一枚。
0: 刘崇在离开会稽的船上思来想去，觉得拿百姓的一文钱也会玷污自己的清白之名。
2: 一文钱，也是钱。
1: 然后呢，又把一文钱投入了西小江。
3: 刘崇啊，还是把这枚钱留在绍兴，丢到了西小江上，传说江水为之清澈。
0: 后人将该江改名为乾清江，还建了一钱亭、一钱太守庙。从此，一钱太守的美称便在当地传扬开来。
1: 刘崇的事迹啊，他的精神啊，都为更多的人所知，敬畏、谨慎、圆满地让他出现在

0: 一钱千秋颂，清江万古流。一钱清风，其核心意义呢，是慎微之旨，一心为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不义之财，对待微小的利益也要严格自律，坚决守住廉洁底线，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高于利的价值追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助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前太守刘宠齐名的四支先生，是东汉时期的杨震。
1: 杨震可以说从50岁开始如是做官，为官20多年来，始终坚守是清正廉洁这种高尚品格。
0: 杨震去山东赴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遇见了自己从前推举为昌邑县令的王密。为了报答杨震的提携之恩，王密在夜晚送上了金十金。杨震见此，说道：“
2: 老朋友知道你，你怎么不知道老朋友呢？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某知错了。”
0: 最终王密惭愧地离开，这场暗夜贿赂就此收场。
1: 慎独是一个人修炼的最高程度，在独处的时候，在没有人监督情况下，仍然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底线。
0: 杨震拒绝贿赂，为官箴文化丰富了清廉底色，被称为四支先生。东汉末年，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官箴文化与广揽人才、举贤任能产生了制度化的联系。曹操统一北方，与他在察举制基础上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三国志》记载，公元184年，29岁的曹操升任东汉济南国的国相。当时的济南国管理10多个县，曹操上任伊始，首先整顿吏治腐败，接连罢免了8个县长。与此同时，曹操又选拔任用明达法理、敢作敢为的官员，从而使得济南在曹操任职的3年间，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以朝廷名义征召人才，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连续颁布3道求贤令，被封为古代爱才、选才、用才的典范。
3: 曹操求贤令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才是举，文中以实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齐桓公用了做过商人的管仲成就了一番霸业，周文王用了72岁的姜尚完成了灭纣兴周的大业。
0: 曹操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的重要性。在《短歌行》中，曹操表达了对天下人才的渴望：“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4: 因为当时的举荐啊，有2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从贵族当中来举荐官员，那么二一个呢，就是从孝廉当中举荐官员。所以曹操呢，根据这种情况，打破了一切条条框框，然后呢，唯才是举。

从观真文化的角度，我们如果要选择一句名言贴上曹操的标签，一定是唯才是举，无德而用之。他用这句话给后世官吏做出了选贤任能的表率，也深刻体现出官真经世致用的思想主旨。东汉还出现了女尸真、皇后真、外戚真等新类型真文，主要针对后宫与外戚。这些真文正是东汉政治生态的真实反应，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西晋的张华撰写女史真，并间接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文真画真合璧的官真文化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张华撰写的女史真，还有众多官真名篇问世，内容多以百官为真切对象。至此，官真由最初百官对君王所进的真言，逐渐演变成对百官的劝诫。官真文化经过了汉朝和魏晋南北朝这一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之后，即将迎来君臣互真道之所在的下一个发展高峰期。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承载千百年不曾退潮的文脉，在安居乐业的礼仪之乡，昼夜奔腾的新安江，用浩荡的江风催动江浪，流过崇文重教的耕读人家，洗涤着宗祠门楹的家训，激荡起书院眼角的风铃。从第一等好事就是读书，到石户之村不费送。

0: 阵阵江声传递出这片土地的心跳，滔滔江水流动着一脉相承的风尚。
1: 我叫石磊，是咱陕西乾县人，来休宁六年多了，跑了六年外卖。
2: 我的二号，二楼吗？二号。
3: 你好。
1: 休宁是咱全国有名的状元县，这两年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外卖的单量也蹭蹭的涨。在这只要人勤快，收入这一块还是相当可观的。
2: 哎，王姐好，外卖到了，给你放楼下了，请你及时拿一下吧。
4: 请
1: 下
4: 账。
1: 哦，
4: 好
1: 嘞，好。老话说，360行，行行吃状元，当王零投诉。因为这，我当选了休宁县的状元之星。
5: 呀，磊哥，
6: 我们状元之星来了。
2: 昨天反正下午搞了一下午，哎，搞到9点多了，我9点多我还在外面送外卖。
1: 同事都说我给咱跑外卖的这个行业长了脸，其实。这是大家对我们外卖小哥的肯定，能吃苦干细活挣踏实钱。我也想明白了，干啥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高看你的工作。

0: 自古文风昌盛，尤以盛产状元闻名。从南宋嘉定十年到清光绪六年，这里诞生的状元数量高居全国各县之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矗立在休宁古县衙遗址上的中国状元博物馆，以宏大的规模与丰富的馆藏，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荣光。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是钟鼓楼，是元代的一个建筑。大家看到这许多祈福牌，都是学子到状元博物馆来祈福，来表达自己愿望的。
0: 黄永强，状元博物馆主要策展人，也是新状元之星活动的策划者。他邀请休宁各行各业的新状元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状元文化。
1: 什么是状元？一句话，状元就是这个榜上的第一名，这是第一甲第一名。这个榜上还有一个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三甲第四十三名，戴震。戴震呢是清代一个大学者、大思想家，名气特别大，学问极其高，是我们休宁人。这个板块又回到了我们的状元主题了。这一个版面等于就是交代了武状元的主要的元素。武状元除了文试之外，他还有武艺的考试。武城龙湾有一个状元，武状元叫黄庚。再就是东宁西岔口有一个武状元陈若川。这个休宁状元毕沅在陕西做过巡抚，这是毕沅的一个奏折，是给皇帝汇报治理水患的一个过程。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了上百件毕沅给皇帝的上的奏折，因为皇帝特别喜欢毕沅，特别器重毕沅，所以经常赏赐他东西。所以今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许多毕沅的谢恩者，这是毕沅的故事。
0: 馆内藏品每一件都承载着历史记忆，见证了休宁十九位科举状元的传奇与成就。新安江水淌过的不只是河床，还是一条由千年教化改造的航道。在这片群山围困之地，徽州人善用读书来开辟生路，但笃信的不仅仅是功名。在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中，科举只是醒目的桅杆，却不是独行的风帆。

0: 初夏时节，黄永强邀请石磊同行，开始了在陕西的寻访。
1: 我们陕西有句古话，就是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东的黄土埋黄上。对，这里都是，对，风水特别好的。
0: 乾陵，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北部。
2: 哎呀，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壮观了。
3: 你看那个就是梁山主峰，非常雄伟，海拔有1000米左右。这个前面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你看唐高宗乾陵，这个就是清代碧园立的碑。
2: 哦，就碧园的手书。
3: 对对对，上面呢就写这个赐进士及第啊等等，一直到底下有碧园敬书。
2: 他为啥要立这块碑呢？
3: 当时呢，他不只是给乾陵一个陵墓立碑，他当时是统一给陕西的这187处陵墓都立了碑。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里面，他是做了大量的这个陵墓保护的工作，立碑呢只是其中的工作。
0: 青年学者陈思亮专注于研究清代状元碧园在陕西古迹保护方面的贡献。
2: 好，这就是
0: 黄永强此行的目标人物。
3: 对对，
0: 正是这位来自休宁的先贤。
3: 我们就看完了。
0: 乾隆41年，主政陕西的巡抚毕沅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文物保护工作。他系统勘察了境内的187座帝王将相陵墓，并亲自题写隶书碑铭，立碑为志，严令地方官员加以保护。
3: 毕沅呢，在陕西为官10余年，他呢，主要呢保护了陕西的陵墓、坛庙、城垣，还有各类的古迹，有200多处。
0: 200多年前，因年久失修，西安碑林建筑倾颓，碑石散落。面对危机，毕沅主持大规模抢救工程，不仅重修护碑厅舍，更将散落的碑石系统整理归复位置，为后世保存了这份无价之宝。
3: 豪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就非常有名那个陶夭那首诗。
0: 毕沅用行动证明了状元之责，不仅在金榜题名，更在择批后世。从古代金榜题名的科举状元，到新时代360行的奋斗先锋，状元的内涵在传承中不断丰富。休宁绵延千年的状元文化，它不仅是历史的厚重回响，更激励今人在平凡的岗位上砥砺前行。一大早，茶坛的乡亲们都开始忙碌起来，挑柴火、摘蔬菜、做豆腐，准备迎接一场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茶坛平均海拔800米，一个悬挂在皖南山脊上的村落，作为黄山市歙县许村镇若岭村的自然村，它曾是徽商古道上不可或缺的交通要地和商业街区。纺西穿村而过，汇入富滋河后直奔新安江。溪流源头的若岭关，这座始建于隋朝的军事要塞，以山脊为界，北属长江水系，南归钱塘江流域。茶坛共有67户，200多位村民，常年居住在家的村民仅约50人。
4: 少主，不重演了。
5: 以前 一百，一干灰，一百。
0: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里重阳节台湾宫的民俗从何时开始。但这个纯自发的传统一直保留着，所需经费也完全来自村内外人士的捐助。重阳节如约而至，他们的目的地是若岭关旁的忠烈祠，迎接汪公的神像。隋末天下大乱，徽州豪杰汪华曾在此地领兵驻守，修路筑官，高举义旗，保境安民。他雄踞江南六州，被拥立为吴王。汪华深明大义，为了百姓免遭战火，他毅然归顺唐朝，促成了和平统一，被唐高祖封为越国公。古代徽州并不缺少英雄，汪华之所以经大浪淘沙成为一号人物，并接受了长达1400年的香火，就在于这位太阳神保境安民

0: 顺应历史潮流的忠勇经历，契合当地民众追求独立又尊崇正统的文化心理，将重达500多斤的汪公神像平稳地抬出祠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经验和默契。徽州抬汪公的习俗大约始于明代，令人惊叹的是，这一习俗随着明代调北征南的屯军戍边政策远播到了贵州安顺的屯铺地区，并在那里生根发芽。2014年，安顺屯铺抬汪公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若林古道由青石板铺就，许多路段狭窄的仅容两人并肩而行，抬着数百斤的神像在近2000米的古道上行走，考验着每个人的体力和团队的协作。
1: 我们脚怎么脚呢？
2: 脚不脚就脚住脚住。
1: 我想看他的踢他的，
2: 踢到那边。
1: 够了，够不动，够不动，够不动，够不动，来，够不动，够不动，来，啊，兄弟啊，给钱倒着嘞，给钱倒着嘞，走不动，
2: 他们夹嘞，
1: 好夹，
2: 哎，打了打了打了，打了呀。
0: 好在队伍里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重新调整绳索和配重，汪公像再次被稳稳地抬起。当迎神队伍终于出现在村口，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种神圣而欢腾的气氛中。汪公神像被暂时安放在村中的活动中心，工人瞻仰祈福。茶塔人在重阳节抬起的不只是一尊神像，更是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对乡土文化的自信。
3: 这个手这个力跟这个接触面啊，都是有一定影响。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因为他做出来东西就比较流畅。
0: 非遗实训课上，76岁的砖雕大师方新忠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3: 这个刀啊，你最好有2个手。
0: 安徽省行知学校，
3: 这个直线，
0: 这所位于教育家陶行知故乡的中等职业中学，秉承陶行知求真、生力、创造的教育主张，开设徽州非遗特色课堂。
4: 这种图的一个设计的理念，所以说也是要平时大家去训练的。
0: 学生们择艺而习，俯首躬行，在技艺的传承间，做中学，学中做。
4: 他一起只有50多天啊，那这次我们到陶馆去跟领馆碰个面，再把这个图纸对一下，还有一些他们什么意见，我们再参考一下，啊。
0: 这段时间，方新忠父子接到了一项新任务，为改造中的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创作主题砖雕作品。
5: 方老师，方老师好，方老师好，来。
3: 这一张呢，
5: 这里是主要是讲陶行知在昆仑比较大学的那一张，哦，生活及教育，
3: 社会及学校，
5: 我们整个框架给你之后呢，符合主题的你就重点突出，有些东西更虚一点。哎，对，就这个意思。
6: 所以这校规怎么改？怎么修改？我还在要调整。
5: 所以呢，根据这些主题和框架，你们再根据专雕的艺术进行创造。
7: 陶夫子啊，我们就是很亲的很的。
5: 应该是爷爷，方云岩跟陶行知是一起办学过的，所以你们是有家族的渊源的，又是徽州的一些老乡，是吧？
0: 八幅砖雕作品对应八个主题，通过砖雕的艺术表现形式浓缩陶行知丰富的人物生平。这项工作的难度让砖雕大师颇感压力。
6: 比如讲，在我们这个雕刻里面，那个暖光怎么体现出来？这张他还是个孩子啊，怎么个体现？实在是难得很。
0: 万安古镇，这里是陶行知幼年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这位徽州走出的平民子弟，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横江码头，水南桥下，17岁的陶行知顺江而下，奔向他探索世界的漫漫长路，捧着一颗心来印的活动。今天在陶行知的故乡热土之上，教育之根正深植于这方生活沃土，生生不息。江声千年，文脉千年，新安江的浩荡江风翻越过状元的金榜，浸润过茶坦的民俗，聆听过课堂上的书声。
8: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0: 这一切最终汇流成一条更为辽阔的精神之江，那是由一代代人用崇文重教的行动持续接力的文化江河。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河山，钟灵毓秀，这里是充满活力的记忆之邦。作为母亲河，新安江不仅孕育了千年徽州的诗书礼乐，也润泽了师徒相传的技法秘诀，让市井街巷成为手艺人大显身手的竞技场。日夜潺流的江水向山外的世界输送了世上最好的墨和一流的工匠，而随岁月一起在这里沉淀的是缕缕波光映照的匠心和涓涓江水带不走的余韵。
1: 你看从这看这条河好漂亮吧，水好清好清的。上去吧。
0: 走进福岭，刘娜的心中仿佛揣着面紧绷的小鼓，她不确定是否能借到村里珍藏的戏服。
2: 哇，太多了，
3: 可以，
2: 好有年代感。哦，这有一件光绪的，看起来应该不错。
3: 光绪年间，
2: 如果我们这边能跟您再修复一下，让它在原来的基础上让您保存的时间更长，以后上台这光泽度更好。
4: 我们有的老百姓他不理解这个呢，他说宁可这个衣服弄到这里，他都不让你们拿出去。
2: 是一个家族的记忆，这种能理解，那是不太容易啊。
0: 老人们的犹豫不难理解，福岭的戏服和行头凝聚着村民的集体记忆，修了换了会不会就不再是原先的他了。福岭坐落在登源河畔，这条河先入练江，再回新安江，水把戏腔带出去，也把外头的热闹带回来。在中国戏曲史上，徽剧素有京剧之母的盛誉。明末清初，徽商鼎盛，带动戏曲繁荣，徽州戏班不下千余，戏服也以炫彩夺目、刺绣繁密而闻名。探寻着戏腔的根脉，还要沿着新安江往下游走，在支流接源河畔有一个徽剧绕不开的地方，歙县黄田。在徽剧的版图上，黄田是根性的存在。这里的徽班，康熙年间就有了班社，锣鼓一响，200多年没断过。乾隆年间徽班进京，

0: 在不断的碰撞与交融中，最终孕育出了国粹京剧。
1: 我们要轻轻的啊，这都是他们的宝贝。嗯，那这一块呢，我们给他把这个呢，按照前面的这个纹路。
0: 刘娜小心翼翼地修复来自福陵的徽剧戏服，手推绣，盘金绣，环环相连，耀而不着。这些诞生于清光绪年间的戏服，是徽商以商养戏传统的见证，也是中国戏曲服饰史的活化石。
1: 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修复的。
0: 最终同意修复戏服，是福陵做出的改变。经过数十天的努力，刘娜将修复好的戏服送回了福陵。徽剧在新手传承中焕发新生。
1: 是的，尤其是这个配色，现在还在实验阶段。
0: 临近正月，福陵徽剧班依照旧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春节大戏。

0: 在涪陵，每逢农历春节，由村里所有时年正值30岁的年轻人来牵头组织开展各类民俗活动，其中徽剧表演最重要，称之为做30岁，又叫执年。这习俗已延续了200多年。
1: 你回来的路上可堵车啊？
2: 不堵车的。
0: 除夕团圆饭前，涪陵村今年2位正值30岁的年轻人赶了回来。无论回家的路有多远，在新年来临的时刻，履行村落赋予的责任，标记着一代代涪陵人成年的荣耀。在徽剧之乡黄田，锣鼓声在山水间不曾断绝。即便年轻人出了山，黄田人还是丢不下徽剧。志在传承的老艺人汇聚在一起，以庆生之名组建剧团，再次唱响了一度沉寂的戏台。
3: 这里编了一个老母传，这是歌颂中共九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老母傅兆娣的剧本，歌颂他战天斗地的啊。
0: 老艺人不肯放下，年轻人正在接续。百年徽腔就在这唱念作打间，照见了薪火相传的希望。正月初一，一年一度的古老仪式如期登场。村民如愿举办祈福仪式，五回油灯、祭台，祈求顺遂平安。当年轻一辈走上戏台，涪陵执年得以圆满。

0: 随着百年徽剧的开唱，戏腔混着烟火气，在登源河畔久久回荡。从福岭到黄田，新安江的水一直在流。那些老戏服、老戏台、老腔老调，被一代代人记挂在心上，融化在骨血里。水不断，戏不散。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么早啊？
1: 早吧。
0: 啊？
1: 老早就来了。
2: 五十岁的吴贤峰是黄山市阳湖镇演习诊所的职业中医。
0: 不急不加油。
3: 嗯，不加油，
0: 不加油。舌头看看。
4: 晚上哈，我感觉这个痰哈上上不下，就吐不出来。
2: 从十多岁开始学习中医，转眼间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近年来，吴贤峰的诊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们不仅来自周边的村镇，甚至扩展到了更远的县市。
5: 现在睡觉了，两个人怎么了？你没睡了？
2: 新安江两岸，自古名医辈出。到了明清时期，这里更成为医学交流的重镇。有记载称，古代徽州留下了900医家、801级的美谈。其中，汪基创立了固本培元的调养理念。吴谦则主持编纂了医学经典《医宗金鉴》。这些根植于山水灵气的医术，被统称为新安医学。如今，吴贤峰药柜里的每味药材，都沾着这股传承千年的药香。
0: 干果奶奶是用新鲜草药哈，它好的比较快，恢复正常，哎，好像比较快的。正好我这个礼拜一，正好采了一点，今天有。
2: 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每周一，吴贤峰都会和妻子一同前往山中采集草药。根据国家的中医药法规定，村医疗机构中的中医医师以及具备中药材知识和识别能力的乡村医生，可以依照国家相关法规自种和自采地产中药材，并在职业活动中使用这些药材。
0: 来，停一下，我带你认识另外一种草药，你想要的药。这里有
6: 现在治疗。
2: 新安江流域的徽州地区拥有丰富的中药资源，种类超过1400种，其中植物药占了1200多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徽州出产的白术、山茱萸等道地药材就曾赞不绝口。
0: 这个拉要把它拉光，不能这么拉，抬一点，扭一点，不能采完。你像这样的沟，你不能全沟了，全沟了像来年没有。我这样采的正好给一个40多岁的患者的，一直在吃中药，目前还比较稳定，这个石壁上有一定的矿元素的稀有的微量元素啊，可能对人体就有益，对它效果特别好。
2: 这天除了上山采集一些常用中草药外，吴贤峰还肩负着一项特别的任务。
0: 今天我们争取把三叶青搞到之后把车子装满。
2: 三叶青在新安江两岸的山林间并不算少，但早些年由于价格节节攀升，各地药农在这里过度采挖，导致采摘难度加大。吴贤峰决定前往休宁和婺源交界处的大山里碰碰运气，那里有他朋友李忠武承包的山场。
0: 今天主要目的呢，就是找这个三叶青，是因为有人求助，最后呢，这个七转八转呢，转到我这里来，委托我给他找一点野生的三叶青。
7: 哎，这个水树。
2: 朋友李忠武做药材生意，他承包这片山场，为的就是在自然仿生的环境下种植黄精等中草药。对于三叶青的踪迹，他无疑是最佳的向导。三叶青喜湿怕涝，堪称药中隐士。他专挑人迹罕至的阴湿地带扎根，最好是北坡腐殖土3寸厚，头顶树冠遮住7分光， 脚下溪水润而不淹的黄金三角区，他才肯冒出他葡萄大小的块茎。
3: 嗯，这一块的话比较阴凉潮湿，我估计这边还能找得到的。这原来是这个是大水渠嘛，大水渠嘛。哎，这好像是的，这里有一口。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这个动作要慢一点了。
6: 慢点就慢。
3: 它树根一旦，你都不知道它老跑哪去了。他们一般都是用手抠的。哦，你看这头多好，是不是？
6: 嗯。
3: 就是纯粹的斧子头，手一抠就抠出来了。那这应该还往下走啊。我意思我从下面走，
0: 这个树根拔不出来了。
3: 这片有啊，
0: 到那底下去了。
3: 我看这片肯定是有的，大的小的，
0: 小的不挖。这个石头缝里面，容易长大。这种环境是容易长的，也好找。
7: 我找一个大一点的。哎呦，你看看我这个大，稍微大一点。
0: 你不要在那里秀我了啊，秀的我就紧张起来。你找个大的，我一粒都没找到。这个东西，下次不能帮人家找，太难找。
7: 我找一个大一点的。
3: 你找得到。哦，那个可以。
7: 哎呦，这个大，这个大，
3: 这个可以。对吧？这一串金线钓糊了，这还有的长，你看这比黄豆大一点。
0: 啊、哦，这个都小的，
3: 小的吧，比黄豆大一点。
0: 那太小了，扭到扭到。
3: 哎，小的再让它长几年吧，这个时候挖有的可惜了。

0: 三叶青在像《本草纲目》等很多医书上都有记载，据说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他基本上家里面都要常备的这个玩意。
1: 泡水，可以的吧？
0: 加上呢？过个几年再来挖。哦。
2: 取大留小，取半留半，这是新安一家与山林早已达成的默契。在医疗网络不断扩展的今天，皖南的许多山村仍然依赖像吴贤峰这样的土郎中。他们不仅是扎根社区的医生，也是文化记忆的保管员。这些医典和草药的守护者们，用一帖一方的实践，模糊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让新安医学的波光得以在古老河道里继续延伸。

0: 王晓东，潜心研究徽州武术20余年。课堂上，他和同事正在为学生分解演示传统竞技武术中棍法的运用。
1: 棍呢，分为竞技套路的棍术和传统套路的棍术。下面有请呢，王思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现代竞技套路的棍法。
2: 先用撩棍，从这开始。
3: 撩，在诛意当中，棍为魁首。
4: 摔，
3: 它是以实战为主，可以直接运用于战阵。
4: 跳，
0: 在中国武术中，棍为诛意之首。400多年前，明代武学宗师程宗游在著作《耕余胜记》中，把少林棍法比作流动的禅修。这位出身徽州盐商家庭的武术奇人，认为挥棍时的破空声能斩断杂念，修炼心性。
5: 除棍法之外，《耕余胜记》中还收录有长枪法选、单刀法选、绝章心法，涉及枪术、刀法、弩射等武艺。
1: 《耕余胜记》应该是明代之前所有的中国武术器械的集大成者。
0: 一向崇文重教的徽州，为什么会出现程宗游这样的武学宗师？在明代武学大发展时期，为什么徽州武学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往昔的荣光在这片土地上是否还留有传承的线索？带着这些疑问，王晓东踏上了探访之旅。新安江支流帅水河畔的岔口村，明清时期是徽商押运茶叶的咽喉要道。沿河城镇的航运繁荣，不仅见证了风帆流动、货物往来，也催生了以武护商的武学传统与镖局文化。
1: 程宗游他本人呢，应该是出身一个家境比较殷实的徽商家庭，就有这样的机会遍访名师。他在少林寺呢学习了11年的时间，包括后来到了浙江一带学习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双手刀，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习弩的各种技艺。陈老师，据您所知，目前程宗游所传授的武艺啊，这边还有传承吗？
2: 在岔口当地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徽州传承这个徽州武术的还有。哎，你去带你去走访一遍。啊，每天早上都在这里边工作。哦，那就是陈飞龙老师。
6: 陈
2: 老师，你好。
6: 徽州的传统武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低桩架子低，手很紧。比如说你那个人站在这里，我们出来就是，
7: 哎，就这样子，
6: 哎，对，很低了还。那么这是就是徽州人在坐船的时候啊，摇摇晃晃，这就是动机的平稳。但是我们徽州拳有一个不足的地方，跟北方拳相比，
7: 不起高腿，
6: 不起高腿，最高的部位就在这个腰的胯骨。那比如说我在一个箭步一抓，啊，这样，啊，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消减对方的力量，对不对？这就是拳法的道理。
0: 徽州武术体系既呈现出山岳遗风、南北交融的面貌，其招式又有缩如猿猴、腾如鹤的特点。
6: 然后这个棍挑起来，
0: 这源于徽州拳师常年与舟船为伴的秉性。他们的看家本领，与其说是杀伐之术，不如说是护家法宝。
1: 徽州武学呢，在学术界里面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的课题。徽州武学的特点呢，重实用，注实战，而且地域性比较强。就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来讲，它应该在徽学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0: 典籍里的武学宗师，河岸边的传习武者，徽州武学刻印着刚柔并济的文化底色。 千百年来，这份传承还在延续，它既在传统武术的棍风拳影中，也在今日青年人挥刀的弧光里。武学的终极使命从不是征服，而是守护与传承。新安江畔的古老记忆如同山涧生长的幽兰，在属于自己的领地散发着特有的清香，它们和山水村落融为一体，雕梁画栋藏有失传的戏文，河岸的泥土踏出武学的余响，山涧云雾里弥漫草药的灵气，江流滚滚，每一种坚守都在波涛中照见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

0: 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野外，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有时，动物们需要借助特殊的感官，才能找到对手的弱点，从而赢得活下去的机会。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好在他的超级感官已为他寻到了一顿大餐。那是一头大赤鲸。海洋的部分海域会发生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促进了浮游生物繁殖，吸引来大群磷虾聚集。几头大赤鲸也赶了过来，它们大口吞食磷虾，一口下去能吃掉数十万只。大赤鲸体型巨大，大白鲨根本无力猎杀，捕食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死去的大赤鲸就另当别论了。这条大白鲨身长近五米，它能发现大赤鲸的尸体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极其灵敏的嗅觉。早在数百米之外，大白鲨就闻到了海水中那一丝微弱的鲸汁和血液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找到了死去的大赤鲸。

大白鲨奋力撕咬着大赤鲸的尸体，它的努力不会白费。鲸脂的热量很高，可以让大白鲨迅速补充体力。大白鲨会把吸收的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

朝着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游去。此时，澳大利亚南部的内普丘恩群岛迎来了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这些鳍足类动物纷纷从大海返回岸上的出生地，形成大型繁殖群。再过几个月，新生的幼崽就会下水，开始在大海生活。这正是大白鲨捕猎的好机会。但眼下，大白鲨必须先穿越浩瀚的海洋，赶上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有了充足的能量储备还不够，因为在缺少参照物的海洋，如果没有精准的导航，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用到大白鲨的另一种特殊感官。大白鲨可以感知水中的电信号，并据此判断自己的位置。大白鲨在水中游动时，会在它周围的水体中产生微弱的电流。电流的强弱会随它在地球磁场中的方位变化而改变。这电流就如同指南针，指引大白鲨找到曾经游过的迁徙路线。大白鲨的头部布满小孔，这些小孔是电感受器。它们的灵敏度十分惊人，能探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伏的微弱电场。换言之，即便是极其细微的电流变化，大白鲨也能捕捉到。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远洋跋涉，这条从南非海岸出发的大白鲨终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海狮和海狗待在岸边的岩石上很安全，可它们终究要下水觅食。每一次下海都危险重重。一只年轻的海狗游到了较深的水域，大白鲨准备发起攻击。

海狗从水中跃起，惊险地躲过了大白鲨的扑咬。追逐还在继续，海狗凭借敏捷的身手又一次让大白鲨扑了空。如果想成功捕杀海狗，大白鲨必须启用另一套感官系统。沿着大白鲨身体两侧分布的无数小孔，能够捕捉海狗运动引起的水压变化，从而锁定海狗。大白鲨自下而上猛冲向海面时，会形成一股压力，将海水向上推。海狗借着水流的推力，顺势向上一窜，再次惊险逃生。然而，大白鲨的电感受器已经捕捉到了海狗的电场，可以帮助大白鲨调整扑咬的方向，最终成功猎杀海狗。

从土壤中挖掘洞道觅食，即使洞道里漆黑一片，他也能发现猎物。星鼻眼的视力已经退化，但他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可以用鼻子上的星状腹器快速触摸洞道壁，感知周围的环境。这个奇妙的触手结构上大约有25000个被称为爱默时期的触觉感受器。每个感受器都布满了神经纤维，这赋予了星鼻眼极其灵敏的触觉。星鼻眼的星状腹器仅靠触碰就能分辨出所及之处细微的质地差异。每根触手都可以独立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集大量信息。星鼻眼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触觉信号，几乎逼近神经元的生理极限。他用触觉代替视觉，在脑中描绘出周围环境的地图。可以说，星鼻眼是用鼻子看世界。只要他的鼻子接触到猎物，他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

地动物的感官则与大白鲨的截然不同。在北美洲潮湿的土壤中活动，视觉和听觉几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这对一种灵巧的穴居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星鼻眼，是一种总是吃个不停的地下捕食者。它喜欢在浅层。

星鼻眼一秒最多能采集12个物体的信息，吃起猎物来堪称风卷残云。它是地球上进食速度最快的动物，几乎每1/4秒就能吃下一口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在湿地活动的动物，还能用它那奇特的鼻子搜寻水里的猎物。目前地球上已知只有2种哺乳动物能在水下通过吸入空气的方式闻到气味，星鼻眼正是其中之一，而它靠的正是从鼻子里呼出的气泡。水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附到气泡内的空气中，随后星鼻眼再吸入气泡中的空气，从而闻到气味。

套惊人的技巧让他精准地嗅出了水蚯蚓的位置。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是一片半干旱的热带稀树草原带。这里气候极端，时时刻刻都考验着动物们的耐力极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水和食物，而这需要它们拥有强大的感官能力。旱季来临之时，这类能力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水坑已经干涸，只剩下尘土。象群必须寻找新的水源。大象的体型庞大，需水量极大，一头大象一天能喝下数百升的水。出人意料的是，大象这副看似笨重的身躯在旱季竟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大象的器官都很大，因此它们的各项感官也被放大了，特别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外耳和内耳结构，能听到一些哺乳动物无法察觉的超低频声波。雷暴产生的低频声波能传播得很远，大象甚至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隆隆雷声。

0: 据此，他们能推断出远方可能有降雨。这是大象苦等已久的讯号。象群赶到雷暴发生地大概需要4天，这差不多也是大象在缺水状态下能坚持的最长时间。象群中还有一头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幼崽。这段旅程对整个象群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象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朝目的地行进，他是象群中最年长的雌性，早已熟知这片土地的节律，正凭借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带领象群迁徙。同时，象群也会根据其他象群发出的预警躲避潜在的威胁。大约有300头大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象群走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大地上，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以地面为媒介和远处的同类交流，这时它们整个身躯都成了交流的工具。不过还需要配合另一项强大的感官能力才能实现。大象拥有巨大的喉部和强健的膈肌，能发出低沉绵长的叫声，声波可以通过空气和地面传播。其中一些低频声波在空气中可传播约10公里，如果通过地面传播则能传得更远。雌性大象首领察觉到地面传来不同寻常的震动，他身体前倾，把前肢脚掌紧紧按压在地面上，他脚底的脂肪垫对震动极为敏感，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地面震颤。震动信号沿大象的前肢向上传递，通过骨骼传导入内耳，最终被大脑解析为声音信息。雌性大象首领已经明白了这震动代表的意思，危险正在逼近。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格力真好。
5: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正以惊人的速度朝象群席卷而来，成年大象立刻聚集起来护住幼崽，

这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风意味着气压发生了变化，而前方很可能就是空气更为潮湿的地区。可惜距离还是太远了，那头出生不久的大象幼崽没能坚持下来。而象群必须继续前进，他们已连续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水源。象群成员的体力即将耗尽，一阵微风拂过，让象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水汽，大象约有2000个嗅觉受体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嗅觉极其灵敏。大象纷纷举起鼻子，努力捕捉风中水的气息。水就在前方，随雷暴而来的降雨为沙漠一隅注入了生机，雨水积蓄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一条大河，在沙漠中滋养出了一片绿洲。

这里的水量充足，足够象群度过整个旱季。大象调动全身各项出色的感官能力，才及时找到了水源。在中美洲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藏有不少伏击型猎手。然而，丛林中一群十分可怕的捕食者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数不清的行军蚁成群结队地爬过丛林地面，他们所到之处，虫子几乎无一幸免。为了供养庞大的蚁群，负责觅食的行军蚁每天都要带回大量猎物。行军蚁的行动没有指挥者，而且它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军蚁主要依靠触角探查环境，触角既能避免它们在密集行进中撞上同伴，也能敏锐感知猎物的踪迹。密密麻麻的行军蚁涌入森林，组成了一支宽约20米、长约100米的捕猎队伍。每只行军蚁都会通过尾部附近的腺体留下

信息素，方便同伴跟随。行军蚁越少的路径，信息素消散得越快，而行军蚁频繁往来的路径，信息素则会越来越浓，最终成为蚁群的主要通道。促使行军蚁源源不断爬到某条路径上的根本原因，往往是这条路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猎物，需要大量行军蚁往来搬运。

此时，一只竹节虫把自己伪装成树枝，一动也不敢动。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它丧命。幸好行军蚁没有发现它。这只蝎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行军蚁间配合默契，行动宛如一个整体般井然有序。他们会主动寻找通往猎物的最短路径，如果遇到坑洼，他们还会用身体搭桥，方便后方同伴通行。这群行军蚁感知到了另一个蚁群留下的气味，他们把注意力从地表转向了树冠，那处蚁巢里藏着他们愿意为之一搏的美食。冲在最前面的行军蚁将对方负责守卫蚁巢的蚂蚁拉下树枝，为后方的同伴扫清道路。这群行军蚁的目标是幼虫，蚁巢里肥美的幼虫被行军蚁一扫而空。行军蚁一天内捕杀的猎物可超过50万只。所有的猎物都会被带回巢穴，供整个蚁群食用。行军蚁的蚁巢是由蚁群中体型较小的公蚁用身体搭建而成。蚁后和幼虫就被安置在这样的活体蚁巢里，为了让幼虫成功孵化，巢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于是，这些公蚁通过调整身体的位置，开启和封闭蚁巢的通风口，让巢内温度稳定在28.5摄氏度左右。这个活体蚁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迅速拆解并迁移。等到行军蚁将蚁巢周围的猎物吃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必须换个地方生活。首先要把幼虫运走。探路的行军蚁已经在几百米外找到了重建蚁巢的地方。小型公蚁用足钩拉住彼此，身体层层交叠，组成蚁巢的外壳，内部则被围合出完整的巢穴空间。每一只公蚁承受的负荷基本相同，大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8倍。几个小时后，全新的临时蚁巢就已完工。兵蚁护送蚁后进入蚁巢。第二天，这群行军蚁就会在新蚁巢附近开启新一轮的游猎。对捕食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的热带水域被彻底颠覆。改变这一切的是一种捕食技巧与众不同的鱼类，它们对细节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涉水鱼。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中，一群年轻的涉水鱼聚集在年长的涉水鱼周围。

0: 他们这是在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跟大部分鱼类一样，涉水鱼只能在水里活动，而年轻的涉水鱼现在要学的却是如何捕猎水面之上的猎物。树枝上停了一只蝴蝶，一条年轻的涉水鱼紧紧盯着目标，它怎样才能抓到蝴蝶呢？会飞的猎物很容易逃脱。另一条涉水鱼盯上了一只蟋蟀，它捕猎经验丰富，在瞄准目标后果断喷射出水柱，成功抓到了蟋蟀。如此精准的射击需要一整套精妙的技巧与感官能力配合才能完成。涉水鱼的视觉经演化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下环境，能分辨水面上方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在涉水鱼瞄准目标时，它会转动眼球，让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一块特殊的区域，那里能够呈现完整的色彩和细节。然而这还不够，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会发生折射，涉水鱼看到的目标位置与其实际所在存在偏差，因此涉水鱼必须学会修正这种视觉错觉，重新调整瞄准角度。涉水鱼的上颚有一道沟槽，在喷射水柱之前，它会用舌头紧紧贴住上颚，让沟槽变成一条封闭的管道，而后强有力的腮部猛地收缩，就可喷出高速水柱。水柱后端的速度比前端的快，后面的水撞上前面的水，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一举将猎物击落。这就是涉水鱼高超的捕猎技巧。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为了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它们不惜远赴千里。在墨西哥的高山针叶林里，树上挤满了来此过冬的黑麦金斑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黑麦金斑蝶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最冷的几个月里，高山针叶林中独有的微气候为黑麦金斑蝶提供了理想的越冬环境。茂密的林冠层阻挡了风雨，避免林中出现极端温差。到了晚上，粗大的树干还会持续向外释放白天储存的热量。黑麦金斑蝶停在冷杉针叶上，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以抱团的方式抵御低温，从而度过寒冬。暖风拂动，阳光洒在黑麦金斑蝶的翅膀上。春天到了，黑麦金斑蝶准备开启一场漫长的迁徙，终点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唯有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才能抵达。要完成此项壮举，离不开黑麦金斑蝶各项感官能力的配合。在启程之前，黑麦金斑蝶必须先完成交配。时间紧迫， 雄性黑麦金斑蝶没有时间求偶，等到交配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雄性黑麦金斑蝶会在空中直接抓住自己选中的雌性。它们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状态较好的雌性作为配偶，以提高后代的存活概率。完成交配后，雄性黑麦金斑蝶就会死亡。而雌性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可是这类植物通常生长在越冬地以北的繁殖地，于是它们启程向北寻找玛丽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黑麦金斑蝶身体各处都分布有化学感受器，可感知周围的环境。为了判断自己找到的植物是否是玛丽金，雌性黑麦金斑蝶会用足不断敲击叶片，破坏叶片表面组织，然后用足上的感受器去品尝渗出的植物汁液，确定是玛丽金后，它就可以开始产卵了。

玛丽金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是有毒的，黑麦金斑蝶却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保护卵和幼虫。以玛丽金为食的黑麦金斑蝶幼虫体内也积累了毒素，它们身上的彩色条纹正是用来警告捕食者这一点的。这套策略大幅提高了幼虫的存活率。 约2周后，幼虫就会结蛹，最终羽化为成虫。

黑麦金斑蝶成虫通常只能存活几周，它们会在迁徙途中不断繁衍后代，每一代都在逐步向北推进，直到回到种群的原生地。夏天快要结束了，玛丽金开始枯萎，气温也在逐步下降。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停止了繁殖。这一代黑麦金斑蝶的寿命较长，它们积蓄体力，为返回位于墨西哥的越冬地做准备。如今，一些种群已向北迁徙了4000多公里，最远至加拿大境内。现在，这些黑麦金斑蝶将以太阳为导航，再次踏上南迁的旅途。太阳每天从东向西移动，因此，黑麦金斑蝶需要在触角生物钟的帮助下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它们以太阳的位置为参照点，上午朝偏右方向飞行，下午则朝偏左方向飞行。这样一来，无论太阳的位置如何变化，黑麦金斑蝶都能大致维持向南行进的路线。此外，黑麦金斑蝶还可以借助山脉走向和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前往它们从未去过的越冬地。不少黑麦金斑蝶死在了迁徙路上。不过，还是有数不清的黑麦金斑蝶成功抵达了位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越冬地。这些黑麦金斑蝶从各自的北方繁殖地启程，凭借精妙的导航天赋，跨越千里，最终来到这片冷山林。它们簇拥在枝头，静静等候冬天过去。加拿大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许多动物早已迁往南方，而狼没有离开。整个狼群需要齐心协力度过冬季。风雪太大会影响狼追踪猎物的气味，遮挡它们的视线，地上松散的新雪还会阻碍它们行动的速度。不过，寒冷的冬天也不全是坏处。这样的天气更方便狼群远距离交流。向上传播的那部分声波，在到达高处较暖的空气层后，会被折射回近地面，从而延长了狼的叫声的传播距离。因此，狼群成员在10公里之外都能听到同伴的叫声。这声嚎叫是在召集狼群准备狩猎。深厚的血缘关系将狼群成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家族里，成员间互帮互助，因为只有合作才能生存。毕竟，他们追踪的猎物大多不好对付。空气中还残存着一丝猎物的气味，狼群加快了脚步。这里刚下完一场雪，增加了捕猎的难度。降雪会冲淡空气中的气味，尽管狼知道猎物就在前方，却很难找到强烈的气味指向猎物的确切位置。狼群一点一点拼凑线索，通过气味浓度

们确定了目标。一公里外有一群美洲野牛，成年美洲野牛体型巨大，体重约是成年狼体重的十倍。美洲野牛的皮毛十分厚实，保温效果极好，即使雪落在它们身上也不会立刻融化。美洲野牛还拥有超强的耐力。

一旦受到威胁，美洲野牛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美洲野牛会凝聚全身的肌肉力量，用它们尖锐的角和有力的蹄子攻击敌人。狼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围猎。狼群成员依靠超强的嗅觉，在美洲野牛群中搜寻容易捕杀的个体。狼能通过气味发现病弱的个体，即使对方看起来没有生病。他们还能根据猎物的气味变化感知猎物恐惧的情绪，这是因为在紧张状态下，猎物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各种气味线索帮助狼群筛选出最终的目标，那是一头美洲野牛幼崽。

几只狼将美洲野牛妈妈引开，剩下的开始围攻幼崽。美洲野牛幼崽暂时逃脱，但狼群没有放弃。当幼崽重新回到美洲野牛群时，狼追了上去。咬住幼崽的后腿，试图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只要幼崽倒下，就再难逃脱。一头雌性美洲野牛奋起反击，狼一旦遭到美洲野牛踩踏，就有可能丧命。最后，狼群的耐力占了上风。美洲野牛幼崽已无力支撑。在这片寒冷的冰雪荒原之上，狼群凭借超凡的感官与不屈的耐力，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种群得以延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景。

怒江与两岸高黎贡山、汨罗雪山一起，造就了平均深度2000米、长达316公里的世界最长峡谷——怒江大峡谷。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42个民族居于山谷间。在这里，你会感受到高大山体的伟岸，也能感受到因着伟岸而留存的万千生灵。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得我国多数山川脉络东西而行，在云南西北却拧了个褶皱，横断山脉七大山脉由北向南并行而立，山高谷深，带来了层层阻隔。而蜿蜒于中缅边境线的怒江大峡谷就置身其间，山脉绵延千里，巨大的垂直高度差使山体兼有热、温、寒三代气候，重重阻隔却也让怒江金丝猴、大树杜鹃、高黎贡羚牛等上百种濒危物种得以留存。海拔达3000至4000米的高大山体阻挡了西南来的印度洋水汽，让峡谷内云雾缭绕。2005年蓝屏县玉水坪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陶片，更证明了10000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活。怒族源自底羌的古老民族，约1700多年前已来到此处，甚至怒江也因怒族而得名。他们与傈僳族、独龙族等混居于山谷间，依山势搭起千脚落地房，山体倾斜，无法大面积开垦耕种，林间采石、溜索过江，弓弩捕猎是千年来生存的智慧。而一碗漆树油烹制的漆油鸡，是峡谷温湿气候下千年传承的祛湿良方。三弦琴声伴着口弦低吟，男女互诉倾心。最极致的隔绝，留存了最极致的神秘。与怒江并行的独龙江畔，海拔高达5000米的丹当利卡山和高黎贡山将这里环抱。印度洋暖湿气流遇冷空气沉降，使得半年阴雨连绵，半年大雪封山，气候独特，与世隔绝，也造就了中国西南边境最后的秘境，流传着上古之民独龙族的传说。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独龙族与怒族一样，最早来到峡谷，他们千年来身居幽谷之地，独龙江激流中捕鱼觅食，织布机前织毯裹身，水、雨、山花化作蝴蝶图腾烙印在独龙少女的面庞，就这样与自然共生，封闭的生活已千年。终于1965年人马一道修通，1999年独龙江公路通车，2014年独龙江隧道贯通，一步步打破了千年的孤寂。古时植物染就的三色红纹麻衣换成了如今七彩独龙毯，世界的多彩终于沿着独龙江隧道奔涌而入。高大山体带来层层阻隔，却也成为最温柔的守护。古老民族如千脚落地房一般，在深幽峡谷中深深扎根。

猎杀是猛禽种族基因存续的基础，利爪划破气流，它们在每一次俯冲中演绎进化的智慧。面对暗夜、严寒与剧毒，这些天空霸主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迁徙千里，追寻生计，演化铠甲抵御蜂群，甚至不惜改变自身体态，在永无止境的猎杀博弈中诠释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夜幕降临，大自然的第一道考题出现了。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时至今日，西灰林鸮依然是夜间捕猎的高手。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音，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避敌的利爪，

其策略就是记住林间穿行的路线。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

因此机会凌霄往往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当记忆成为暗夜猎杀的罗盘，另一些猛禽却选择直面更凶险的战场。在亚洲雨林，空中猎手进化的铠甲正在面对昆虫引以为傲的毒刺。金环虎蜂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虎蜂，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但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虎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

当蜂巢受到袭击，成群的金环虎蜂飞出玉笛，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遭遇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它们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难有

此外，有科学家认为，凤头蜂鹰的羽毛上可能存在某种能够威慑对手的化学物质。可见，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这正是猛禽经过漫长演化获得的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在地球的极北之境，极端的低温无论是对猎物还是猎手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生存考验。高纬度地区自然环境极为严酷，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气温可降至-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成为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可以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迁徙时，雪鸮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群体中多为年轻个体。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它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

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它们唯有不断适应，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与善于迁徙的雪鸮不同，固守在非洲稀树草原上的鹿鹰，则以一双长腿展现精湛的捕猎技艺。鹿鹰的外观独特，它们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有着独特的制敌之策。它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但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等到后代出生，高挑的身材还会带来不小的难题。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金合欢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为了生命的延续，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误，化作掠鹰，再次冲向空中猎杀场。鹿鹰以高度和精准的踩踏制胜，而在非洲，生存的智慧催生了千变万化的空中猎杀技巧。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别被它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它直捣老巢。它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复健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高超的捕猎能力使非洲猎鹰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觅食机会。非洲猎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在捕猎中游刃有余。而生活在北美的石裸鸢，在面对新猎物时，迅速演化出惊人适应力，这就是猛禽在自然选择中的生存智慧。湿地里，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裸鸢。这种猛禽以其特殊的食性得名，石裸鸢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罗磊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石螺渊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石螺渊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石螺渊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石螺渊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石螺渊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2代石螺渊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石螺渊的适应性演化不禁令人惊叹。而在南大西洋的孤独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也得不断改变生存策略。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它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
大战一触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从毒巢到冰原，从树冠至礁岸，三亿年猎杀时淬炼出猛禽的生存利器，它们以惊人的适应力征服多样的环境。当新生的雏鸟破壳而出，继承的不只是尖喙利爪，更是不断进化的猎杀基因。生存之道永无终章。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
2: 香黑猪肉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
3: 这里食草动物众多。不巧的是，这片区域是狮群的核心领地。

师群尚未察觉，首领当机立断，快速行动，争取速战速决。高角羚距离他们最近，成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族群成员必须全力以赴。

的慌不择路，却给了鳄鱼可乘之机。这阵骚乱引起了狮子的注意，但好在他们并未出动。机不可失，非洲野犬迅速重振旗鼓，追逐还在继续。

一切努力只为得到几口食物。但犬群今天可能要亏本了，非洲野犬还没尝到第一口鲜，狮群出手了。渔翁得利，难掩兴奋。狮子强硬地维护自己的领地以及领地上的食物，到嘴的猎物不翼而飞。错过这次偷猎时机，非洲野犬垂头丧气，难掩疲惫。

然而祸不单行，夕阳西下，真正的厄运降临了。或许这静谧祥和给了接连征战的他们片刻喘息，或许黄昏如画使他们忘却了水中危险。早已潜伏的鳄鱼瞅准机会，果断出击，在劫难逃。族群成员想上前帮忙，但束手无策，只能惊惶看着同伴葬身恶口。悲剧的发生从来不是偶然，大自然对所有生灵都是公平的，时机稍纵即逝，生死往往只在一线之间，唯有掌控机遇方能赢得生死博弈。

堪察加半岛大部分地区仍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然而这片山谷却呈现出别样的生机。刚刚结束漫长冬眠的堪察加棕熊在此等待一顿大餐。这头巨大的雄性堪察加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然而这只是开胃菜，在半岛的另一面，神奇的地下力量正在为堪察加棕熊烹制更美味的食物。半岛深处的库页湖静静躺在一个巨大的破火山口之中，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历过一场规模宏大的火山喷发。火山灰富含矿物质，为库页湖带来了丰富的养分，这里也成了鲑鱼的理想栖息地。每年数百万条鲑鱼洄游至此产卵繁衍。

每年春末夏初，棕熊们都会如约而至，抓住难得的机遇，享受大自然赋予的珍馐美馔。

所有的尝试注定一无所获。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条捷径，他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去寻觅美味。

那里最早到达的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大快朵颐。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它从容不迫地享受着。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天赐良机，棕熊们果断出手。

0: 这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最大的困扰却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这免费的自助餐让勘察家孙雄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让哪条鱼先上桌。勘察家孙雄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籽。孙雄实现了鱼子酱自由，奢华的鲑鱼籽料理富裕鲜甜，量大管饱，真是让人垂涎三尺。鲑鱼的洄游为孙雄带来了唾手可得的盛宴。鲑鱼洄游之旅艰辛悲壮，只为完成新的生命循环。熊熊们只需抓住时机，便可坐享其成。动物世界中，有时机遇或许比努力更能决定成败。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6: 我找到春天啦！
5: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地球上近一半的土地被沙漠和草原覆盖，在这片广袤而开阔的土地上，几乎没有可供躲藏的掩体。猎手必须要学会审时度势，才能一击必中。在这里，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对峙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浓烈，仿佛随时都能点燃一场生死的追逐。

非洲草原上，猎豹以其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敏捷性，完美适应了开阔地带的狩猎环境。只有从空中俯瞰，我们才能真正领略那令人惊叹的灵动与速度。然而，即使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捕如果不能瞬间奏效，猎物必将逃出升天。猎豹这次出击失败了。要想成功捕猎，不仅要有强大的体能，更要有精准的策略。起跑时机至关重要，猎豹的巅峰速度只能持续几秒，要想成功，它必须在距离猎物30米的地方起跑，并且不被察觉。

重太轻，猎豹无法扑倒猎物，他只能将猎物绊倒。错失良机，但算准了最佳时机，他仍想再试一次。

猎豹的狩猎成功率不到 60%。 然而今天他的狩猎却取得了成功，精准胜过力量，时机胜过速度，这是一次难得的胜利，也是一次对能力与策略完美结合的绝佳诠释。

幼鸟们饭来张口的生活即将结束，它们很快就会离开栖息地，独自外出觅食。秋季来临，幼鸟们褪去稚嫩的绒羽，此刻它们正饱受饥饿的催促，必须尽快出海。

全球气候急剧变化，这里的冰川大量融化崩解，各个海湾布满了杂乱的浮冰，成片的浮冰让幼鸟们难以正常行走，也无法自由游动，这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麻烦，但对其他捕猎者而言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暴行海豹总会准时出现，伺机捕猎。暴行海豹靠近了，它是巴布亚企鹅的天敌。它体型庞大，身长约有3米，

伏兵为他创造了极佳的隐身环境，他可以随时随地发起进攻。

美食不限量供应，海豹并不急于填饱肚子，而是转向了新的目标，企鹅也只能迅速撤退。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海豹似乎并不着急，他敏锐地察觉到饥饿的企鹅们别无选择，他只需要等待时机。果然，企鹅再次下水，

跨物种沟通成功了，海豹放弃了猎杀，转身离开了。豹形海豹虽占尽天时地利，但大自然仍为巴布亚企鹅留有一线生机，自然的平衡和谐就在这

细微之处，一面是逝者生存，一面是悲悯生命，共同演绎着生生不息的自然乐章。四季更迭，周而复始，大自然有着诸多亘古不变的规律，那些能够率先洞察其中奥秘的动物往往能占据先机。每一次出击都是对智慧与勇气的极致考验，在这场生与死的较量中，只有真正理解自然规律、把握时机的猎手，才能在大自然的舞台上留下自己的传奇。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很多朋友问我，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同学，
1: 有没有在海上或者海边看到过中华白海豚？
2: 没有。
1: 就这位同学有是吧？你是在
2: 鼓浪屿旁边那个岸上，
1: 也只有在我们的厦门，在市区的岸边就可以稳定的看到这个物种在厦门海域的存在，也是厦门在全世界的城市当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3: 厦门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中华白海豚救助落水渔夫的传说，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期间，厦门湾内常有大群中华白海豚出现，所以当地渔民亲切地称呼中华白海豚为妈祖鱼。
1: 中华白海豚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选择在离岸非常近的范围之内活动，它就很容易与我们人类的这活动产生重叠，相应的就会产生冲突。几乎所有的现在我们的濒危物种之所以出现濒危，主要还是人为活动的影响，还是令人比较痛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厦门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不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中华白海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五月的厦门，空气里带着暖湿的气息，气温的升高让中华白海豚的活动变得频繁，这也标志着中华白海豚野外考察队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1: 夏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中华白海豚的季节，风平浪静的时间比较多，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于开展中华白海豚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夏天调查也比较密集。
4: 今天风怎么样？
5: 风应该还可以，明天风稍微有点转小，
4: 就是明天早上在到船上之后啊，再实际再看一下，
6: 看看天气在变化。
4: 如果变化不大的话，或者说有转小的话，我们就往18、19，就是往青旅外侧，往二旦那边走。
6: 那可以。
4: 那如果
1: 我们在厦门做调查，我们是把厦门海域分成几个区域，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海域都设置了调查的这个路线。我们每天的考察实际上是沿着我们之前预设好的调查样线来进行调查。
6: 好，现在出发了，再看一看。行，走。
1: 我们观测白海豚需要有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一个有经验的野外观测能力比较强的调查队员可能就能够把野外这个白海豚的活动准确地记录下来。从目

前来看，内湾的这个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往外走可能会有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超过三级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适合我们做这个海豚的调查，因为风大了以后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浪，海面上如果浪花比较多了，就会干扰我们这个

0: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他们到川的，能不能开啊？那边浅滩的，这边浅的太浅，查一下海门岛潮汐，现在开始涨了没有？啊，三十三十度，现在32，
1: 到时候搁浅就很麻烦了，
0: 现在是最低潮，
1: 走不了，
0: 走过去就杠上去，下不来了。这一类浪哦，就是预示了要下午要起风，
2: 有浪哦，啊，今天好像不是太好。
3: 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一天了，确实是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发现，多少肯定是会有沮丧的。但是从我们科学考察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要求每天出去都看到白海豚。而是我们要确认白海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活动，又在哪个地方活动？所以看到或不看到白海豚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4: 在茫茫大海上搜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考察队员付出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
3: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船只在海上考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白海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和高度的这种聚精会神。
0: 他经常能待在这个，我叫他从这边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都要看那个边上啊什么小边边角角，哎，他露个小头。
3: 海豚在海面的这些活动啊，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了它，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2: 今天还能看得到不？
0: 好多天了，它最近外面状况不好，

0: 在这里，海豚，
1: 海豚，海豚，
0: 海豚，海豚，海豚，
2: 离我们大概有400米，
0: 右旋，
1: 等等等等等，嗯，至少是两个，三个，
2: 三个，
1: 感觉是两大一小哦，
2: 三大一小，
1: 三大一小，
2: 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每天出海的在海上基本上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更长。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就观测到1次或者是2次白海豚的活动，每一次可能也就几分钟，长一点的可以到几十分钟。
1: 现在算是哎，就在这儿旅行，
2: 他已经在里面吃饱了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野外也能够看到非常近距离，就是在非常靠近船边来活动，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野外也能够触手可及，只要我们人类不伤害它，那么它是可以跟我们人类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所以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灵性的。
1: 有一次看到一个幼崽死了，
3: 对，
1: 幼崽死了，这个他妈妈对他
3: 不放弃，
1: 反复把它拖到这个水面来，然后就
3: 给它呼吸，
1: 对，给它呼吸。
3: 有时候还专门去逮鱼，就摆在它嘴边，它已经腐烂了，对。
1: 所以它这个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0: 一般我们都会对它的行为、对它的活动特点连续的观察，但这是在不影响中华白海豚的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是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
3: 出水很低，船要慢一点。
2: 现在开始走路急促了，它知道有你跟着它，让它自然走，能看到就行。
0: 所以我们会记录白海豚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现白海豚当时的一些环境条件，比如说水温，比如说水流速度，盐度，水深、离岸距离等等，就是想了解厦门中华白海豚它在哪些地方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活动。我们这些年来通过这个研究，通过了解，对他已经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凡是对这个物种保护有利的，我们都会很高兴；凡是对这个物种不利的，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来促进这个物种的保护。你说保护这个物种，确实是我们想作为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职责所在。
4: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堂课，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而在厦门的这堂中华白海豚的保护课，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少年的心里。
0: 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保护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小朋友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想的话通过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一定能够保护下来，一定能够有一个比较灿烂的。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赫黑金管洗发膏。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
10: 就解决了嘛。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8: 上。
19: 乡
18: 长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野外，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有时，动物们需要借助特殊的感官，才能找到对手的弱点，从而赢得活下去的机会。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一条大白鲨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迁徙。它从非洲海岸启程，准备横跨大洋前往澳大利亚。在远洋海域，可供大白鲨捕食的猎物非常少。好在，它的超级感官已为它寻到了一顿大餐。那是一头大赤鲸。海洋的部分海域会发生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促进了浮游生物繁殖，吸引来大群磷虾聚集。几头大赤鲸也赶了过来，它们大口吞食磷虾，一口下去能吃掉数十万只。大赤鲸体型巨大，大白鲨根本无力猎杀，捕食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死去的大赤鲸就另当别论了。这条大白鲨身长近五米，它能发现大赤鲸的尸体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极其灵敏的嗅觉。早在数百米之外，大白鲨就闻到了海水中那一丝微弱的鲸汁和血液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找到了死去的大赤鲸。

大白鲨奋力撕咬着大赤鲸的尸体，它的努力不会白费。鲸脂的热量很高，可以让大白鲨迅速补充体力。大白鲨会把吸收的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饱餐一顿之后， 他继续朝着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游去。此时，澳大利亚南部的内普丘恩群岛迎来了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这些鳍足类动物纷纷从大海返回岸上的出生地，形成大型繁殖群。再过几个月，新生的幼崽就会下水，开始在大海生活。 这正是大白鲨捕猎的好机会，但眼下大白鲨必须先穿越浩瀚的海洋，赶上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有了充足的能量储备还不够，因为在缺少参照物的海洋，如果没有精准的导航，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用到大白鲨的另一种特殊感官。 大白鲨可以感知水中的电信号，并据此判断自己的位置。大白鲨在水中游动时，会在它周围的水体中产生微弱的电流。电流的强弱会随它在地球磁场中的方位变化而改变。这电流就如同指南针， 指引大白鲨找到曾经游过的迁徙路线。大白鲨的头部布满小孔，这些小孔是电感受器。它们的灵敏度十分惊人，能探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伏的微弱电场。换言之， 即便是极其细微的电流变化，大白鲨也能捕捉到。经过大约3个月的远洋跋涉，

这条从南非海岸出发的大白鲨终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海狮和海狗待在岸边的岩石上很安全，可它们终究要下水觅食。每一次下海都危险重重，一只年轻的海狗游到了较深的水域，大白鲨准备发起攻击。

海狗从水中跃起，惊险地躲过了大白鲨的扑咬。追逐还在继续，海狗凭借敏捷的身手又一次让大白鲨扑了空。如果想成功捕杀海狗，大白鲨必须启用另一套感官系统。沿着大白鲨身体两侧分布的无数小孔，能够捕捉海狗运动引起的水压变化，从而锁定海狗。大白鲨自下而上猛冲向海面时，会形成一股压力，将海水向上推。海狗借着水流的推力，顺势向上一窜，再次惊险逃生。然而，大白鲨的电感受器已经捕捉到了海狗的电场，可以帮助大白鲨调整扑咬的方向，最终成功猎杀海狗。

陆地动物的感官则与大白鲨的截然不同。 在北美洲潮湿的土壤中活动，视觉和听觉几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这对一种灵巧的穴居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星鼻眼，是一种总是吃个不停的地下捕食者。它喜欢在浅层土壤中挖掘洞道觅食，即使洞道里漆黑一片，它也能发现猎物。 星鼻眼的视力已经退化，但它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它可以用鼻子上的星状触器快速触摸洞道壁，感知周围的环境。这个奇妙的触手结构上大约有25000个被称为爱默时期的触觉感受器。 每个感受器都布满了神经纤维，这赋予了星鼻眼极其灵敏的触觉。星鼻眼的星状触器仅靠触碰就能分辨出所及之处细微的质地差异。 每根触手都可以独立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集大量信息。星鼻眼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触觉信号，几乎逼近神经元的生理极限。它用触觉代替视觉，在脑中描绘出周围环境的地图。可以说， 星鼻眼是用鼻子看世界，只要它的鼻子接触到猎物，它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

星鼻眼一秒最多能采集12个物体的信息，吃起猎物来堪称风卷残云。它是地球上进食速度最快的动物，几乎每1/4秒就能吃下一口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在湿地活动的动物，还能用它那奇特的鼻子搜寻水里的猎物。目前地球上已知只有2种哺乳动物能在水下通过吸入空气的方式闻到气味，星鼻眼正是其中之一，而它靠的正是从鼻子里呼出的气泡。水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附到气泡内的空气中，随后星鼻眼再吸入气泡中的空气，从而闻到气味。

这套惊人的技巧让他精准地嗅出了水蚯蚓的位置。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是一片半干旱的热带稀树草原带。这里气候极端，时时刻刻都考验着动物们的耐力极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水和食物，而这需要它们拥有强大的感官能力。旱季来临之时，这类能力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水坑已经干涸，只剩下尘土。象群必须寻找新的水源。大象的体型庞大，需水量极大。一头大象一天能喝下数百升的水。出人意料的是，大象这副看似笨重的身躯，在旱季竟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大象的器官都很大，因此它们的各项感官也被放大了。特别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外耳和内耳结构，能听到一些哺乳动物无法察觉的超低频声波。雷暴产生的低频声波能传播得很远，大象甚至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隆隆雷声。据此，他们能推断出远方可能有降雨。这是大象苦等已久的讯号。象群赶到雷暴发生地大概需要4天，这差不多也是大象在缺水状态下能坚持的最长时间。象群中还有一头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幼崽。这段旅程对整个象群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象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朝目的地行进，他是象群中最年长的雌性，早已熟知这片土地的节律，正凭借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带领象群迁徙。同时，象群也会根据其他象群发出的预警躲避潜在的威胁。大约有300头大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象群走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大地上，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以地面为媒介和远处的同类交流。这时，它们整个身躯都成了交流的工具。不过，还需要配合另一项强大的感官能力才能实现。大象拥有巨大的喉部和强健的膈肌，能发出低沉绵长的叫声，声波可以通过空气和地面传播。其中一些低频声波在空气中可传播约10公里，如果通过地面传播则能传得更远，

0: 雌性大象首领察觉到地面传来不同寻常的震动，他身体前倾，把前肢脚掌紧紧按压在地面上。他脚底的脂肪垫对震动极为敏感，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地面震颤。震动信号沿大象的前肢向上传递，通过骨骼传导入内耳，最终被大脑解析为声音信息。雌性大象首领已经明白了这震动代表的意思，危险正在逼近。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正以惊人的速度朝象群席卷而来，成年大象立刻聚集起来护住幼崽，

这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风意味着气压发生了变化，而前方很可能就是空气更为潮湿的地区。可惜距离还是太远了。那头出生不久的大象幼崽没能坚持下来。而象群必须继续前进。他们已连续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水源。象群成员的体力即将耗尽，一阵微风拂过，让象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水汽。大象约有2000个嗅觉受体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嗅觉极其灵敏。大象纷纷举起鼻子，努力捕捉风中水的气息。水就在前方。随雷暴而来的降雨为沙漠异鱼注入了生机。

这里的水量充足，足够象群度过整个旱季。大象调动全身各项出色的感官能力，才及时找到了水源。在中美洲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藏有不少伏击型猎手。然而，丛林中一群十分可怕的捕食者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数不清的行军蚁成群结队地爬过丛林地面，他们所到之处，虫子几乎无一幸免。为了供养庞大的蚁群，负责觅食的行军蚁每天都要带回大量猎物。行军蚁的行动没有指挥者，而且它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军蚁主要依靠触角探查环境，触角既能避免它们在密集行进中撞上同伴，也能敏锐感知猎物的踪迹。密密麻麻的行军蚁涌入森林，组成了一支宽约20米、长约100米的捕猎队伍。每只行军蚁都会通过尾部附近的腺体留下信息素，方便同伴跟随。行军蚁越少的路径，信息素消散得越快，而行军蚁频繁往来的路径，信息素则会越来越浓，最终成为蚁群的主要通道。促使行军蚁源源不断爬到某条路径上的根本原因，往往是这条路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猎物，需要大量行军蚁往来搬运。

此时，一只竹节虫把自己伪装成树枝，一动也不敢动。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它丧命。幸好行军已没有发现它。这只蝎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行军已经配合默契，行动宛如一个整体般井然有序。他们会主动寻找通往猎物的最短路径，如果遇到坑洼，他们还会用身体搭桥，方便后方同伴通行。这群行军蚁感知到了另一个蚁群留下的气味，他们把注意力从地表转向了树冠，那处蚁巢里藏着他们愿意为之一搏的美食。冲在最前面的行军蚁将对方负责守卫蚁巢的蚂蚁拉下树枝，为后方的同伴扫清道路。这群行军蚁的目标是幼虫。蚁巢里肥美的幼虫被行军蚁一扫而空。行军蚁一天内捕杀的猎物可超过50万只。所有的猎物都会被带回巢穴，供整个蚁群食用。

0: 行军蚁的蚁巢是由蚁群中体型较小的工蚁用身体搭建而成。蚁后和幼虫就被安置在这样的活体蚁巢里。为了让幼虫成功孵化，巢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于是，这些工蚁通过调整身体的位置，开启和封闭蚁巢的通风口，让巢内温度稳定在28.5摄氏度左右。这个活体蚁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迅速拆解并迁移。等到行军蚁将蚁巢周围的猎物吃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必须换个地方生活。首先要把幼虫运走。探路的行军蚁已经在几百米外找到了重建蚁巢的地方。小型工蚁用足钩拉住彼此，身体层层交叠，组成蚁巢的外壳，内部则被围合出完整的巢穴空间。每一只工蚁承受的负荷基本相同，大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8倍。几个小时后，全新的临时蚁巢就已完工。兵蚁护送蚁后进入蚁巢。第二天，这群行军蚁就会在新蚁巢附近开启新一轮的游猎。对捕食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的热带水域被彻底颠覆。改变这一切的是一种捕食技巧与众不同的鱼类，它们对细节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涉水鱼。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中，一群年轻的涉水鱼聚集在年长的涉水鱼周围，它们这是在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跟大部分鱼类一样，涉水鱼只能在水里活动，而年轻的涉水鱼现在要学的却是如何捕猎水面之上的猎物。树枝上停了一只蝴蝶，一条年轻的涉水鱼紧紧盯着目标，它怎样才能抓到蝴蝶呢？会飞的猎物很容易逃脱。另一条涉水鱼盯上了一只蟋蟀，它捕猎经验丰富，在瞄准目标后果断喷射出水柱，成功抓到了蟋蟀。如此精准的射击需要一整套精妙的技巧与感官能力配合才能完成。涉水鱼的视觉经演化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下环境，能分辨水面上方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在涉水鱼瞄准目标时，它会转动眼球，让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一块特殊的区域，那里能够呈现完整的色彩和细节。然而这还不够，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会发生折射，涉水鱼看到的目标位置与其实际所在存在偏差，因此涉水鱼必须学会修正这种视觉错觉，重新调整瞄准角度。涉水鱼的上颚有一道沟槽，在喷射水柱之前，它会用舌头紧紧贴住上颚，让沟槽变成一条封闭的管道。而后，强有力的鳃部猛地收缩，就可喷出高速水柱。水柱后端的速度比前端的快，后面的水撞上前面的水，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一举将猎物击落。 这就是涉水鱼高超的捕猎技巧。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为了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它们不惜远赴千里。在墨西哥的高山针叶林里，树上挤满了来此过冬的黑麦金斑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黑麦金斑蝶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最冷的几个月里，高山针叶林中独有的微气候为黑麦金斑蝶提供了理想的越冬环境。茂密的林冠层阻挡了风雨，避免林中出现极端温差。到了晚上，粗大的树干还会持续向外释放白天储存的热量。黑麦金斑蝶停在冷山针叶上，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以抱团的方式抵御低温，从而度过寒冬。暖风拂动，阳光洒在黑麦金斑蝶的翅膀上。春天到了，黑麦金斑蝶准备开启一场漫长的迁徙，终点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唯有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才能抵达。要完成此项壮举，离不开黑麦金斑蝶各项感官能力的配合。在启程之前，黑麦金斑蝶必须先完成交配。时间紧迫，雄性黑麦金斑蝶没有时间求偶，等到交配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雄性黑麦金斑蝶会在空中直接抓住自己选中的雌性。它们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状态较好的雌性作为配偶，以提高后代的存活概率。完成交配后，雄性黑麦金斑蝶就会死亡。而雌性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可是这类植物通常生长在越冬地以北的繁殖地，于是它们启程向北寻找玛丽金。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3: 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4: 向着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黑麦金斑蝶身体各处都分布有化学感受器，可感知周围的环境。

几周，他们会在迁徙途中不断繁衍后代，每一代都在逐步向北推进，直到回到种群的原生地。夏天快要结束了，玛丽金开始枯萎，气温也在逐步下降。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停止了繁殖。这一代黑麦金斑蝶的寿命较长，它们积蓄体力，为返回位于墨西哥的越冬地做准备。如今，一些种群已向北迁徙了4000多公里，最远至加拿大境内。现在，这些黑麦金斑蝶将以太阳为导航，再次踏上南迁的旅途。太阳每天从东向西移动，因此黑麦金斑蝶需要在触角生物钟的帮助下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它们以太阳的位置为参照点，上午朝偏右方向飞行，下午则朝偏左方向飞行。这样一来，无论太阳的位置如何变化，黑麦金斑蝶都能大致维持向南行进的路线。此外，黑麦金斑蝶还可以借助山脉走向和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前往它们从未去过的越冬地。不少黑麦金斑蝶死在了迁徙路上。不过，还是有数不清的黑麦金斑蝶成功抵达了位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越冬地。这些黑麦金斑蝶从各自的北方繁殖地启程，凭借精妙的导航天赋，跨越千里，最终来到这片冷山林。它们簇拥在枝头，静静等候冬天过去。加拿大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许多动物早已迁往南方，而狼没有离开。整个狼群需要齐心协力度过冬季。风雪太大会影响狼追踪猎物的气味，遮挡它们的视线，地上松散的新雪还会阻碍它们行动的速度。不过，寒冷的冬天也不全是坏处。这样的天气更方便狼群远距离交流。向上传播的那部分声波，在到达高处较暖的空气层后，会被折射回近地面，从而延长了狼的叫声的传播距离。因此，狼群成员在10公里之外都能听到同伴的叫声。这声嚎叫是在召集狼群，准备狩猎。深厚的血缘关系将狼群成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家族里，成员间互帮互助，因为只有合作才能生存。毕竟，他们追踪的猎物大多不好对付。空气中还残存着一丝猎物的气味，狼群加快了脚步。这里刚下完一场雪，增加了捕猎的难度。降雪会冲淡空气中的气味，尽管狼知道猎物就在前方，却很难找到强烈的气味指向猎物的确切位置。狼群一点一点拼凑线索，通过气味浓度的变化，逐步锁定猎物。

终于，他们确定了目标。一公里外有一群美洲野牛。成年美洲野牛体型巨大，体重约是成年狼体重的十倍。美洲野牛的皮毛十分厚实，保温效果极好，即使雪落在它们身上也不会立刻融化。美洲野牛还拥有超强的耐力。

一旦受到威胁，美洲野牛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美洲野牛会凝聚全身的肌肉力量，用它们尖锐的角和有力的蹄子攻击敌人。狼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围猎。狼群成员依靠超强的嗅觉，在美洲野牛群中搜寻容易捕杀的个体。狼能通过气味发现病弱的个体，即使对方看起来没有生病。他们还能根据猎物的气味变化感知猎物恐惧的情绪，这是因为在紧张状态下，猎物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各种气味线索帮助狼群筛选出最终的目标，那是一头美洲野牛幼崽。

几只狼将美洲野牛妈妈引开，剩下的开始围攻幼崽。美洲野牛幼崽暂时逃脱，但狼群没有放弃。当幼崽重新回到美洲野牛群时，狼追了上去。咬住幼崽的后腿，试图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只要幼崽倒下，就再难逃脱。一头雌性美洲野牛奋起反击，狼一旦遭到美洲野牛踩踏，就有可能丧命。最后，狼群的耐力占了上风。美洲野牛幼崽已无力支撑。在这片寒冷的冰雪荒原之上，狼群凭借超凡的感官与不屈的耐力，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种群得以延续。

怒江与两岸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一起，造就了平均深度2000米、长达316公里的世界最长峡谷——怒江大峡谷。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42个民族居于山谷间。在这里，你会感受到高大山体的伟岸，也能感受到因着伟岸而留存的万千生灵。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得我国多数山川脉络东西而行，在云南西北却拧了个褶皱，横断山脉七大山脉由北向南并行而立，山高谷深带来了层层阻隔。而蜿蜒于中缅边境线的怒江大峡谷就置身其间，山脉绵延千里，巨大的垂直高度差使山体兼有热、温、寒三代气候，重重阻隔却也让怒江金丝猴、大树杜鹃、高黎贡羚牛等上百种濒危物种得以留存。海拔达3000至4000米的高大山体阻挡了西南来的印度洋水汽，让峡谷内云雾缭绕。2005年兰平县玉水坪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陶片，更证明了10000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活。怒族源自底羌的古老民族，约1700多年前已来到此处，甚至怒江也因怒族而得名。他们与傈僳族、独龙族等混居于山谷间，依山势搭起千脚落地房，山体倾斜，无法大面积开垦耕种，林间采石、溜索过江，弓弩捕猎是千年来生存的智慧。而一碗漆树油烹制的漆油鸡，是峡谷温湿气候下千年传承的祛湿良方。三弦琴声伴着口弦低吟，男女互诉倾心。最极致的隔绝，留存了最极致的神秘。与怒江并行的独龙江畔，海拔高达5000米的丹当利卡山和高黎贡山将这里环抱。印度洋暖湿气流遇冷空气沉降，使得半年阴雨连绵，半年大雪封山，气候独特，与世隔绝，也造就了中国西南边境最后的秘境，流传着上古之民独龙族的传说。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独龙族与怒族一样，最早来到峡谷，他们千年来身居幽谷之地，独龙江激流中捕鱼觅食，织布机前织毯裹身，水、雨、山花化作蝴蝶图腾烙印在独龙少女的面庞，就这样与自然共生，封闭的生活已千年。终于1965年人马一道修通，1999年独龙江公路通车，2014年独龙江隧道贯通，一步步打破了千年的孤寂。古时植物染旧的三色红纹麻衣换成了如今七彩独龙毯，世界的多彩终于沿着独龙江隧道奔涌而入。高大山体带来层层阻隔，却也成为最温柔的守护。古老民族如千脚落地房一般，在深幽峡谷中深深扎根，也如山间云雾，早已彼此交融。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虽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你好，伙计，你怎么样？真是个好孩子。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们简直漂亮极了。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在旅程中，他结识了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并深受启发。
1: 天哪，太美了！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了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深入各大洲，探索独特的自然栖息地。这些景致迷人的角落，蕴藏着破解地球生命奥秘的线索。了解了动物们如何在时间长河中演化并繁衍，我们就能找到保护它们的途径。在辽阔壮丽的亚洲，一个惊人的发现揭示了史前动物是如何在陆地上迈出第一步的。
1: 中国已成为化石发掘的前沿阵地，这里的挖掘工作正在逐步解开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谜团。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能够亲眼见识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这里是位于中国云南省的陆丰盆地，1亿多年前，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天然洼地，周边山区的水流汇聚于此，水流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今天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带来了曾经生活在附近的动物的遗骸，比如眼前这具骨骼化石。人们在周边村庄发现了数百具这样的化石，一批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的骨骼化石就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内。这些蛋化石是史上一种非常成功的爬行动物留下的，这种动物统治地球1亿多年，它们就是恐龙。

这是陆丰龙，一种植食性恐龙。早期爬行动物的腿部大多从身体两侧向外伸出，身体则紧贴地面。随着恐龙腰带形态的改变，它们的后腿移到了身体下方，从而能够站立，活动起来也更自如。其中一些恐龙，包括陆丰龙，甚至能用后腿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

0: 不一样的腰带形态加上更结实的腿部关节，使恐龙得以迈出较大的步伐。并支撑起更重的身体。它们成为了有史以来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并以新的行走方式迈向了快速演化的道路。这些两足行走的恐龙演化出了许许多多仍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的不同物种，从此脊椎动物的演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脊椎动物已经征服了海洋与陆地，还有最后一个领域有待探索，那就是天空。我即将前往辽宁省，去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亲眼见证恐龙化石的发掘现场。这里的岩层大约形成于1.25亿年前，当时中国辽西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面分布着许多淡水湖泊，湖水带来的沉积物形成了这些层状结构。岩层中沉积物的颜色会出现变化，这是由于火山喷发后的碎屑沉积所致。在火山岩层附近埋藏着大量有待发掘的骨骼化石，这里的发掘工作揭示了震惊世人的真相，解开了一些长久以来关于恐龙的谜团。这块化石是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它来自一种两足行走、体型比家猫稍大的恐龙，名为中华龙鸟。化石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征，即在中华龙鸟的尾部和背部覆盖着类似羽毛的丝状结构。在北京有一所世界顶尖的古代脊椎动物研究机构，徐兴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这里分析另一具更大的中华龙鸟标本。它同样具有神秘的丝状结构残留。
1: If you look near the tail, the dark things there near the tail, they are single filaments, just like our hair. It's very, very simple.
0: 徐兴一直在思考这些丝状结构的功能，它们形成了一层类似羽毛的覆盖物，因此很可能是用来保暖的。
1: Based on our analysis, you see stripes, one, like a white, brown, white, brown.
2: Really?
1: Yes, definitely is a beautiful pattern. Of course, you can see, oh, that's maybe for display or communication.
2: Do we know how it held its tail?
1: Tails definitely can mov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yeah. And in most cases, I guess, is up or horizontal.
2: So it's like a ring-tailed lemur waving its tail around as a display.
0: 恐龙身上彩色的羽毛可能是用来向同类发出信号或为自己提供保护色的。随后的一项发现揭示了这些羽毛更为重要的功能。
3: 大卫·爱登堡来到了中国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有一枚在辽宁省发掘的重要化石。

这是近鸟龙的化石，这具标本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结构保存得非常完好。近鸟龙化石中的丝状结构已经演化成了更为复杂的形式。 我能看到细小的分支从宇宙上伸展出去，这些丝状结构已经演变成了真正的羽毛。问题是，这种动物能飞吗？它会是见证恐龙向鸟类演化历程的那个关键物种吗？

0: 它的前肢、后肢和尾巴上长满了羽毛，这些羽毛共同形成足够大的空气动力面，以驾驭气流并减缓下降速度。近鸟龙不具备长距离飞行的能力，却是目前已知最早利用羽毛滑翔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6亿年。这些滑翔的恐龙最终演化成全新的脊椎动物类群——鸟类。
1: 今天，地球上生活着10000多种鸟类。鸟类演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赋予了它们飞行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到达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而不必受地形地貌的限制。鸟类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呢？在欧洲，科学家们揭晓了答案。

我来到了西班牙中部的塞戈维亚，这里的一种动物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鸟类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成为多才多艺的飞行专家的。他们通过改变翅膀的形态和角度就能实现这一点。不远处就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你或许认为鸟类飞起来大同小异，实际上不同种类的鸟拥有各自独特的飞行方式。以兀鹫为例，它们是食腐动物，以动物的残骸为食，因此它们需要迅速发现新鲜的动物残骸，并抢在其他竞争者之前到达。同多数鸟类一样，兀鹫视觉敏锐，能一边长时间在高空盘旋，一边扫视下方的地面。为了以这种高超的方式飞行，它们演化出了独特的翅膀。我来到一处人们定期喂食兀鹫的地点，以便近距离观察这种鸟。这些就是兀鹫，它们是一种大型猛禽，一只成年兀鹫的体重可达11公斤。带着11公斤重的身体飞向高空，需要耗费很多能量，可兀鹫并不需要那么吃力。通过观察它们在早晨的活动，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0: 兀鹫在峭壁上筑巢，它们通常在日出后才离开巢穴，因为温暖的阳光有助于它们起飞。在阳光的照射下，裸露的岩石附近气温升高，形成上升的热气流。利用这些热气流，兀鹫就能以最省力的方式飞向高空。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兀鹫拥有了一对非常适合驾驭气流的翅膀。它们的翅膀十分宽大，翼展超过2米。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过利用热气流并非易事，热气流通常是一道上升的气流柱，为了不脱离气流柱范围，雾就需要大幅度转弯，这可能会带来危险。在气流柱中盘旋时，雾就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移动的距离比外侧要短。通过测速可以发现，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穿过空气的速度更慢，因此产生的升力也更小。实际上，如果升力太小，雾就很容易失速并从空中坠落。这时雾就会通过控制翅膀末端的羽毛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它将这些羽毛展开，使每根羽毛都发挥出一个小型翅膀的作用，从而增加整体升力。这使得雾鹫能在大幅度转弯时保持自己的位置，并利用热气流继续攀升。使用这种技巧，雾鹫不必频繁拍动翅膀，就能攀升至上千米的高空。一旦发现下方的食物，它们就会切换飞行方式，迅速下降。这种翱翔技巧不仅适用于热气流，还适用于空气遇到山脊或丘陵阻挡时产生的上升气流。除了雾鹫，其他一些大型鸟类也会借助气流在空中翱翔，比如雕、鹈鹕，以及一种每年夏天都要长途跋涉来到西班牙的鸟。

0: 欧洲白鹳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镇，在这里筑巢并繁育后代。它们来自非洲，有的甚至来自遥远的南非好望角。欧洲白鹳一路上不断寻找热气流，并借助气流攀升至高空，然后滑翔至下一个热气流区域。他们如此循环往复，用极为高效的方式完成迁徙。
1: 为了进一步了解动物从地面到天空的演化奇迹，我们可以前往英国，从水面上捕捉更多线索。
0: 在苏格兰的一个湖泊上，我们可以观赏到一种了不起的飞行高手，他们是大天鹅，

0: 当你像这样近距离观察飞翔的大天鹅时，会发现它们的翅膀拥有如此精妙而复杂的结构，它们能改变翅膀的形态和拍动翅膀的方式，以应对周围气流的微小变化，从而推动自己前进并向上攀升。 那么鸟类的翅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通过慢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翅膀在飞行中的微妙变化。羽毛层叠排列所形成的平滑曲面，大大增加了翅膀的表面积。 从剖面来看，翅膀前侧形成具有曲率的前缘，后侧则形成尖锐的后缘，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经典的异形结构，能产生升力。大天鹅向下拍动翅膀时，翅膀上方的气压降低，在压力差的作用下，翅膀就产生了向上的升力。鸟类的翅膀 具有灵活的骨关节和紧密贴合的羽毛，可以做出非常微妙而精细的动作。在翅膀的形态发生改变的同时，羽毛也会发生移动，以维持整体曲面的平滑性。比如，当大天鹅略微收拢翅膀时， 羽毛的层叠使这种平滑性不会被破坏，以保持升力。大天鹅长着轻巧的喙和短而圆的尾部，此外，它们的部分骨骼是中空的。这样的优势使它们成为了出色的飞行大师。 我们目前的时速大约是48千米，如果大天鹅加速的话，它们随时可以轻易地超过我们。自羽毛首次在恐龙身上出现以来，它们已经具备了多种不同的功能。
1: 最初，羽毛是用来保暖的。经过演化，一些羽毛变得更大，并产生了颜色，可以用来吸引异性。直到上千万年后，羽毛才被用来辅助动物飞上天空。在远离南美洲海岸的一座群岛上，藏着另一些来自大自然的启示，揭示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奥秘。 这是一座诞生于火山熔岩中的群岛，在这里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
0: 近200年前，当查尔斯·达尔文首次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岛上奇特的生物令他惊叹不已。

0: 受这些生物的启发，他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和生物进化论。近200年后的今天，这里仍然存在着未解之谜和待发现的新物种。许多科学家团队深入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偏远区域，以期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物种。他们在火山的山顶、庞大的熔岩隧道网络中，以及碧蓝的海水中展开探索。在新技术的帮助下，科学家以全新的方式研究生物的演化机制，并得出了连达尔文本人也会惊讶的结论。
1: 1835年9月16日，英国贝格尔号勘测船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岛上进行了探索。
0: 当时的人们对这座群岛上的生物知之甚少。起初，达尔文对群岛的地质特征很感兴趣。但真正带给他突破性启示的是岛上的动物。
1: 达尔文在岛上停留了5周左右。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同伴的对话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例如，费罗雷纳岛上的英国官员说，他可以通过一只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形状判断它来自群岛的哪座岛屿。
0: 达尔文开始思考官员所说的话，为什么不同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种群会略有差异呢？他开始收集加拉帕戈斯群岛不同岛屿上的动植物样本。
1: 尽管是加拉帕戈斯象龟首先让达尔文注意到了不同岛屿上动物的差异，但在他收集的样本中，看似不起眼的雀科动物却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0: 我们现在知道，达尔文雀的祖先大约在200万年前抵达这座群岛，自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分化成多个不同的物种。达尔文返回英国时，带回了多种达尔文雀的样本，并耗费数年时间研究这些样本。他注意到，不同岛屿上的达尔文雀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它们的喙形态大小各异。为什么呢？一个理论在达尔文的脑海中逐渐形成，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加拉帕戈斯象龟，甚至可能适用于所有生物。他开始耐心地、一丝不苟地从世界各地收集证据来验证这一理论，并将新物种的诞生过程称为自然选择下的演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自然选择机制的运作尤其明显。达尔文逐渐明白了为什么这片群岛上会有多种加拉帕戈斯象龟存在。
1: 原始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物种可能拥有高拱形的背甲，就像这只一样，这在水分和食物充足的岛屿上非常有用，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可以用背甲推开地面植被觅食。然而，不同的岛屿存在不同的问题。
0: 埃斯帕诺拉岛坐落在群岛的东南角，这座岛上几乎没有可供加拉帕戈斯象龟食用的植被，除了这种长得像树一样的仙人掌。这种仙人掌非常

0: 高大，具有坚硬的木质主茎，能吃的只有上面的肉质茎、花朵和果实。只要够得到这些部位，加拉帕戈斯象龟就能每餐一顿。背甲低圆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前端上翘且颈部较长，就勉强够得到。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才能在这里生存并繁衍。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这座岛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背甲形状变得更为夸张。现在它们的背甲前端形状像马鞍。除了埃斯帕诺拉岛以外，其他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也都有自己的演化故事。最终群岛上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亚种，它们都是由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今天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将近20000只加拉帕戈斯象龟，它们是岛屿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活动为其他多种生物创造了生存条件，它们塑造并改变了岛屿的地貌，传播了种子，踩平了植被，折断了低矮灌木的枝条，从而为种子的萌发创造条件。它们还惊扰了昆虫，为岛上的捕食者带来了更多捕猎机会。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粪便对其他多种生物的生存也至关重要，一些甲虫在粪便中产卵，以便幼虫能获取充足的营养。
1: Tortoises are definitely the megafauna of the islands. They're like the elephants of Galapagos. They're out there in large numbers. They've got big bodies. They're creating myriad micro habitats for other species.They truly are gardeners of Galapagos.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sum up their ecological role.
0: 这样的结论蕴含着重要意义，它说明在加拉帕戈斯象龟数量锐减的岛屿上，重新引入这一物种，有可能恢复整个岛屿环境的多样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机会修复脆弱的岛屿生态系统，恢复昔日的勃勃生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如今

加拉帕戈斯群岛仍保留着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新物种不

0: 传言说，这座荒凉的高山上有一种奇怪的生物。
1: 他们居住在洞穴中，只有偶尔外出觅食时才会露面。
0: 一支科学家团队前往此处进行调查。他们的发现震惊了所有人。这里生活着一种前所未知的爬行动物。加拉帕戈斯粉红鹿鬣蜥。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是粉红色的，是因为粉红的体色能给他们带来某种好处吗？我们不知道答案。会不会他们曾经遍布这座岛屿？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残留的种群呢？同样，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再见。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关于这些迷人的岛屿和在岛屿上演化的动物，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究的地方。还有一件事我毫不怀疑，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2: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已成为全球最具标志性的科考前沿阵地之一，科学家们在这里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将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0: 珊瑚是大堡礁最重要的居民，也是大堡礁故事的开端。成千上万只微小的珊瑚虫隐藏在珊瑚的枝状结构内，它们共同打造了这些珊瑚礁。小小的珊瑚虫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壮举，它们共同构建了地球上最宏伟的生物结构之一。这些迷人的珊瑚虫在夜间更活跃，为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打算做一件之前从未尝试过的事。今晚我将跟随一支由专业潜水员、科学家和节目制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一起潜入海中，以前所未有的角度近距离长时间地观察夜晚的珊瑚礁。60多年前我来到这里时还不敢尝试夜间潜水，这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似乎太危险了，但现在科技将助我一臂之力。夜晚的珊瑚礁如同一个奇幻世界，类似虾的微小生物在灯光下翩翩起舞。
3: 看那边，
0: 即使由于光线微弱，我们看不到丰富的色彩，但这里仍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地方。
3: 前面有东西，我看到的第一条鱼。
0: 我们的潜水器最终将下潜到水下300米深处，现在我们才下潜了30米，这就已经足够让我兴奋了。在漆黑的海水中，驾驶员需要格外小心，以防止碰到周围的珊瑚礁。有人把珊瑚礁比作海底城市，这个比喻确实很贴切。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近距离观察珊瑚礁的结构，它们是由珊瑚构成的。这里有超过450种不同的硬珊瑚。我们眼前这些类似植物的结构实际上是由石灰石构成的，成千上万只勤劳的珊瑚虫就生活在里面。

可乘之机。这阵骚乱引起了狮子的注意，但好在他们并未出动。机不可失，非洲野犬迅速重振旗鼓，追逐还在继续。

一切努力只为得到几口食物。但犬群今天可能要亏本了，非洲野犬还没尝到第一口鲜，狮群出手了。渔翁得利，难掩兴奋。狮子强硬地维护自己的领地以及领地上的食物，到嘴的猎物不翼而飞，错过这次偷猎时机，非洲野犬垂头丧气，难掩疲惫。

然而，祸不单行，夕阳西下，真正的厄运降临了。或许这静谧祥和给了接连征战的他们片刻喘息，或许黄昏如画使他们忘却了水中危险。早已潜伏的鳄鱼瞅准机会，果断出击，在劫难逃。族群成员想上前帮忙，但束手无策，只能惊惶看着同伴葬身恶口。悲剧的发生从来不是偶然，大自然对所有生灵都是公平的，时机稍纵即逝，生死往往只在一线之间，唯有掌控机遇，方能赢得生死博弈。

察加半岛大部分地区仍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然而这片山谷却呈现出别样的生机。刚刚结束漫长冬眠的勘察家棕熊在此等待一顿大餐。这头巨大的雄性勘察家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然而这只是开胃菜，在半岛的另一面，神奇的地下力量正在为勘察家棕熊烹制更美味的食物。半岛深处的库页湖静静躺在一个巨大的破火山口之中，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历过一场规模宏大的火山喷发。火山灰富含矿物质，为库页湖带来了丰富

富的养分。这里也成了鲑鱼的理想栖息地，每年数百万条鲑鱼洄游至此产卵繁衍。

每年春末夏初，棕熊们都会如约而至，抓住难得的机遇，享受大自然赋予的珍馐美馔。

所有的尝试注定一无所获。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条捷径，他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去寻觅美味。

那里最早到达的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大快朵颐。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它从容不迫地享受着。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天赐良机，棕熊果断出手。

0: 这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最大的困扰却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这免费的自助餐让勘察家邹雄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让哪条鱼先上桌。勘察家邹雄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籽。邹雄实现了鱼子酱自由，奢华的鲑鱼籽料理馥郁鲜甜，量大管饱，真是让人垂涎三尺。鲑鱼的洄游为邹雄带来了唾手可得的盛宴。鲑鱼洄游之旅艰辛悲壮，只为完成新的生命循环。熊熊们只需抓住时机，便可坐享其成。动物世界中，有时机遇或许比努力更能决定成败。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加油干。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4: 地球上近一半的土地被沙漠和草原覆盖，在这片广袤而开阔的土地上，几乎没有可供躲藏的掩体。猎手必须要学会审时度势，才能一击必中。在这里，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对峙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浓烈，仿佛随时都能点燃一场生死的追逐。

非洲草原上，猎豹以其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敏捷性，完美适应了开阔地带的狩猎环境。只有从空中俯瞰，我们才能真正领略那令人惊叹的灵动与速度。然而，即使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捕如果不能瞬间奏效，猎物必将逃出升天。猎豹这次出击失败了。要想成功捕猎，不仅要有强大的体能，更要有精准的策略。起跑时机至关重要，猎豹的巅峰速度只能持续几秒，要想成功，它必须在距离猎物30米的地方起跑，并且不被察觉。

正确的目标最好是容易对付的幼崽。狩猎的第一步是缓慢靠近。

体重太轻，猎豹无法扑倒猎物，他只能将猎物绊倒，错失良机。但算准了最佳时机，他仍想再试一次。

猎豹的狩猎成功率不到60%。然而，今天他的狩猎却取得了成功。精准胜过力量，时机胜过速度，这是一次难得的胜利，也是一次对能力与策略完美结合的绝佳诠释。

幼鸟们饭来张口的生活即将结束，它们很快就会离开栖息地，独自外出觅食。秋季来临，幼鸟们褪去稚嫩的绒羽，此刻它们正饱受饥饿的催促，必须尽快出海。

全球气候急剧变化，这里的冰川大量融化崩解，各个海湾布满了杂乱的浮冰，成片的浮冰让幼鸟们难以正常行走，也无法自由游动，这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麻烦，但对其他捕猎者而言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型海豹总会准时出现，伺机捕猎。豹形海豹靠近了，它是巴布亚企鹅的天敌。它体型庞大，身长约有3米，

为他创造了极佳的隐身环境，他可以随时随地发起进攻。

美食不限量供应，海豹并不急于填饱肚子，而是转向了新的目标，企鹅也只能迅速撤退。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海豹似乎并不着急，他敏锐地察觉到，饥饿的企鹅们别无选择，他只需要等待时机。

跨物种沟通成功了，海豹放弃了猎杀，转身离开了。豹形海豹虽占尽天时地利，但大自然仍为巴布亚企鹅留有一线生机，自然的平衡和谐就在这细微之处。一面是适者生存，一面是悲悯生命，共同演绎着生生不息的自然乐章。四季更迭，周而复始，大自然有着诸多亘古不变的规律。那些能够率先洞察其中奥秘的动物，往往能占据先机。每一次出击，都是对智慧与勇气的极致考验。在这场生与死的较量中，只有真正理解自然规律、把握时机的猎手，才能在大自然的舞台上留下自己的传奇。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你好，伙计，你怎么样？真是个好孩子。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

0: 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们简直漂亮极了。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在旅程中，他结识了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并深受启发。
1: 天哪，太美了！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为了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深入各大洲，探索独特的自然栖息地。这些景致迷人的角落，蕴藏着破解地球生命奥秘的线索。了解了动物们如何在时间长河中演化并繁衍，我们就能找到保护它们的途径。在辽阔壮丽的亚洲，一个惊人的发现揭示了史前动物是如何在陆地上迈出第一步的。
1: 中国已成为化石发掘的前沿阵地，这里的挖掘工作正在逐步解开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谜团。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能够亲眼见识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这里是位于中国云南省的陆丰盆地，1亿多年前，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天然洼地，周边山区的水流汇聚于此，水流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今天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带来了曾经生活在附近的动物的遗骸，比如眼前这具骨骼化石。人们在周边村庄发现了数百具这样的化石，一批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的骨骼化石就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内。这些蛋化石是史上一种非常成功的爬行动物留下的，这种动物统治地球1亿多年，它们就是恐龙。

这是陆丰龙，一种植食性恐龙。早期爬行动物的腿部大多从身体两侧向外伸出，身体则紧贴地面。随着恐龙腰带形态的改变，它们的后腿移到了身体下方，从而能够站立，活动起来也更自如。其中一些恐龙，包括陆丰龙，甚至能用后腿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不一样的腰带形态加上更结实的腿部关节，使恐龙得以迈出较大的步伐。并支撑起更重的身体。它们成为了有史以来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并以新的行走方式迈向了快速演化的道路。这些两足行走的恐龙演化出了许许多多仍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的不同物种，从此脊椎动物的演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脊椎动物已经征服了海洋与陆地，近鸟龙的化石。这具标本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结构保存得非常完好。近鸟龙化石中的丝状结构已经演化成了更为复杂的形式，我能看到细小的

0: 它的前肢、后肢和尾巴上长满了羽毛，这些羽毛共同形成足够大的空气动力面，以驾驭气流并减缓下降速度。近鸟龙不具备长距离飞行的能力，却是目前已知最早利用羽毛滑翔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6亿年。这些滑翔的恐龙最终演化成全新的脊椎动物类群——鸟类。
1: 今天，地球上生活着10000多种鸟类。鸟类演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赋予了它们飞行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到达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而不必受地形地貌的限制。鸟类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呢？在欧洲，科学家们揭晓了答案。

我来到了西班牙中部的塞戈维亚，这里的一种动物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鸟类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成为多才多艺的飞行专家的。他们通过改变翅膀的形态和角度就能实现这一点。不远处就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你或许认为鸟类飞起来大同小异，实际上不同种类的鸟拥有各自独特的飞行方式。以兀鹫为例，它们是食腐动物，以动物的残骸为食，因此它们需要迅速发现新鲜的动物残骸，并抢在其他竞争者之前到达。同多数鸟类一样，兀鹫视觉敏锐，能一边长时间在高空盘旋，一边扫视下方的地面。为了以这种高超的方式飞行，它们演化出了独特的翅膀。我来到一处人们定期喂食兀鹫的地点，以便近距离观察这种鸟。这些就是兀鹫，它们是一种大型猛禽，一只成年兀鹫的体重可达11公斤。

0: 带着11公斤重的身体飞向高空，需要耗费很多能量，可兀鹫并不需要那么吃力。通过观察他们在早晨的活动，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兀鹫在峭壁上筑巢，它们通常在日出后才离开巢穴，因为温暖的阳光有助于它们起飞。在阳光的照射下，裸露的岩石附近气温升高，形成上升的热气流。利用这些热气流，兀鹫就能以最省力的方式飞向高空。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兀鹫拥有了一对非常适合驾驭气流的翅膀。它们的翅膀十分宽大，翼展超过2米。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不过利用热气流并非易事，热气流通常是一道上升的气流柱，为了不脱离气流柱范围，兀鹫需要大幅度转弯，这可能会带来危险。在气流柱中盘旋时，兀鹫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移动的距离比外侧要短。通过测速可以发现，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穿过空气的速度更慢，因此产生的升力也更小。实际上，如果升力太小，兀鹫很容易失速并从空中坠落。这时，兀鹫会通过控制翅膀末端的羽毛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它将这些羽毛展开，使每根羽毛都发挥出一个小型翅膀的作用，从而增加整体升力。这使得兀鹫能在大幅度转弯时保持自己的位置，并利用热气流继续攀升。使用这种技巧，兀鹫不必频繁拍动翅膀，就能攀升至上千米的高空。一旦发现下方的食物，它们就会切换飞行方式，迅速下降。这种翱翔技巧不仅适用于热气流，还适用于空气遇到山脊或丘陵阻挡时产生的上升气流。除了兀鹫，其他一些大型鸟类也会借助气流在空中翱翔，比如雕、鹈鹕，以及一种每年夏天都要长途跋涉来到西班牙的鸟。欧洲白鹳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镇，在这里筑巢并繁育后代。

0: 他们来自非洲，有的甚至来自遥远的南非好望角。欧洲白鹳一路上不断寻找热气流，并借助气流攀升至高空，然后滑翔至下一个热气流区域。他们如此循环往复，用极为高效的方式完成迁徙。
1: 为了进一步了解动物从地面到天空的演化奇迹，我们可以前往英国，从水面上捕捉更多线索。
0: 在苏格兰的一个湖泊上，我们可以观赏到一种了不起的飞行高手，他们是大天鹅。

0: 像这样近距离观察飞翔的大天鹅时，会发现它们的翅膀拥有如此精妙而复杂的结构，它们能改变翅膀的形态和拍动翅膀的方式，以应对周围气流的微小变化，从而推动自己前进并向上攀升。哦，哈哈哈哈，那么鸟类的翅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通过慢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翅膀在飞行中的微妙变化，羽毛层叠排列所形成的平滑曲面大大增加了翅膀的表面积。从剖面来看，翅膀前侧形成具有曲率的前缘，后侧则形成尖锐的后缘，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经典的异形结构，能产生升力。大天鹅向下拍动翅膀时，翅膀上方的气压降低，在压力差的作用下，翅膀就产生了向上的升力。鸟类的翅膀具有灵活的骨关节和紧密贴合的羽毛，可以做出非常微妙而精细的动作。在翅膀的形态发生改变的同时，羽毛也会发生移动，以维持整体曲面的平滑性。比如当大天鹅略微收拢翅膀时，羽毛的层叠使这种平滑性不会被破坏，以保持升力。大天鹅长着轻巧的喙和短而圆的尾部，此外它们的部分骨骼是中空的。这样的优势使它们成为了出色的飞行大师。我们目前的时速大约是48千米，如果大天鹅加速的话，它们随时可以轻易地超过我们。自羽毛首次在恐龙身上出现以来，它们已经具备了多种不同的功能。最初，羽毛是用来保暖的。经过演化，一些羽毛变得更大，并产生了颜色，可以用来吸引异性。直到上千万年后，羽毛才被用来辅助动物飞上天空。
1: 在远离南美洲海岸的一座群岛上，藏着另一些来自大自然的启示，揭示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奥秘。这是一座诞生于火山熔岩中的群岛，在这里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
0: 近200年前，当查尔斯·达尔文首次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岛上奇特的生物令他惊叹不已。受这些生物的启发，他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和生物进化论。

0: 2200年后的今天，这里仍然存在着未解之谜和待发现的新物种。许多科学家团队深入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偏远区域，以期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物种。他们在火山的山顶、庞大的熔岩隧道网络中，以及碧蓝的海水中展开探索。在新技术的帮助下，科学家以全新的方式研究生物的演化机制，并得出了连达尔文本人也会惊讶的结论。
1: 1835年9月16日，英国贝格尔号勘测船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岛上进行了探索。
0: 当时的人们对这座群岛上的生物知之甚少。起初，达尔文对群岛的地质特征很感兴趣。但真正带给他突破性启示的是岛上的动物。
1: 达尔文在岛上停留了5周左右，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同伴的对话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例如，费洛雷纳岛上的英国官员说，他可以通过一只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形状判断它来自群岛的哪座岛屿。
0: 达尔文开始思考官员所说的话，为什么不同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种群会略有差异呢？他开始收集加拉帕戈斯群岛不同岛屿上的动植物样本。
1: 尽管是加拉帕戈斯象龟首先让达尔文注意到了不同岛屿上动物的差异，但在他收集的样本中，看似不起眼的雀科动物却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0: 我们现在知道，达尔文雀的祖先大约在200万年前抵达这座群岛，自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分化成多个不同的物种。达尔文返回英国时，带回了多种达尔文雀的样本，并耗费数年时间研究这些样本。他注意到不同岛屿上的达尔文雀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它们的喙形态大小各异。为什么呢？一个理论在达尔文的脑海中逐渐形成，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加拉帕戈斯象龟，甚至可能适用于所有生物。开始耐心地、一丝不苟地从世界各地收集证据来验证这一理论，并将新物种的诞生过程称为自然选择下的演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自然选择机制的运作尤其明显。达尔文逐渐明白了为什么这片群岛上会有多种加拉帕戈斯象龟存在。
1: 原始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物种可能拥有高拱形的背甲，就像这只一样，这在水分和食物充足的岛屿上非常有用，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可以用背甲推开地面植被觅食。然而不同的岛屿存在不同的问题。
0: 埃斯帕诺拉岛坐落在群岛的东南角，这座岛上几乎没有可供加拉帕戈斯象龟食用的植被，除了这种长得像树一样的仙人掌。这种仙人掌非常高大，具有坚硬的木质主茎，能吃的只有上面的肉质茎、花朵和果实，

只要够得到这些部位，加拉帕戈斯象龟就能每一餐一顿。背甲低圆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前端上翘且颈部较长，就勉强够得到。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才能在这里生存并繁衍。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这座岛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背甲形状变得更为夸张。现在它们的背甲前端形状像马鞍。除了埃斯帕诺拉岛以外，其他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也都有自己的演化故事。最终群岛上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亚种，它们都是由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今天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将近20000只加拉帕戈斯象龟，它们是岛屿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活动为其他多种生物创造了生存条件，它们塑造并改变了岛屿的地貌，传播了种子，踩平了植被，折断了低矮灌木的枝条，从而为种子的萌发创造条件。它们还惊扰了昆虫，为岛上的捕食者带来了更多捕猎机会。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粪便对其他多种生物的生存也

0: numbers. They've got big bodies. They're creating myriad micro habitats for other species. They truly are gardeners of Galapagos.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sum up their ecological role.
1: 这样的结论蕴含着重要意义，它说明在加拉帕戈斯象龟数量锐减的岛屿上，重新引入这一物种，有可能恢复整个岛屿环境的多样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机会修复脆弱的岛屿生态系统，恢复昔日的勃勃生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仍保留着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新物种不断被发现。其中一个新物种是在沃尔夫火山的坡地上被发现的。
1: 要前往沃尔夫火山，最好乘坐直升飞机。这里是整个群岛中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人迹罕至。曾有传言说，这座荒凉的高山上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它们居住在洞穴中，只有偶尔外出觅食时才会露面。一支科学家团队前往此处进行调查。他们的发现震惊了所有人。这里生活着一种前所未知的爬行动物。加拉帕戈斯粉红鹿鬣蜥。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是粉红色的，是因为粉红的体色能给它们带来某种好处吗？我们不知道答案。会不会它们曾经遍布这座岛屿？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残留的种群呢？同样，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再见。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关于这些迷人的岛屿和在岛屿上演化的动物，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究的地方。还有一件事我毫不怀疑，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2: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已成为全球最具标志性的科考前沿阵地之一，科学家们在这里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将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1: 珊瑚是大堡礁最重要的居民，也是大堡礁故事的开端。成千上万只微小的珊瑚虫隐藏在珊瑚的枝状结构内，它们共同打造了这些珊瑚礁。

0: 小小的珊瑚虫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壮举，它们共同构建了地球上最宏伟的生物结构之一。这些迷人的珊瑚虫在夜间更活跃，为了观察它们的行为，我打算做一件之前从未尝试过的事。今晚我将跟随一支由专业潜水员、科学家和节目制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一起潜入海中，以前所未有的角度近距离长时间地观察夜晚的珊瑚礁。60多年前我来到这里时还不敢尝试夜间潜水，这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似乎太危险了，但现在科技将助我一臂之力。夜晚的珊瑚礁如同一个奇幻世界，类似虾的微小生物在灯光下翩翩起舞。
1: 看那边，
0: 即使由于光线微弱，我们看不到丰富的色彩，但这里仍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前面有东西，我看到的第一条鱼。
0: 我们的潜水器最终将下潜到水下300米深处，现在我们才下潜了30米，这就已经足够让我兴奋了。在漆黑的海水中，驾驶员需要格外小心，以防止碰到周围的珊瑚礁。有人把珊瑚礁比作海底城市，这个比喻确实很贴切。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近距离观察珊瑚礁的结构，它们是由珊瑚构成的。这里有超过450种不同的硬珊瑚，我们眼前这些类似植物的结构实际上是由石灰石构成的，成千上万只勤劳的珊瑚虫就生活在里面。灯光下，我看到珊瑚礁周围的水域充满了微小的生物，它们被称为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就是珊瑚虫的食物。珊瑚虫从它们的石灰质骨骼中探出身体，在海水中舞动着触手。为了看清楚它们的行为，我们需要用到专业的摄像机。珊瑚虫从不离开它们的石灰质骨骼，即便在夜晚也是如此。如果有猎物进入它们的触手能捕捉的范围，珊瑚虫就会伸出触手上的刺丝，猎物会被击晕或杀死，然后被拉进珊瑚虫的口中。对于无法走出家门的珊瑚虫来说，捕猎的精准度至关重要。珊瑚虫的刺丝不仅用于捕获食物，还能用于争斗。科学家最近才发现，珊瑚和许多动物一样，会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大打出手。为了看清楚不同珊瑚之间的争斗，我们必须让时间加速流动。每丛珊瑚中的珊瑚虫会协同合作，共同保卫它们的领地。海底就像人类的城市一样，空间非常宝贵，竞争对手之间如果靠得太近，就会爆发冲突。这样的冲突可以持续数小时之久。不同的珊瑚之间会为了争夺食物和领地而激烈竞争。当不需要争斗时，珊瑚虫也不会闲着，它们不断从周围

围的海水中吸收钙离子和碳离子，用来形成骨骼，从而扩建自己的家园。不同种类的珊瑚虫建造出形态各异的珊瑚，它们共同形成了巨大的珊瑚礁，为各种各样的其他生物提供了栖息地。一只绿海龟游过来了，它被我们的灯光吸引了过来。过来吧，它直冲我们而来。在海底世界与绿海龟迎面相遇是一种难得的荣幸。包括绿海龟在内的珊瑚礁生物群落之所以存在，都要归功于神奇的珊瑚建筑师。它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打扰，对吧？绿海龟是珊瑚礁的常客。我的潜水之旅完美结束，是时候离开海底，回到阿鲁西亚号上去了。

0: 这些微小生物所构建的复杂生态系统，使大堡礁成为了一个如此多样化的栖息地，庇护着许许多多的生命。而如果没有一场非凡的盛世，这个生机勃勃的家园或许就不会存在。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世，堪称自然界最令人震撼的奇观之一。
1: 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当条件恰到好处时，整个大堡礁多种不同的珊瑚会集体产卵，形成一幕壮观的海洋奇景，堪称大自然的一个奇迹。珊瑚通常进行无性繁殖，此时大堡礁的珊瑚要进行一年一次的有性繁殖，这对珊瑚礁的形成意义重大。通过近年来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影响珊瑚产卵时间的因素有了更多了解。我们已经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十月或十一月的满月前后，而触发产卵事件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个谜。月光的照射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水温和潮汐状况等。随着产卵时刻的临近，整个珊瑚礁附近的动物们都活跃起来，鱼类和其他捕食者纷纷前来准备享用这场盛宴。时机必须精准无误，每种珊瑚都有特定的产卵触发因素，同一片海域所有的同种珊瑚必须同步行动，以提高繁殖成功率。在这场盛世发生前约半小时，繁殖的迹象开始显现。包裹着精子和卵子的小囊从珊瑚虫体内冒出，一旦时机成熟，珊瑚就开始大规模释放精子和卵子，

在绵延上千公里的海岸线附近，珊瑚纷纷开始产卵。只有在天亮后，人们才能真正看清这一盛况的规模。无数珊瑚卵形成一条巨大的带状物，漂浮在海面上。产卵结束后，数十亿受精卵被潮汐和洋流带向远方，其中绝大多数会被鱼类和其他动物吃掉，但少数幸存的受精卵会找到定居的地方。

0: 要么是在现有的珊瑚礁上落脚，要么是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家园。珊瑚礁生态系统如此复杂而奇妙，它的未来将会如何呢？在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科学家凭借先进的技术将珊瑚研究推向了新的深度。研究所每天会将超过300万升海水经过滤后泵入这些水箱，科学家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影响珊瑚健康的细微环境变化，这些变化往往相当复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积极研究修复受损珊瑚礁系统的技术。在这些水箱中，他们可以精确地模拟珊瑚礁周围的环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些珊瑚对天文和气候条件的反应与海洋中的天然珊瑚完全一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月光下，水箱中的珊瑚也会出现集体产卵的盛况。为了避免对产卵过程造成干扰，科学家使用红光来照明，静待珊瑚产卵的那一刻。当珊瑚开始产卵时，科学家迅速行动，收集珊瑚的精子和卵子。该研究所的马德林·范奥彭博士一直在采用类似培育耐旱抗病作物的技术，对珊瑚进行选择性育种。
1: The problem that corals are facing now is that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fast, much faster than ever recorded. So we need to help them a little bit in the lab. We need to speed up those natural processes of evolution.
0: 范奥彭的目标是通过选择性育种培育出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冲击的珊瑚品种，并用它们来恢复受影响最严重的珊瑚礁系统。
1: You have to realize this is really a last resort option. We wouldn't want to do that if the reef is able to restore itself.
0: 一代珊瑚虫将重复他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中的历程，延续生的希望。它们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堡礁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是因为微小的珊瑚虫从未停止过生命活动。它们的存在创造了自然界的一大奇观。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多彩、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0: 断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怒江与两岸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一起，造就了平均深度2000米、长达316公里的世界最长峡谷——怒江大峡谷。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42个民族居于山谷间。在这里，你会感受到高大山体的伟岸，也能感受到因着伟岸而留存的万千生灵。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得我国多数山川脉络东西而行，在云南西北却拧了个褶皱，横断山脉七大山脉由北向南并行而立，山高谷深，带来了层层阻隔。而蜿蜒于中缅边境线的怒江大峡谷就置身其间，山脉绵延千里，巨大的垂直高度差使山体兼有热、温、寒三代气候，重重阻隔却也让怒江金丝猴、大树杜鹃、高黎贡羚牛等上百种濒危物种得以留存。海拔达3000至4000米的高大山体阻挡了西南来的印度洋水汽，让峡谷内云雾缭绕。2005年兰平县玉水坪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陶片，更证明了10000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活。怒族源自底羌的古老民族，约1700多年前已来到此处，甚至怒江也因怒族而得名。他们与傈僳族、独龙族等混居于山谷间，依山势搭起千脚落地房，山体倾斜，无法大面积开垦耕种，林间采石，溜索过江，弓弩捕猎是千年来生存的智慧。而一碗漆树油烹制的漆油鸡，是峡谷温湿气候下千年传承的祛湿良方。三弦琴声伴着口弦低吟，男女互诉倾心。最极致的隔绝，留存了最极致的神秘。与怒江并行的独龙江畔，海拔高达5000米的丹当利卡山和高黎贡山将这里环抱。印度洋暖湿气流遇冷空气沉降，使得半年阴雨连绵，半年大雪封山，气候独特，与世隔绝，也造就了中国西南边境最后的秘境，流传着上古之民独龙族的传说。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独龙族与怒族一样最早来到峡谷，他们千年来身居幽谷之地，独龙江激流中捕鱼觅食，织布机前织毯裹身，水雨山花化作蝴蝶图腾烙印在独龙少女的面庞，就这样与自然共生，封闭的生活已千年。终于

1965年，人马一道修通。1999年，独龙江公路通车。2014年，独龙江隧道贯通，一步步打破了千年的孤寂。古时植物染就的三色红纹麻衣，换成了如今七彩独龙毯。世界的多彩，终于沿着独龙江隧道奔涌而入。高大山体带来层层阻隔，却也成为最温柔的守护。古老民族如千脚落地房一般，在深幽峡谷中深深扎根，也如山间云雾，早已彼此交融。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接下来仍有许多未知事物有待我们去探索。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
0: 通过探索大自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他带领我们一起思考人类应当如何保护大自然，造福后代。
1: 可惜的是，它如今已经灭绝了。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地球是一个丰饶多姿、精彩奇妙的星球，但在地球的极端环境中，大自然却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大卫·爱登堡游历了许多偏远地区，通过深入探访那里的动植物，他了解了它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奥秘。南美洲的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存竞争也非常激烈。
1: 地球上的热带雨林中栖息着数百万种动物，它们都在忙着觅食。中美洲和南美洲昆虫群落谱写了非凡的篇章，这些是切叶蚁，它们的地下蚁穴规模庞大，直径可达30米，能容纳约800万只切叶蚁。切叶蚁繁衍壮大的秘诀得益于它们早于人类掌握的农业技能。切叶蚁掌握了一套方法，能够在森林里大量采集树叶。它们会将树叶一块一块采集下来，但不会吃掉。实际上，切叶蚁并不能直接消化树叶。树叶是它们地下农场的饲料。与所有复杂群体类似，切叶蚁蚁群中也有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体，

就是蚁后，它的体型比公蚁大好多倍。蚁后建立蚁群时，带来了一小块真菌样本，它会发展为菌谱，遍布地下巢穴。真菌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白色的结节状结构，其中富含营养物质，可供切叶蚁食用消化。在森林的地表之上，切叶蚁们将叶子切成小块后再搬运回巢穴。它们强有力的颚部足以切开坚硬的叶子。这群小家伙是切叶蚁蚁群中的迷你蚁，它们在地下菌谱里辛勤地劳作着。它们接受收集蚁带回的叶片后，会将叶片嚼烂，用来培育真菌。此外，迷你蚁还会负责检查收集蚁采集的叶片质量。如果叶片质量合格，迷你蚁会释放出一种信息素，提醒收集蚁多采些。当迷你蚁对叶片质量不满意时，会释放出另一种信息素，提醒它们不要再采集这种叶片。

一个由约800万只切叶蚁组成的蚁群，每年可以将周围森林中大约1/5的新鲜树叶采集回巢。数百万只切叶蚁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超有机体。节肢动物是地球上最为繁荣兴盛的动物群体之一，已知的节肢动物物种有100多万种，而且每天都有新的物种被发现。节肢动物如此繁盛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在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中发展出了新的觅食、战斗、合作机制。飞行是地球上一些非凡动物成功的关键。在厄瓜多尔的云雾森林中，许多植物通过提供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来吸引会飞的动物，那就是花蜜。1亿多年前，植物为了让昆虫帮它们把花粉从一朵花传递到另一朵花，用富含糖分的饮料吸引它们。鸟类在演化初期无法进行采蜜活动，因为花朵旁边少有坚硬的东西供它们驻足停栖。大约3000万年前出现了一种鸟，它们不需要这样停栖。这种鸟就是蜂鸟，它们能空中悬停。蜂鸟是通过快速扇动翅膀来悬停的，速度快到会发出一种嗡鸣声。体型最大的蜂鸟振翅频率约为每秒14次，而一些体型较小的蜂鸟每秒能振翅80次左右。为了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飞行，蜂鸟的翅膀结构和振翅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大部分鸟类是上下扇动翅膀，蜂鸟振翅的方式则更接近于昆虫。它们的翅膀可以旋转，前后扇动翅膀时能产生一股升力。高速扇动翅膀会对它们的翅膀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为了承受这种压力，它们的翅膀演化出了特殊结构。它们的肱骨缩短了，可掌骨变长了，支撑起了翅膀表面的大部分区域。蜂鸟翅膀的肩部和腕部可以旋转，这样就产生了它独特的振翅动作。演化过后的翅膀骨骼以及对于翅膀运动的精确控制，使得蜂鸟具备了采蜜所需。

蜂鸟之间会产生激烈竞争，这时它们的飞行技巧就有了别的用途。 那就是赶走对手。

0: 动物们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上演。
1: 为了探寻今天许多动物的演化轨迹，大卫·爱登堡追溯到了遥远的过去。在非洲北部的高山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有关动物演化的重要线索。
0: 大约6亿年前，地球的面貌与我们今天所知的迥然不同。当时陆地上还没有动植物，但海洋中却充满生机。有一个类群的海洋生物，数量格外庞大，且种类繁多，那就是三叶虫。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就蕴藏着多种令人惊叹的三叶虫化石。麻烦的是，这里的岩石十分坚硬，而且三叶虫化石很罕见，它们的化石标本一经人们发现，肯定都非常珍贵。全球顶尖的三叶虫研究专家，包括理查德·福提教授，纷纷来到这里研究这种非凡的古生物。他认为三叶虫的外骨骼是它们曾经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
2: The trilobites did almost everything you possibly can do with an exoskeleton. I think that skeleton was what gave them an advantage. They were protected.
0: 毫无疑问，外骨骼对三叶虫起到了保护作用。此外，这种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三叶虫曾经如此辉煌，肯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显然就是它们的视力。三叶虫长有眼睛，它们的眼睛并非仅能分辨明暗的眼点，而是能够针对周围环境形成细致图像的复眼。它们的眼睛就像这样。今天，地球上现存的大部分动物都长有各不相同的眼睛，其中大多数是由软组织构成，比如人眼。三叶虫的眼睛十分独特，它们的晶状体含有与外骨骼相同的矿物质，该矿物质也是岩石的组成部分。这些小圆点都是晶状体，其中每一个都是由方解石构成的。方解石是一种碳酸钙晶体。
2: And in doing so, they evolve very sophisticated vision indeed.
0: 通过三叶虫眼睛的结构，我们不仅能了解他们眼中的视觉效果，还能掌握有关他们的栖息地和生活习性方面的信息。这个生物的眼睛突出于头顶，它生活的环境可能是幽暗的海域，不过那里的光照应该足以让它看清两侧的情况。旁边这个生物的眼睛也是突出的，眼睛上方还有突出的边缘，类似遮阳帽，它可能生活在阳光充足的浅海，因此要靠眼睛上面的遮阳帽来挡住刺眼的阳光。最后这个生物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它的眼睛长在两个

0: 干状物上面，它可能生活在泥地里。
1: 吞咽食物时，头顶的眼睛可能会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危险。
0: 它们无疑是当时地球上最为兴盛的动物，也可以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上最成功的动物之一。
2: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7: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1: 今天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都生活在海洋中，波涛之下隐藏着生机勃勃的水下世界。澳大利亚东北海岸附近的大堡礁栖息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
0: 很多珊瑚礁形成于热带浅海区域，常见于许多岛屿和大陆海岸周围。像大堡礁这样庞大繁复的珊瑚礁群并不多，从空中俯卷走，有些则会游到安全地带，而露出水面的珊瑚很容易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干晒伤。不过珊瑚有办法保护自己，当暴露在空气中时，珊瑚会分泌出大量的粘液，起到保湿和防晒的作用。所以珊瑚在露出水面后仍能存活几个小时。有一种鱼却能将暴露在外的处境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即使退潮时尖章鲨仍会留在珊瑚礁上。当然在如此浅的水中，尖章鲨无法获得平常所需的足够氧气，但它能通过关闭脑部的部分功能来减少对氧气的需求量。随着潮水的退去，珊瑚礁的顶部露出了水面，尖章鲨会长时间停留在珊瑚礁之间的浅水坑，之后他们会离开去寻找食物，捕食珊瑚礁上的虾蟹以及小型蠕虫。这时他们的另一种天赋技能就会派上用场，行走能力。尽管尖章鲨行动缓慢，可它能在退潮后的珊瑚礁间行走，搜寻困在其中的猎物。

0: 面对每天退潮时暴露于水面的危险，生活在大堡礁的生物都有各自的应对之道。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得一些偏远岛屿成了某些奇特动物的天然庇护所。浩瀚的太平洋上就有这样一群岛屿，它们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选择在此繁衍生息。
0: 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约1000公里，横跨赤道。这些岛屿散布在远离大陆的浩瀚汪洋之上。我们或许惊讶于加拉帕戈斯群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事实上这里生存条件非常严酷，横跨赤道，酷热难耐，淡水非常少，大部分区域都由贫瘠的火山岩构成。然而岛上生物的祖先大多来自大陆，他们成功适应了这些极端条件，并且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生存了下来。最早出现在这里的爬行动物可能是附在植被上漂流过来的，只有像海鬣蜥、陆龟这样强壮的动物才能完成这段长约1000公里的航程。可能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有成千上万种动物迷失了方向，最终因饥渴和暴晒而葬身海底。而爬行动物非常厉害，它们可以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吃不喝。没有哪种哺乳动物能像它们那样，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存活这么久。海鬣蜥在这里定居后，逐渐繁衍壮大。如今，这里生活着数以万计的海鬣蜥，它们数量庞大，广泛分布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已经成为了这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种群庞大的它们面临的难题不是如何抵御外敌，而是如何找到足够的食物。它们会潜入海底，在海床上觅食藻类。在海水中觅食一段时间后，海鬣蜥的体温会下降，这时它们迫切想让身体暖和起来，于是它们的皮肤就派上了用场。黑色的皮肤，这样的肤色有助于吸收热量。海鬣蜥皮肤上的每一块鳞片都如同一小块迷你太阳能电池板。觅食回来的海鬣蜥要做的就是在赤道的烈日下晒上几个小时，让体温恢复正常。海鬣蜥主要以藻类为食，这会导致它们摄入过量的盐分。海鬣蜥有特殊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海鬣蜥的鼻子里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腺体，它们可以通过打喷嚏的形式将多余的盐分排出体外。只是这里的环境有时会发生变化，就连海鬣蜥也难以适应。每隔几年，这里就会出现难以预测的极端天气。这种现象被称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野生动植物产生严重的影

0: 脱离后落入海中，随波漂流。绿色这部分可以像树叶一样生成营养物质，这使得胎生苗能在海上存活很长时间。最后胎生苗可能会飘到入海口，那里的水盐度低，浮力也较小，所以胎生苗较重的一端就会沉下去，像这样漂浮在水中。在退潮时，胎生苗的尖端可能会触碰到淤泥并扎根其中，它就这样完成了自我栽种。红树在新形成的岛屿上很容易扩张成大片红树林，这些红树幼苗很快便茁壮成长，它们的根系错综复杂，交织成网，能够减缓潮水的流速，促使其中的泥沙在此沉淀下来。退潮时，各种动物就会纷纷来到这些根系之间觅食。涨潮后，又会有别的动物来这里寻找栖身的地方。此时，红树林的根系被水淹没，为许多鱼类提供了产卵的场所。因此，在这些红树林创造的栖息地，无论潮涨潮落，动物们都能找到安身之所。
1: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有一类动物却没能成功抵达这里。
0: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许多植食性爬行动物，却没有肉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这种情况对岛上的动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个到访这里的人都注意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异常温顺，就连小小的地雀也愿意在陌生人身边洗澡。捕食者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这不仅仅体现在岛上的动物不怕人，也可以说是岛屿环境造就的温顺性。而且由于他们不需要浪费时间躲避捕食者，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去觅食、寻找配偶、哺育幼崽，这样就能生育更多后代，从而加速演化进程。

0: 可是岛屿环境造就的温顺也会带来危险，万一有顶级捕食者出现，这里的野生动物都很难自保。行动缓慢笨拙，也没有发展出自保的能力，加拉帕戈斯象龟很容易被攻击，种群数量一度大幅减少。
1: 赶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

0: 要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平塔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北边，曾经是航运船只经常停靠寻求补给的站点。20世纪初，人们就曾以为这里特有的平塔岛象龟已经灭绝了。孤独的乔治，孤独的乔治大约80岁了，爬行时关节都会作响。我也常有这种感觉。它可谓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当然，它的稀有程度无与伦比，因为它是最后一只平塔岛象龟，而最后一只雌性平塔岛象龟则早已死去。等到它死时，加拉帕戈斯象龟的亚种平塔岛象龟也将灭绝。但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可能比任何其他生物都重要，它使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也让科学界开始探索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新研究领域。在我们结束此次拍摄的14天后，孤独的乔治便去世了。20世纪70年代，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数量已大幅减少，仅剩下几千只。目前，针对它们的重要繁育项目正在实施。如今，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种群数量正在增长。这个曾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已经从灭绝的边缘被拯救回来。
5: 目前，英国秋园的科研人员正在积极探寻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4: 秋园处于植物学研究的前沿，不仅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植物，还致力于保护它们惊人的多样性。在这间睡莲温室里，研究人员正倾尽全力拯救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在一些相对较大的睡莲叶片中间，静卧着一种极小的睡莲，这就是侏儒卢旺达睡莲。它们是世界上最小也最珍惜的睡莲。侏儒卢旺达睡莲在野外已经灭绝，仅剩几株珍贵的样本，其中一株被送来了欧洲。这株睡莲的种子能够发芽，但幼苗始终无法存活。后来，秋园研究人员卡洛斯·马格达莱纳得到了其中一些种子。卡洛斯擅长培育濒临灭绝的植物，可是就连他也被这种袖珍植物难倒了。
6: I tested many different seedlings, nothing seemed to work.
7: Well, that meant that the species was about to disappear forever.
6: Exactly, and that was very worrying for me, so I started becoming

0: 热带雨林物种繁多，其中不乏奇珍异宝，费尽心力来拯救其中一种相对不太起眼的植物，看似没有必要。然而热带雨林中的生态关系错综复杂，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一种植物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一种昆虫灭绝，进而使得某种植物失去传粉昆虫，最后使得某种哺乳动物失去了食物来源。没人知道这样的情形是否会发生，何时发生。不过在我看来，提前加以预防是非常明智的。
1: 距离秋园不远处，一个宏伟的项目正在悄然进行。这或将成为地球上所有现存植物物种生存与繁衍的重要保障。
0: 这个项目是在一座地下迷宫般的建筑里进行的，这座建筑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它就是秋园的千年种子库。这里存放的物品极其珍贵，因此整个种子库设计成能够抵御炸弹爆炸或飞机坠毁的冲击。这里储存着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植物种子。

这个种子库项目的核心正是这个巨大的冷库，里面摆满了储存种子的密封罐。这里的环境条件非常适合长期保存种子。这项工作还得益于种子自身的特性。种子是植物保持休眠状态的阶段，等到条件成熟才会发芽。种子犹如时光胶囊，有的可以存活十年之久，有的甚至可以存活几个世纪。这个种子库的目标就是尽量延长种子的寿命。为此，工作人员会对种子

0: 进行清洗、干燥处理，然后再装进这样的密封罐，储存于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中。没人知道种子在这种条件下能存活多久，但肯定是相当长的时间。这个种子库每天都能收到新的种子样本，沃尔夫冈斯德佩会先对这些种子进行识别，并通过显微镜检查种子的细节。种子保护工作一刻不容缓。在这里做过种子备份的植物中，有些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1: The problem is, what man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is that if a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means it is gone for us forever. There was 5 mass extinctions in the Earth's history. After every mass extinction, it took between 4 and 20 million years for biodiversity to bounce back to pre-extinction levels. So if we don't keep seeds here,And this plant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will be lost to mankind forever.
0: 幸运的是，这个种子库项目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在未来数十年里，这些储藏架将会被全部装满。这里不仅仅是应对未来终极灾难的保险库。即使在当前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只要发现哪种植物已徘徊在灭绝的边缘，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里预存的种子来增加它的数量，从而确保地球上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同学啊，
1: 有没有在海上或者海边看到过中亚白鲳？就这位同学有是吧？你是在
2: 鼓浪屿旁边那个岸上，
1: 也只有在我们的厦门，在市区的岸边就可以稳定的看到这个物种在厦门海域的存在，也是厦门在全世界的城市当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3: 厦门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中华白海豚救助落水渔夫的传说，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期间，厦门湾内常有大群中华白海豚出现，所以当地渔民亲切地称呼中华白海豚为妈祖鱼。
1: 中华白豚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选择在离岸非常近的范围之内活动，它就很容易与我们人类的这活动产生重叠，相应的就会产生冲突。几乎所有的现在我们的濒危物种之所以出现濒危，主要还是人为活动的影响，还是令人比较痛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厦门的中亚白鲳数量不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中亚白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五月的厦门，空气里带着暖湿的气息，气温的升高让中华白海豚的活动变得频繁，这也标志着中华白海豚野外考察队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1: 夏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中华白海豚的季节，风平浪静的时间比较多，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于开展中华白海豚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夏天调查也比较密集。
4: 尝试今天风怎么样？
5: 风应该还可以，明天风稍微有点转小
4: 了，就是明天早上在到船上之后啊，再实际再看一下，
6: 看它天气在变化。
4: 如果变化不大的话，或者是说有转小的话，我们就往18、19，就是往青旅外侧，往二旦那边走。
6: 那可以。
4: 那如果
1: 我们在厦门做调查，我们是把厦门海域分成几个区域。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海域都设置了调查的这个路线，我们每天的考察实际上是沿着我们之前预设好的调查样线来进行调查。
6: 好，我们出发了，再看一看。行，走。
1: 我们观测白海豚需要有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一个有经验的野外观测能力比较强的调查队员可能就能够把野外这个白海豚的活动准确地记录下来。从目前来看，内湾的这个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往外走可能会有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超过3级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适合我们做这个海豚的调查，因为风大了以后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浪，海面上如果浪花比较多了，就会干扰我们这个

0: 们到船长，能不能开啊？那边浅滩的，
1: 那边浅滩太浅，
0: 查一下海门岛潮汐现在开始涨了没有？啊，
2: 他说是30开始涨，现在32。
0: 到时候搁浅
1: 就很麻烦了，现在是最低潮，走不了，走过去就是杠上去就下不来了。
0: 这一类浪啊，就是预示了要下午要起风，
3: 有浪。

0: 上哦。啊，今天好像不太好。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一天了，其实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发现，多少肯定是会有沮丧的。但是从我们科学考察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要求每天出去都看到白海豚，而是我们要确认白海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活动又在哪个地方活动。所以看到或不看到白海豚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2: 在茫茫大海上搜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考察队员付出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
1: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船只在海上考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白海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和高度的这种聚精会神。
0: 他经常能待在这地方，我叫他从这边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看那个边上啊什么小边边角角，哎，他露个小头。
1: 海豚在海面的这些活动啊，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了它，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3: 今天还能看得到不？
0: 好多天了，他最近外面状况不好，

0: 在这里，海豚，海豚，
1: 离我们大概有400米，
2: 右旋，
3: 对，嗯，至少是两个，三个，
1: 三个，
3: 感觉是两大一小哦，
1: 三大一小，
3: 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每天出海的在海上基本上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更长。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就观测到一次或者是两次白海豚的活动，每一次可能也就几分钟，长一点的可以到几十分钟。
1: 现在算是哎，就在这儿
2: 旅行，他已经在里面吃饱了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野外也能够看到非常近距离，就是在非常靠近船边来活动，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野外也能够触手可及，只要我们人类不伤害它，那么它是可以跟我们人类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所以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灵性的。
1: 有一次看到一个幼崽死了，
3: 对对对，
1: 幼崽死。

0: 了这个他妈妈对他
1: 不放弃，
0: 不放弃，反反复复把他拖到这个水面来，然后做就
1: 给他呼吸，
0: 对，给他呼吸。
1: 有时候还专门去逮鱼，就摆在他嘴边，他已经腐烂了，对。
0: 所以他这个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2: 一般我们都会对它的行为、对它的活动特点连续的观察，但这是在不影响中华白豚的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是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
1: 出水很低，船要慢一点。现在开始走路急促了，它知道有你跟着它，让它自然走，能看到就行。
2: 所以我们会记录白豚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现白海豚当时的一些环境条件，比如说水温，比如说水流速度，盐度，水深、离岸距离等等，就是想了解厦门中华白海豚它在哪些地方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活动？
1: 打一桶水，撤水。
3: 天温是12.6，
0: 那还可以嘛。
1: 很低啊，几乎就是淡水啊。
0: 对，
2: 通过收集这些厦门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分布活动，对栖息地的选择利用，等等这些资料呢，来为厦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管理来提供一些科学的技术的支撑。
1: 来来来，平常休息，因为不要老跟人家，老跟人家对人家也有伤害，知道吧？这个就是要从爱护这个动物的角度。
4: 观测中华白海豚的航船放下了锚，考察队员也开始准备午饭。由于条件简陋，队员们也只能在船上简单的吃上一口。
0: 在外面吃饭没有什么讲究了，
5: 没有什么讲究，
6: 反正就是简单，
5: 都是甜的，
6: 基本上都是一锅炖。
1: 一边吃饭，再看看海鸟来了。海鸟呀，你看那边曾经结伙的。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沿着这个相同或者是相似的路线去做考察。实话是说，肯定是有一点枯燥的，因为野外的这个调查呀，尤其是常年在海上考察，必须要忍耐这种烦躁，忍耐这种寂寞孤独。因为你不忍受这些，你就没办法去观测到白海豚，所以这是对我们做野外考察的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
4: 海上野外考察对于考察队员们的体力和意志力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但是当看到中华白海豚的一瞬间，似乎所有的辛苦都随之烟消云散。
1: 就是说呢，有时候你看到他做游戏啊，或你本身也很开心。有时候他到你船头来的话，也很亲热的。虽然他是自己好奇了，但是我们感觉跟我们就很近了。有时候就在船旁边，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最低的时候你都可以摸到他。
2: 从我们2003、04年开始在这里，从事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的研究的话，实际上已经20年过去了。我们跟他确实是已经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的联系。
1: 这是奥痕，这个是我们03年发现的。
2: 奥痕啊？
1: 奥痕。
2: 这就是奥痕。
1: 20年了，他这个奥痕始终保存。那个时候很年轻嘛，但是他这一道很清楚。现在拍到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平的了。而且变化很大，斑点也没有这么多。
5: 这个就哪儿的呢？
1: 白海豚的话，我们做的有一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连续。你比如说厦门，我们一做就是20几年。
2: 那我必须要长期的、系统的重复调查以后，通过这个重复调查取样，这样子我对这个中华白海豚在厦门的分布也好、活动也好、栖息地利用也好，才是准确的、客观的。我们这些年来通过这个研究通过了解，对他已经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凡是对这个物种保护有利的，我们都会很高兴。

0: 凡是对这个物种不利的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来促进这个物种的保护。你说保护这个物种确实是我们想作为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职责所在。
1: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堂课，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而在厦门的这堂中华白海豚的保护课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少年的心里。
0: 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保护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小朋友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想的话通过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一定能够保护下来，一定能够有一个比较灿烂的

际的英国伦敦被一层薄薄的云雾笼罩。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大英博物馆又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这里收藏着23000多件中国珍贵文物，以及60000多种文献古籍。其中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更是顶级传世瑰宝，对于研究中国官箴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0: 女史箴是西晋大臣张华写的一篇官箴。女史是负责后妃礼仪教化的宫廷女官。
1: 女史就是女史官，是真的女史官给那个宫里的那些皇后啊、后妃啊，给他们的一些箴言，给他们一些劝诫的。
0: 女史箴通过歌颂古代妇女的忠、孝、节、义，来规劝教育宫廷中的女子，被奉为苦口陈真、庄严警示的名篇。西晋的历史要追溯到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其子司马昭掌握了魏国军政大权，觊觎皇位。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说的就是他。他的儿子司马炎建立西晋，司马炎病逝后，他的儿子司马衷继位，司马衷立贾南风为皇后。
0: 司马衷行事愚笨，贾后借机把控朝堂，专权干政，滥杀无度。
3: 大臣张华虽然被贾后器重，但内心啊深感不安，于是他撰写《女史箴》，用樊姬、冯元、班婕妤